此时此刻十大富豪、啊、还包括小金子、坏坏小易姐姐，还有谁？洪志先生、克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北京越野的张其明，都是这个啊、嗯。节目到了第三自然段，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要是有路况信息的话呢，粉粉啊、擦嘴啊，一系列恩爱的行为，让咱这些小年轻一看，哟，真是感动啊！正当这帮小年轻呢都在遐想，哎，你说我们岁数大之后也能像人家老两口这样，和一个女孩啊战战兢兢的，她就躲在角落里边，快要被吓哭了。这时候，这个给了旁边的一个狗，那狗叼包子就跑了。我说老板，狗不理，狗不理，你这包子不正宗啊，老板。借笔子那姑娘。有一天媳妇儿说，你说我这么胖，你会不会就不爱我了呢？哎呀，怎么会呢？你瘦的时候你就住进我的心里头去了，后来你胖了，他已经卡在里边出不来了。你看这是多美的情话，胖点好，瘦瘦不就被挤出来了吗？胖了多好啊，你搁里边站着占地方，完了别人还挤不进去。对不对？所以说那些胖媳妇们就别控制，你就使劲造就完事儿，无终止的吃。这想当初啊，有一款游戏非常火，那游戏叫什么呢？叫反恐精英，玩过的举手来。打过白房没？

这反恐精英还有僵尸版呢。你看这整的，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没玩过那版的。说有一款游戏挺火，叫反恐精英。完了呢，有一天呢，搁网吧看到一个孩子搁那玩，网吧孩子都能进吗？说人类呀、被僵尸抓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哎呀，眼看着这小孩啊，技术还挺牛的。嗯，茶壶经理，你看说的多有年代感，《沙漠二》白房，要强，哎，你看。刚才笑话里边讲这款，还有僵尸抓的，我没玩过。有吗？后来怎么的？就这个游戏都升级进化了、进化到生化危机了。以前的游戏哈，我真说实话，网络游戏那时候也玩，哎，但是呢，那时候单机游戏有的做的也非常的经典，哎，就2000年上下时候那单机游戏，当时我就现在叫3A大作哈，就那时候真的，什么命令与征服是什么是这个啊，

这话这么说吧，话这么说吧啊，想当初买电脑目的是为了把计算机学好，但是电脑真到手里之后，计算机后来就不学了。

哎，欢迎永恒之塔啊！哎，说有一个人呢，对于成语特别不理解啊，对哪个成语不理解呢？说有一次啊，有大伙儿去动物园看到了一条蛇，那个蛇呢，你看长得呲溜滑，滑不溜溜的，你看那样子、啊、挺恐怖，而且呢，关键什么？我不是害怕它，我是恶心，瞅那样恶心。完了，这哥们儿他对成语嘛就用的不太好，或者懂得不太多嘛，他就大喊一声：“哎，你们就说，就这么恶心个玩意儿，怎么还会有人咬蛇自尽呢？”咬他呀，咬的是你嘴里那个蛇，响尾蛇。说小闺女3岁了啊，有一次呢，这爸爸打电话往家里打电话，刚好小闺女接的，哎，奶声奶气的就说：“爸爸，天气降温了，记得加衣服。”哎呦，心想这小棉袄真是对爸爸太关心了啊！好，爸爸知道了。孩子又补一句。别冻死。是不是你小孩说话别听后半句啊，有时候总给你惊喜或者意外。媳妇怀孕8个月了，这宝宝在肚子里边总是动来动去，拱来拱去的，肚皮上时不时就出现一个小鼓包。家里老公看到之后非常兴奋，于是就说：“哎，来，咱们来玩会儿打地鼠怎么样？”客东天然苏打水说：“童言无忌。”你说的是张童言无忌吗？

0: 啊，最后这点时间呢，你要讲笑话肯定是时间不够用了。下一段笑话就干讲你也得两分钟。那整的，但我要提前下班的话吧，还觉得好像对不起这点工资。因此我就磨叽到节目结束。感谢各位大力支持，哎，也希望大家伙呢，今天早上上班的这个时间，上学这个时间，心情是美丽的，哎，道路是顺畅的。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也谢谢大家伙收看啊，我们回头再见。
1: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好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呢带来三位女歌手。首先呢出场的叫邝美云，其次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辛晓琪，还有呢另外一位叫蔡琴。那邝美云，说到邝美云，可能很多人知道她的歌是那首经典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那首经典的《唇印》。但是其实邝美云有很多经典的歌，开场的这一首歌《用一生爱你够不够》，这首歌你有听过吗？如果你喜欢他们三位的哈，哪一位歌手的单曲，欢迎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的直播间啊，你可以去推荐他们的单曲，让我们来共同回味，好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那一首经典的《唇印》。

这首歌非常经典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秋天已至，冬天呢就不会远了，是不是？人到一定年岁哈，就是很容易被一首歌、一个物件或者是一段往事轻易地牵动我们的心绪，怀旧嘛，就好像成了我们心底这份最温柔的情结。只是我们在回望之后，好像会更加懂得如何安放当下的自己。曾几何时哈，就是网络上，包括同学啊、朋友群里啊，就是满屏都会充斥着一些老歌的那种怀旧视频，是不是？包括我们刷这个手机的时候，很多呢就是曾经留在我们青春的影集里了，如今都已经过气的歌星唱将们也纷纷的奔赴全国各地巡演了。然后人们呢往往还趋之若鹜的啊，就是大家都无限的感慨，感慨自己和歌者的容颜已经沧桑了，年华已逝啊，感慨我们的青春易老，光阴流逝，韶华不再，感慨鲜嫩的那个当年。你说那些再也没有办法复刻的青春岁月，还有那些怀揣着诸多的梦想，想一想我们好像现在也只能够停留在想这个能力里。来吧，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歌手名字叫辛晓琪。还记得1994版的《倚天屠龙记》吗？电视剧的片尾曲《两两相望》。

多好听的一首歌呀！1994年，算一算，到现在已经32年哦，过去了，真的，时间啊，好不经用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再过一个32年，你会在哪里呢？与70后出生的这一代。是不是要准备过80大寿了？其实每个人留恋的无非都是流逝的年华啊，回不去的岁月，找不回的青涩，舍不掉的那份情怀。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哈，活在回忆里，放映过去的那些时光，怀念逝去的那个年代，小时候的大杂院啊，老房子，还有旧时的那些邻里的关系，同事亲朋之间相处的那种和谐。其实在艰难世事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淳朴，你现在是不是很怀念？尤其像我们吃的东西没有添加，纯天然，是吧？哎，人性的那种至纯至善，也无需要设防的人际关系。想一想那些年好幸福啊。来吧，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来听辛晓琪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味道》。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一首经典的老歌，让我们很多喜欢老歌的人会随声附唱哈。突然有一种感慨，世界是发展的哈，一切呢都会顺势而改变的。也许眼前的风景不会如你所想所愿，有一些失去永远不能回来，但是最好的永远是今天。

九月的凉风一吹啊，这个夏天呢，才算真正的收摊了哈。这一年，晃晃悠悠的已经过去了1/3。应该说我们会时不时的把一些经典的老歌啊找出来，在晨起的时光和路上，为大家呢带来一种陪伴。其实，希望哈，更多的怀旧老歌能够被更多的人听见，也希望用这些老歌呢来安抚当下比较枯燥的心。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三位女歌手。首先我们听到的是邝美云，然后其次呢，我们又听到了辛晓琪，而最后呢，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其实真的很治愈，它会让你突然之间会安稳下来。是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你听这歌，你不会觉得，哎，这个歌有多好听。但是呢，当你积攒了岁月给你带来的，这一些回忆，包括呢，成长路上的一些，做人的一些积累吧。你再听这样的歌，你会发现，为什么当年蔡琴的歌，她的声音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因为没等去开唱，这个声音就足以让我们有一种安静下来的感觉。北京时间的8:55，今天呢，我们有最后一首歌哈，是蔡琴呢在应该说后时代后期的时候，有一首经典的歌叫《你的眼神》。虽然刚刚我们听到的背景音乐像《被遗忘的时光》啊，还有他在80年代末期所推出的同名的专辑《恰似你的温柔》，其实都不及《你的眼神》带给我们新生代，也就是90后更多的回忆。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就是这样。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哈，农历的8月初7，希望大家哈如我们的这个天气一样，如温度一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的，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好，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39公社，位置不变，依然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听友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实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那首先大家还是记好参与节目，也就是说一会儿发布信息的热线电话3815939和3816939。打这儿到呢，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那如果您是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话，别忘了啊，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到了。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手边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你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微信在线办理，非常简单，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然后大家伙别忘了，咱发布信息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重播。那么如果遇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就跟着节假日走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先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想发布什么信息？
1: 那个我出售楼房，那个邢台区的那个长虹小区。
0: 长虹还是长虹？

0: 长湖小区，
1: 嗯，
0: 对，那个93平，三室两厅，一厨一卫，对，它是顶层是6层，然后我在3层，
1: 三楼共6层的，
0: 对对对，
1: 嗯，好，
0: 那个家电家具还有所有的都带着，
1: 嗯，带家电和家具，
0: 嗯，对，那个那种那个就是实木装修的，
1: 实木风哈，
0: 嗯，对对对，然后那个留个联系电话吧，
1: 好的，
0: 136-1427-6916，
1: 136-1427-6916，对吧？
0: 谢谢主持人啊，
1: 嗯，不客气，我们先再会，
0: 好
1: 嘞。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人551312725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2 5 6 5 6 1 3 1 3 4 2 7
作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啊。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绩效工资2500元。装配工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都可以，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址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都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对外出售价格为380万，比较适合仓储、生产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如果你有意向的话呢，可以咨询电话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

0: 说的话。新龙台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还有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那个想招聘一个抻面师。
0: 抻面师哈。
1: 对。
0: 好的，有什么要求没有呢？
1: 就成手就行，有过几年经验的。
0: 啊，那个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
1: 田家总部天喜城。
0: 哦，天喜城那儿。好的。
1: 对。
0: 其他的电话联系。
1: 幺，这个本地号能看见啊？不是，13700007。
0: 嗯。
1: 5161。
0: 您电话是13700075161，对吧？
1: 对的。
0: 那就是附近的人员，还是您那儿可以供吃住？
1: 不供吃。公吃不公住，
0: 公吃不公住，那就是附近人员吧，行吧？
1: 对，好，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咱们找唐先生。
1: 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
0: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的，成熟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也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或者去实地考察，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

0: 样。
1: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招一个厨师。
1: 大众菜的吗？
2: 对吧。
1: 对吧。好的，就是中餐店的对吗？
2: 对，中餐。
1: 嗯，好的，那明白。
2: 地点在景下。
1: 景下。嗯，盘山县
2: 景下。对，就是太平这边。
1: 哎，好的。
2: 然后是是替班，就到这个月的月底。
1: 哦。
2: 一天260。
1: 替班每天260到这个月的月底是吧？
2: 对，然后工作时间是8:30到晚上9点。
1: 8:30到晚9点。
2: 对，然后下午那个都应该有那个空闲时间对吧？
1: 就是有
2: 可以躺会儿什么的。
1: 好。
2: 别的还有什么呢？别的没有啥。
1: 那就电话联系。
2: 电话是

0: 13942734，
1: 嗯，
0: 3424，
1: 13942733424是吧？
0: 对对，
1: 哎，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2: 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某氧气厂要招聘司机，还有押运员各2名，室内运输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月薪呢是4000到5000元。招保管员2名，月薪是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给上午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坊村附近是最好了。您记好电话：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你好，15的朋友。
3: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的，想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求职，求职我那个司机。
1: 求职做司机，嗯，可以。您的证件是什么片呢？
3: C 片。
1: C 片的哈，好的。
3: C 片范围内都可以。
1: 范围内的车都可以。
3: 家是盘山的。
1: 家住双台子区。
3: 嗯，周围都行，兴隆台哪都行。
1: 嗯，那就周边都可以。行，那咱留个电话。
3: 19304269719。
1: 19304269719是吗？
3: 对。
1: 昨天有一个招西片司机的，您记一下电话吧。他在汉新附近工作。
3: 您说吧。
1: 186。
3: 哦，186。
1: 4270。
3: 4270。
1: 9679。
3: 9679。9679。
1: 记好了吗？
3: 行。记住了，好，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再会。
3: 再会。
1: 哎。

0: 接下来的时间，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
1: 越走越漫长的旅程。
0: 我们来继续关注会员信息，同时直播热线也继续为大家开通，3815939、3816939。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呀。大洼区的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内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还有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话呢，可以联系面试啊，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2: 我间中饮醉酒，很喜欢自由。
0: 新龙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是负责货物的搬运与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3个月，期满之后呢，可以给交五险。联系人赵经理，电话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是长6米宽2米5高2米6的，重 2.24 吨，价格呢可以免役。电话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

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的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间做饭工，男工1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呢，共计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1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本工资是3000，然后再给加上计件工资什么的，月薪大概可入6000-7000元。招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是5000-8000元，55岁以下。以上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幺五。

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都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比较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应聘之后呢，单位食堂就可以就餐了，而且给上五险还有意外险。同时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也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都可以的啊。工作范围为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拨打电话，号码是189-0987-5990 189-0987-5990 189-0987-5990。好，9:32，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么，如果您身边有关于求职、找工作、代车求职、车辆出租，还有招聘信息、房屋、平房、楼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等等，还有一些家里闲置的小物品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说想买卖的啊，都可以。还有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发布了，而且也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查询节目当中曾经发布过的相关信息。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没有时间来这个查询信息的话呢，也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您可以自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那比如说是我没有时间听你的节目，我也没有时间发布我的信息，然后或者是我手边信息着急的，我想每天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了。这个号码大家可以先添加，那么有需求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去通讯录里找到我们的工作人员，跟他沟通交流，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我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会给大家插播一下来自于我们会员朋友的信息。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给我查一下电话号吗？
0: 哪个？
1: 就是昨天有个当保姆的，听台的。
0: 求职做保姆的是吧？
1: 对呀、啊，昨天有一个。
0: 50岁，然后他做饭好吃。
1: 对对对。
0: 好，您记下他的电话是157。
1: 157。
0: 2437。
1: 2437呀、
0: 啊。
1: 37。
0: 9619，
1: 9619。
0: 您重复一遍。
1: 157。
0: 2437。
1: 9619。
0: 对，是的。
1: 好了，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谢谢。
0: 好。

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那电话号码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呢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电话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

0: 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两名，室内运输无偿图，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两名，月薪是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上五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的话，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最好是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坊村附近了。电话的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来联系。
1: 在迷雾中让你看透。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箱货司机。
4: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5: 我想求职，
2: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5: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4: 里面有空调，
6: 我想招几名洗车。
3: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生过门。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
1: 发布那个招聘信息，招聘司机，厢货司机，
0: 厢货车司机哈，
1: 4米2。
0: 哎，好的，嗯，别的有吗？
1: 那个送过快递的优先。
0: 哦，送过快递的优先，好。
1: 家住兴隆台和田家的优先。
0: 哎，行。
1: 嗯，
0: 工资免疫对吗？
1: 对，工资免疫。
0: 好，那再留个电话。
1: 187。
0: 嗯。
1: 4233。
0: 嗯。
1: 6543。
0: 187-4233-6543是吗？
1: 对。
0: 年龄方面有要求没有啊？
1: 55岁以内。
0: 55岁以下的是吧？
1: 对。
0: 妥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
2: 要招保姆。
0: 您说他是需要做家务还是照顾人？
2: 照顾老人，在灞墙上。
0: 照顾老人，男性还是女性？还是老两口？
2: 老两口。
0: 照顾老两口，能自理吗？
2: 对，能自理。
0: 都是能自理，也就是说给他们做饭、洗衣服什么就可以，对吧？
2: 对对对对。
0: 哦，好的，在灞墙子。
2: 农村。
0: 嗯。好的，我知道，确定一下地点啊。其他的还有要求吗？对保姆年龄什么的有没有要求？
2: 没啥要求，工资面议吧。
0: 那好，电
2: 话
0: 是
2: 182-4271-6813。
0: 嗯，您电话是182-4271-6813是吧？
2: 对，谢谢丹姐。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啊，是的。
1: 啊，我那个刚才是有一个雇保姆的吗？我那个手机号我没记住。
0: 就上一个霸强子那个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啊，您现在记一下啊。
1: 哪行？
0: 182。
1: 182。
0: 4271。
1: 4271。
0: 6813。
1: 6813。6813。
0: 嗯。
1: 哎，好，谢谢啊，我记下来了。
0: 您重复一遍，我对一下。
1: 哎，
0: 老师，您电话号码再重复一遍，我看您记得对不对。
1: 啊啊。183182。
0: 嗯。
1: 4271。
0: 嗯。
1: 6813。
0: 对。然后拨打的时候摁号码的时候摁准了就行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

到我们那个大发连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

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

0: 发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

一生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呈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话。

0: 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1921年以前，一个人被确诊糖尿病，医生会用最平静的语气告诉你两件事。第一，你活不过两年。第二，从今天起你不能吃饭，不是少吃，而是不能吃。当时最著名的糖尿病专家艾伦给病人开的食谱精确到勺。早上一颗鸡蛋，几粒豆子，一小杯不加糖的咖啡，中午几片鱼，几根菜，几颗橄榄。美国的大法官的女儿伊丽莎白12岁得病，被艾伦这样救了3年。15岁的时候，身高1米6，体重只剩40斤，她躺在床上连翻身的劲儿都没了。她爸爸请遍了全美国最好的医生，得到的答案都一样：回家吧，让她吃点想吃的。这就是100年前的糖尿病，活活饿死是当时最人道的方案。然后呢，改变一切的夜晚来了。1920年10月，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穷的叮当响开个小诊所，28天也等不到一个病人的退伍军人叫班廷，因为房租交不起，只能去大学兼职当代课老师混口饭吃。10月的一个夜晚，他为了准备第二天的碳水代谢课，随手翻了一篇论文。论文里说，有一些胰岛被结石，就是那个胰腺的导管被结石给堵死了，外分泌腺萎缩了，却没有得糖尿病。这个班廷手就抖了一下，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结扎狗的胰管让外分泌腺萎缩，剩下的东西可能就是解药。他缠着多伦多大学的教授麦克劳德，然后呢，当时找了10条狗，一个刚毕业的助手贝斯特。教授就说，我8月去欧洲回来没结果，你们就滚蛋。那个夏天实验室里全是狗屎、血水、酒精和苍蝇，狗一只接着一只的死，到7月底只剩下2只糖尿病狗，编号406已经昏迷了。1921年的8月1号啊，当时呢，在一只狗的身上抽出了8毫升浑浊的液体，缓缓地注入了406的体内。10几分钟过后，狗抬起头，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走到水盆边大口地喝水。两个穷小子在恶臭的实验室里抱头痛哭，人类第一次拿到了胰岛素。半年之后，1922年的1月，一个14岁的男孩注射了这个胰岛素之后，几天就能下床走路了。同年，那个只剩40斤的女孩子伊丽莎白也用上了胰岛素，一辈子打了4万多针，后来活到了74岁，最后死于心脏病，跟糖尿病无关。1923年，班廷拿诺贝尔奖的时候才32岁，至今也没人打破这个记录。他把胰岛素专利以1美元转让给多伦多大学，说胰岛素不属于我，它属于全世界。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从来都诞生于绝望的求索之中。100年前，无数糖尿病患者在饥饿与绝望当中静待落幕，命运早已为他们写下了短暂的结局。而班廷一字灵光乍现，一场孤勇的奔赴打破了医学的这种一个瓶颈，逆转了千万人的宿命。32岁的诺贝尔奖的光辉，4万次针头的生命续航，从骨瘦如柴的绝境到安然落幕，从无数可医的绝症变成可控的慢病。这不仅是一项医学突破，更是人类对抗这种苦难最动人的一场胜利。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居高而下的那种盛名，而是心怀苍生的无私。1美元成全了全世界，一束微光跨越了100年岁月，正是一代代医者薪火相传，向光而行，才让人间少了离别的苦痛，多了生生不息的温暖与希望。这就是科学最滚烫的温度，也是人类文明最永恒的光芒

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边确实有亲属就是得这样的病的，到最后烂手烂脚四肢截肢，然后痛苦不堪当中去就是结束生命了。你想想这还都是我能经历的事情，所以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一件真的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啊。好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稍事休息，我们听一首歌。

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

0: 这儿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可能大家已经见惯了一些分分合合，对于神仙爱情这四个字早就已经免疫了。可是那天夜里看资料，当时都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九月十三号他女儿在公众号上发了讣号，说静大姐走了。后面附了他手写的九个字。这两天晚上呢，铺天盖地的都是悼念，说的最多的就是他和他的丈夫王子木这41年有多恩爱。原来也是这么想，可是把这些年的旧访谈旧报道翻出来一看，还是改主意了。恩爱这两个字对于他们来说太薄，装不下这段婚姻。这两个人过日子的核心动作不是爱，是放。41年三次大放手。今天呢，在这儿我们就把这三次放手一回一回的说给大家听。先说这俩人是怎么认识的。80年代初的哈尔滨研究生的考场，金一丹那一会儿在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铁饭碗端着，可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考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同考场有一个小伙子叫王子木，比他大2岁，也是哈尔滨人。那年俩人谁也没考上，俩人落榜一谈惺惺相惜，可金一丹心里边就打鼓啊，考砸了一回了还能再考吗？王子木就说了，说当然要考了，没有一丝的犹豫。后来呢，他先考上的，去了北京，金一丹就接着考，考到了第3回终于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系研究生。他后来回忆，第三次进考场，我的动力是双份的，一份是自己的，一份是那个人给的。他说我年轻也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天天腻在一块儿。你看人家这恋爱谈的，人在两地，劲儿往一处使。1985年的10月份，俩人领了证，没婚礼，没戒指，没新房，各自住在集体宿舍。穷是穷的干净，甜是甜的浓厚，搁现在这叫裸婚。可你回头看，这恰恰是他们这段婚姻最好的底子。一穷二白的时候认准的人，图的不是任何东西，就是这个人。头一回放手是研究生毕业以后，金一丹留校当了老师。大学老师啊，体面安稳，对于一个女同志来说，多少人求之不来的位置。可是他不甘心，他想做新闻，他想去一线，想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天翻地覆。正好央视缺人，有人就推荐了他，他犹豫了，放下铁饭碗去电视台从零开始，孩子还那么小，值吗？可很少有人知道，他做节目那些年，王子木不管多忙，每期必看，看完之后还拿个小本给他提意见，这句语气重了，那个表情太严肃了，这儿可以再温和一点。金一丹自己说过，我主持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沁着他的汗。所以你看见没有，放不是撒手不管，是放你去飞，人站在地上还替你看着路。第二回放手轮到他了。1996年，王子木43岁，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主持全司工作。这位置什么概念，前途无量，多少人熬一辈子熬不到。可是他要辞职下海办保险公司，消息一出来炸了锅了，有人说的傻，有人说的疯了，都等着看金一丹怎么拦着。她安安静静地听丈夫把想法说完，就说了一句，你想好了就去做吧，我支持你。不光嘴上说，她把自己多年攒下的稿费全拿了出来。那几年王子木常常半夜才拖着一身疲惫回家，可是不管多晚，桌上总有一杯温着的茶。后来华泰保险做了26年，做成了中国保险业响当当的牌子。前些年有传闻说金一丹嫁了个大款，他听了就回一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那些哭笑不得的小事儿。金一丹自己讲过，俩人在海边散步，多浪漫的一事儿哈。然后王子木张嘴就说了，就给他开始上课，说这沙滩上的沙子在这儿不是商品，我要把它给运出去，附加上运输的劳动，它就变成了商品了。一个搞经济的直男啊，浪漫不了一点儿。可金一丹讲这事儿的时候满脸都是笑，有人就问过他好男人什么样，他想了想说，从我先生身上看，一是宽容，一是自信。他还有一句更戳心的，他说我最不爱听别人介绍这就是金一丹的丈夫，我最爱听的是他跟人说这是我老婆。一个在央视风光了半辈子的国脸，最大的得意是做他的老婆。不过话说回来，这份成全不是没有代价的。金一丹满世界跑新闻，女儿小的时候见不着妈。有一回她跟孩子的姑姑一起进屋，女儿扑过去喊姑姑，回头管她叫阿姨。当妈的听见这声阿姨心里啥滋味？不用说，所以你看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婚姻，有的只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愿意为对方把日子往好了过。最重的一次放手是2015年4月30号，金一丹主持完最后一期焦点访谈，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没说再见，60岁退了。外头看着是功成啊，身退体面的很，可镜头一关他垮了，失眠，吃不下饭，俩月暴瘦了10几斤，去医院一查身体没毛病，是心病退休综合症。你想想，一个主持过香港回归直播，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女人，没被苦日子打倒，没被闲日子啊，但是却被闲日子给打倒了。这个时候站出来的又是王子木，他放下工作陪着他，带他回当年插队的小兴安岭林场，陪他参加知青的聚会，鼓励他把这辈子的事写下来。他比他早退休2年，先带他去了南极，后来又带上女儿一家三口去了北极。就在北极，向导队长跟女儿说，来北极的中国旅客越来越多，可我们这儿没有中国向导。女儿当场就问，那你看我行吗？就这么着，王尔晴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位极地向导。你看这一家子，前两回放手是放对方去飞，这一回是在对方往下掉的时候死死接住，再拖着他重新起飞，三回放手。说完了，咱们来捋一捋什么叫好的婚姻。可能很多人活了一辈子，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啊，好的婚姻核心的动作不是抓，是放。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两口子，查手机、查岗、查行踪，把对方啊拴在自己就能够得着的地方，结果抓得越紧散得越快。你再回头看这两位，你要去央视去吧，你要下海

去吧，你要退休了，心里空我陪你，把空填满。女儿要去地球两头当向导，去吧。41年，谁也没拴住谁，可谁也没离开谁，所以衡量一辆关系好不好，标准特别简单，就看它让你变大还是让你变小。让你变大的是成全，让你变小的是消耗。说回今年6月份，敬一丹突然在东北突发了脑溢血，在北京治了将近3个月，还是没有留住。他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手写的：“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他退休以后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走过》。从哈尔滨的考场到央视的演播室，从南极的冰川到北极的极光，这一路他。

短短半年时间，央视罕见的为一个男人两次更改了官方的定调。今年一月，伴随着他名字的还只是一个冰冷的四个字，是啥呢？渐冻症患者。到了7月18号，网上直播的 AI 盛宴，最高荣誉的聚光灯下，他的头衔赫然变成了2026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全中国14亿人里，能让我们国家级媒体彻底推翻标签，重新定义他生命的屈指可数。他叫蔡磊。然而，当这位击碎百年医学坚冰的孤胆英雄走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却呈现出了人类医学史上最让人心碎的这种落差。他全身都已经瘫痪了，脖子是僵硬的，靠着呼吸机艰难的续命。面对至高的荣誉，全身上下唯一能和世界交流的，只有那双死死盯着屏幕的眼睛。更残酷的真相是，就在这场盛宴上，他拼尽了亿万的家产砸出来的靶向神药，让29岁的已经坐上轮椅的病友奇迹般的站了起来。可是却唯独救不了他自己，因为他患的是散发型的渐冻症，彻底错过了这款突变靶点药物的生门。面对央视药救不了自己到底图的是啥这种扪心的叩问，他用眼控仪一字一顿地敲出了那个震惊世界的一段话：我创业是为了攻克疾病，

0: 不是为买我自己的命。如果将时间倒退回2019年的秋天，那个叫做蔡磊的男人还是无数世人疯狂仰望的完美人生的标本。出身于底色坚韧的军人世家，17岁便凭着过人的天资迈入了中央财经大学的大门，一路在刀光剑影的职场里杀伐决断，最终稳坐在京东集团副总裁的高位。今天咱们所有人报销不可或缺的电子发票，正是他当年带着团队仅仅用45天死磕下来的傲人战绩，一举改写了中国内地的行业历史。41岁之前的蔡磊身上死死贴着人生赢家的炫目标签，事业顶峰，家境优渥，豪宅名车，名利双收。最惹人艳羡的是他刚刚迎来了牙牙学语的儿子。所有人都200年来无一可以治愈的先例，医学界给出的平均生存周期仅仅只有3到5年。这个最残忍的酷刑是啥呢？是他让你的身体像拔掉电源一点一点的强制关机，手肺腿僵，没有办法吞咽，没有办法呼吸，可是你的大脑却全程的清醒，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清醒的活埋。比着更令人窒息的是蔡磊无法逃脱的家族遗传的宿命。爷爷在50多岁的时候离世，父亲在47岁的时候撒手人寰，如今轮到他，岁数更是提前到了41岁。他拼了半条命在奔跑，以为跑赢了出身，跑赢了命运，到头来却发现命运只是在路口冷冷地等他，喘口气儿再一击即中。确诊的那个黑色的夜晚，心如死灰的蔡磊对平日里温柔安静的妻子段瑞吐露了最理智也是最残忍的一个心声：离婚吧，别让我给你拖累了。可是那个单薄的女人却在此时迸发出了骇人的倔强，她死死地咬着牙只回了5个字：你想都别想。就是这5个字彻底锁死了蔡磊余生所有的光。既然认命也是死，蔡磊选择了最硬核的反击，卖掉豪宅，卖掉名车，清空手里所有的股票。在6年多的时间里，夫妻俩将上亿的身家全部砸进了渐冻症科。在这个生涯的科研的过程当中，连回声都见不着的一个黑洞，两个曾经身居高位体面从容的精英彻底卸下了光环，扎进了破冰驿站的直播间里，日夜思考带货，赚来的每一分血汗钱，他们不置办衣物，不存一分的积蓄，全部转化为实验室里的试剂和临床上的希望。当有人问他怕不怕死的时候，他没有说半句虚伪的掩盖，他说我怕，但是我更怕宿命继续遗传，怕我的儿子成为下一个我。如果我什么都不做，认命等死，那我的孩子未来谁来救？为了这场绝症的反击，他将人类200年来积攒的近4万的报告啊，像海一样的渐冻症的这种文献全部搬出来。既然人力终其一生都看不完，他就直接搭建了 AI 科技，让大脑和机器在日夜的疯狂的去把这些原本需要3-5年的靶点筛选的这种材料压缩到了极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肯定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有什么意思。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0: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着讲蔡磊的故事。他用 AI 的手段短短3个月啃下了几年才能啃下的这些文献，让药物研发的效率瞬间爆

又涨了百倍。它更是一片荒芜当中从零搭建起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数据库，将2万多名的这个患者的一些基因数据和药物反应全部都结构化，直接补全了全世界百年来最大的科研短板。为了推进药物管线，他拖着日渐僵硬的像石块一样的身体，挨家挨户的去拜访生物药企，面对数不清的闭门羹和冷脸，企业不理他就写这个长信，电话不接他就直接让团队直接堵人家的门口，讲海量的数据，讲中国10万渐冻家庭背后千亿级的民生赛道。他靠着近乎偏执的执意和这种绝不认输的死磕，

当托的信任，蔡磊把自己当成了一根疯狂燃烧的蜡烛。今年三月，在他的拼死破冰下，罕见病综合防治首次写入了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国2000万罕见病患者第一次被纳入了国家顶层视野的保护伞。可此时的蔡磊已经全面步入了终末期，翻一个身需要护工，耗费一个小时来辅助。面对记者的三个提问，他只能靠眼控仪艰难地敲打了整整100分钟。可就是这个身体评分已经跌至个位数的这么一个他，依旧榨干心血写出了800万字的相信增订版。他利用 AI 技术复原了自己生病前那个醇厚厚重的声音，只为了留给年幼的儿子一句话：我想让孩子知道，爸爸不是可怜的病人，爸爸很酷。当有人问出那个最让人绝望的问题，如果以后连眼睛也动不了了怎么办，他给了一个震撼全人类的回答，那就接入脑机接口，接入机器人，换一个躯体继续战斗。为了把这条生路彻彻底底的打通，蔡磊平静地签下了遗体捐赠书，成为中国首位捐赠脑与骨髓组织的渐冻病患者。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终极誓言是：我的身体是我的最后一颗子弹，哪怕我倒下，也要把标本、把数据、把通路、把希望全部留给后来者。在他的悲壮感召下，近千名的渐冻病病友陆续签下了捐赠协议，大家都发誓要把血肉之躯当做炸开绝症的城门的炸药。200年的渐冻症的历史就像一座无人能破的恐怖的铁王座，蔡磊没有能活到大获全胜的那一天去亲手为自己加冕，但是他以凡人之躯亲手砸裂了这座冰山，也搭起了平台，留下了管线，留下了实实在在的救命的药物和上千人的抗争血火种。他倒在了黎明破晓前最黑暗的夜里，却用自己的脊梁把所有人用力推向了黎明。在这个充斥着逆袭爽文的时代，蔡磊的人生从来不是什么轻飘飘的自我救赎，而是一部以身殉道、燃脊照明的血泪史诗。真正的英雄往往站不上最后的领奖台，真正的英雄是明知自己等不到天亮，但是也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为后人铺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血路。这个绝不屈服的硬骨头，这种力量真的让大家很震撼啊！蔡磊加油吧，只要他的眼睛还能动，他就一定能看得到大家的这份鼓励和我们所有人的这种祝福。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其实古人的智慧啊，真的是我们现在无法企及的。比如说他用量词的这种智慧，食指的第一节长度叫一寸。多少是一寸？你把你的手指打开，食指第一节的长度就是一寸。人的舌头通常就三寸，所以就有了什么三寸不烂之舌的说法。再看你的手腕儿啊，手腕到肘这个长度就是一尺。人的手臂呢长短不一样，所以就有了什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再打开你的手指手掌啊，你的中指指尖一直到这个掌心的最底处，这就一尺。指和尺距离很近，所以就有了近在咫尺。你要成年人，咱把两臂伸展，这个距离就叫一寻，也就是八尺。古人把八尺当作一般人的身高，所以身高为寻的人就是寻常人，不符合就是不寻常。两个寻的长度就是一长，要在啊，这种大小的屋子里头，那就是寻常百姓。古代成年人的身高啊，大概是一丈，所以古人管老公叫丈夫，管岳父叫丈人。咱们老祖宗靠身体丈量世界，这个智慧啊，真的就是藏在这个一尺一寸当中了。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东国街道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强化干部带头一线落实闭环推进，推动机关干部、村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敲门入户，服务群众。胡家镇种养大户段彪深耕稻蟹种养多年，他靠一身实干、一腔较真、一手过硬技术，把盐碱田养成致富良田。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9月16号，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关于变更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关于提名推荐县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工作方案，关于召开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会的规定，审查确认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选民资格审查的意见。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标志我县县镇人大换届选举进入代表候选人提名推荐协商确定关键阶段，要严守法定程序，遵照选举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议通过的方案，规范完成候选人推荐审核、考察报批、公告等全链条工作，落实法定差额比例，规范开展候选人协商，确定正式候选人后，依规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要严把人选标准，坚持政治首位、素质优先、结构优化，多部门联动开展资格审查，从严审核候选人综合条件，落实换届9个一律规定，杜绝把代表职务当作荣誉人情分配，保障代表履职能力，要强化宣传引导，普及选举相关法律知识，讲清代表相关规定，丰富宣传形式，调动选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营造良好换届氛围。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严守换届实严禁纪律，压实责任，协同发力，依法稳妥推进代表候选人推荐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县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任务。县领导薛源、乔树立参加会议。记者吴小曼报道，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东国街道紧扣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主题，聚焦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安全稳定、文明创建等重点领域，强化干部带头一线落实闭环推进，推动机关干部、村社区党员和志愿者下沉一线，敲门入户，服务群众。秋意渐浓，安全常伴，燃气软管老化怎么办？报警器该装在哪个位置？泄漏后为什么先开窗别动火？欢喜岭村两委干部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是带头学、带头练，把一条条安全知识吃透弄懂，再手把手传授给志愿者。干部领跑，人人上手，基层一线的基本功越练越扎实。大娘，您家这根软管该换了，都发硬了。

0: 在60岁老人于亚贤家中，欢喜岭村副主任王迪蹲下身，捏了捏灶台下方的胶管，又仔细检测阀口，现场登记在册，再三叮嘱用火不离人，用后即关阀。
1: 做饭之后阀及时关上，现在我们家就剩我们老两口了，这个事儿一点也不能马虎。志愿者们也给我们讲解这细致的情况，做安全的措施，我们都牢记脑海里。
0: 从于亚贤家出来，村干部和志愿者一上午又跑了10几户，登记表上软管老化，报警器未装，阀门接口松动，家家户户的情况被密密麻麻记了个遍，逐一标注，分类施策，能现场整改的当场解决，需要更换的限期整改，独居老人等重点家庭更是多讲几句，多看几眼。东郭街道欢喜岭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迪：
2: 我们多跑一户，多讲几句，可能就避免一场事故。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开展回头看，确保每户问题都得到及时整改。
0: 作风时不时，群众最有发言权，新风树没树，家门口看得最真切。欢喜岭村的一户灶台一张登记表，折射的是东郭街道干部工作作风的整体转变。自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东郭街道坚持干部带头、党员示范、全员参与，把办公室搬到村头巷尾，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隐患排查、政策宣传、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等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好作风正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新效能，群众可感可及的新变化。接下来，东郭街道将持续深化强作风、树新风攻坚行动，以干部作风大转变带动社风民风大提升，让好作风成为干事创业的金名片，让平安走进千家万户，让新风扎根基层一线。记者邢野报道。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深化文明乡风建设，扎实推进文艺赋能乡村振兴发展，9月16号，我县开展艺术点亮乡村作家进校园活动，邀请作家陈艳梅走进高升学校开设公益文学课堂，进一步丰富学生文化体验，以文学滋养少年童心，助力乡村文化教育提质增效。陈艳梅是盘锦本土作家，多年来深耕地域文学创作，作品涵盖小说、散文、剧本等100余字，多次斩获全国故事征文奖项。在高升学校，陈艳梅以万物会说话等想象互动游戏开场，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打开创作思路。他以经典童话《雪孩子》为例，带领同学们品读和赏析，拆解童话创作特点，讲解拟人手法、情节设计等写作技巧。同学们当堂构思创作短篇童话，主动上台分享习作。高升学校学生刘子豪：
3: 今天这堂童话课特别有趣，游戏环节让我发现，原来身边的花草树木都可以编进故事里。之前写作文我总不知道从哪里下笔，听完陈老师讲解，我学到了很多童话写作小技巧。
0: 高升学校教师张思阳：
4: 作家带来的课堂生动鲜活，打破了传统写作的教学模式，很好地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与创作热情，这样的活动也为我们语文教学提供了新思路。后续我们也会把今天学到的创作方法融入日常课堂中，引导学生爱上阅读，乐于写作。
0: 本次活动由盘锦市作家协会发起，县文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同开展，让乡村学子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帮助同学们掌握童话读写方法，有效激发想象力，提升语文素养。下一步，县文联将持续开展读书培训、文艺展演等艺术点亮乡村系列活动，不断下沉优质文艺资源，激发县域文化活力，以文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文艺之风吹遍盘山城乡。记者王甲南、张鹤鸣报道。金秋时节，在盘山连片稻蟹共生田里，碧水绕清河，鱼虾潜碧水，涌动着丰收底气。清晨破晓，胡家镇种养大户段彪已经踏上田埂，开始了养蟹人忙碌的一天。深耕稻蟹种养多年，他靠着一身实干、一腔较真、一手过硬技术，把盐碱田养成致富良田。 晨光熹微，段彪脚穿胶鞋，已经踩进带着露水的田埂。沿着纵横交错的田埂，段彪缓步巡查整片基地，弯腰看水色，俯身查稻丛，细听水下动静。凭着几十年养蟹经验，他只需一眼水色，一摸水温，就能判断出河蟹长势。
5: 养螃蟹这水呀、也挺重要，再往下就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水温也越来越低了，不能水太深了，正常水层达到15公分到10公分这个位就行了。
0: 朝阳升起，薄雾渐散，蟹田明朗开阔。段彪回到田间管护房和务工村民会合，准时开启每日的饵料投喂工作。仲秋是盘锦河蟹最后育肥增重上黄的关键窗口期，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决定螃蟹品相、产量和口感，半点马虎不得。段彪坚持选用优质冻板鱼作为核心饵料，经粉碎后科学配比投喂。高蛋白饵料是螃蟹快速育肥、肉质紧实的关键，也是他家螃蟹品质稳定、市场口碑过硬的独家诀窍。
5: 想养好蟹，先养好料，均匀抛撒，边角不漏，疏密有度，防止饵料堆积败坏水质，也避免河蟹吃食不均，大小参差不齐。
0: 作为本地资深养蟹人，段彪深耕稻蟹种养多年，深谙盘山稻田蟹的品质优势。早上8点，段彪抢抓黄金销售时段，架起手机开启直播，将清晨最新鲜的盘锦稻田蟹通过直播间云端销往全国各地。没有精致的布景、华丽的话术，鲜活蟹品就是硬招牌。镜头前，他手持清晨刚捕捞的稻田蟹，细致展示蟹壳光滑、蟹爪有力、肚白高肥的优质品相，耐心解答网友关于螃蟹挑选、烹饪做法、保鲜运输、产地溯源的各类问题。
5: 每个订单呢，都好好核对，每只螃蟹都得够分量，保证好品质。这都是昨天晚上起的螃蟹，力量到大伙吃到新鲜的螃蟹。
0: 坚持每日实景直播，并弃中间商差价，实现从蟹田直达餐桌的一站式销售，既让消费者买到高性价比、原生态的正宗盘锦稻田蟹，也有效拓宽了自家河蟹销售渠道，大幅提升养殖收益。
5: 昨天订的2000斤货呀，现在工人正给你打包呢，马上给你发过去了啊。
0: 正午烈日当空，段彪的手机依旧不停响起，有周边养殖户咨询管护技巧，有采购商提前预定河蟹，也有同行请教饵料配比、水质调节、病害防控等技术。在十里八乡养殖户眼里，段彪是公认的老把式，不管谁来请教，他都毫无保留。
5: 我一个人养好不算好，大家一起把蟹养好，把品质做稳，胡家镇的河蟹产业才能越做越响亮。
0: 夕阳西下，余晖铺满千亩稻田，稻浪随风起伏，水下蟹影灵动，一派丰收在望的图景。忙碌一天的段彪依旧坚持走完最后一遍巡田流程，确认水位、水质、设备全部平稳，才结束一天的劳作。
5: 这就是咱养蟹人的一天，守好家乡这片地，养好每一只稻田蟹，看着全国各地的食客们吃得满意，再辛苦也值了。晚安，明天一早接着忙啊。
0: 晨曦映良田，高蟹在丰年。段彪的每一天都是盘山养蟹人的缩影，从春播育苗的默默耕耘，到夏日管护的朝夕坚守，再到金秋捕蟹的全力以赴，一代又一代盘山蟹农扎根盐碱地，深耕稻蟹产业，以泥土为卷，以汗水为笔，在阡陌田畴间书写着勤劳质朴的奋斗故事，让生态稻蟹成为盘山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乡村振兴的鲜活底色，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助力乡村振兴的最美答卷。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文书正说到骷髅岛的三星官府的鹰犬要捉拿月平，月平能干吗？奉师之命要跟他们伸手。张道爷曾经叮嘱他，孩子要区别对待，什么意思你懂吗？他们跟这一僧一道，跟法镜侯殿臣，跟风雨二侠不一样。风雨们咱们之间是不太合，毕竟是一家人，好像一家人呢闹点摩擦。但是官府的人截然不同，生死的冤家对头，不允许他们随便到紫霄宫捣乱，要严厉惩处。遵命。小月平心里有底了，师父授权给自己，过来言语不合，当场动手。这黄府弟兄的老三叫黄甫良，江湖人称勾魂星，一晃掌中三门剑，飞身形就跳过来。月平而往哪里走？三爷要抓差办案，跟月平站到一处。他那两下他妈差的太多了，月平心里头有数。也就是十几个回合，刷拉一个鬼影浮形。旁促李吉有吗？有，来一个。哎，红焖肉有吗？有啊，来一个。伙计一听，这位好，全照肉上钉，点了八个菜，没离开肉，就这些啊，多给加佐料啊，我吃香了多给赏钱。您喝酒吗？哎呀，多了不喝，四两吧。哎，好嘞。伙计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盘子、吃碟、羹匙、筷子全都摆上，这菜陆续上来了。小月平时自斟自饮，也不知道什么酒，这味儿真不错呀。哎呀，尝这溜肉段，哎，味儿还真香。十月大阵，年轻人们把薄伞摘下来往这一放，把兜子往两边一分，正中央的纽帕解开，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年轻人虎咽狼吞。你在旁边看着吃的那个香啊，你不想吃东西也引起你的食欲，就这么香。月平光顾闷头在这吃了，不知不觉之中，他一抬头，在他桌子周围站着仨人，把他吓了一跳。他拿着筷子正爬来，心说这什么时候来的？盯着我干什么？这边站着

0: 一个白脸的老头，长得挺富的，看那样60岁左右。挨着老头是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有27、8岁，长得挺结实，虎头虎脑的。挨着这小伙子这边，离着月平最近，有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哎，这大姑娘长得甭提多俊了，站在月平身旁，抿着嘴正笑呢。月平一看大吃一惊，不知道这三个人是何许人也。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月平下了武当，出世江湖。年轻的人呐，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刚离开武当，到芙蓉镇松竹梅酒楼上吃酒，就遇上点意外。闷头正吃呢，三个人站到桌子边，二男一女。这俩男的呀，没什么可说的。这个女人，咱得详细交代一下。哎呀，长得这个俊俊就别提了，就个头、腰身、身段、体型没比的，这个脸型长得弯弯的眉毛，一对杏核眼睛是皂白分明、水灵灵的，双眼爆皮儿，鼻似悬胆，口似桃花，玉米银牙。肉乎乎两个元宝的耳朵，头上大红的包巾，头顶上接着个蝴蝶扣，身上火炭红，寸排骨头钮，剑袖汗巾小靴子，外头半截的斗篷，手里拎着长条的包袱。你想这个月平自幼就在武当，跟老师不离左右，很少下武当山，就是出来当天也返回去，接触过一些女孩子，那就是一走一过。就像这个女子长这个漂亮，这个年轻，就穿着打扮这个特殊，没见过。月亭一抬头一看，那女人瞅着她正乐呢，可能啊她吃东西时候有点失态，狼吞虎咽的来了个大油嘴圈，叫人看着可笑，所以小月亭这脸腾就红了，赶紧一转身把嘴擦擦，想问问你们干嘛看我呀，你们这什么规矩。没想到这阵儿火气过来了，冲着月亭一乐，客爷，跟您这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您看正饭口，座无虚席，就唯独您这桌一位，是不是？这又来了三位吃饭的，方才找了半天实在没法加座了，因此跟您呢商量商量，你也快吃完了，能不能迁就迁就，让出一块地方来，让他们三位也吃点东西。月平一想，这商量什么，我也没说包这张桌，吃饭嘛，大伙儿吃吧，谁让赶上这时候了呢？行，伙计，我这吃完这个空盘子、空碗捡去啊，剩点就行，我也快吃饱了。哎，谢谢您了，三位坐。擦抹桌案，吃碟、筷子、羹匙全都摆好了，这个女人就坐到小月平对面。包放到脚底下，老头在这边，小伙在这边，四个人坐下来，月平也摸不开，抬头低着脑袋还吃自己的饭，心说快吃，吃完我好走。他就发现对面这个女人那眼睛一直盯着他，一会儿乐了，这还不说，月平就觉着桌子底下 有点事儿，谁踢我的脚？一看呢，对面的女人拿小靴子蹬他的脚，岳婷赶紧把双腿撤回来了，这个心呢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心说这女人是无意之中碰了我一下，还是有意的？哎，那她想干什么？她脸怎么这么大？一般的女孩子都低着头怕见人，你看她瞅着我还老乐。岳婷就感觉到非常不自在，突然想起老师告诉自己的话：杀盗淫妄酒，特别这个淫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老师说我长得不错，年纪又轻，容易在这方面犯错误。哎，提高警惕，留神注意啊，别想那闲白，快吃，吃完离开。想的是他吃得更快了。时间不大，对面要的简单饭菜也摆上了，那老头也喝着酒，谁也不理谁，各吃各的。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下一阵大乱，站，都别动，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别动，上楼十来个官人，官人到楼梯口这一站，进了屋，都别动，别动，坐哪就坐哪，不许动，接受检查。哎，你说那年月呀，他就有检查的。小月婷一愣，用眼角余光一看，哎呦，为什么？刀刃的为首那个头领，看那样能有个六七十岁，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穿着一身便装，腰悬长剑，二目凶光四射，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想当初那个冤家对头，鹰爪门的门长铁爪神鹰云飞，这老小子。云飞他一直没死，受了伤了，事隔多年早好了，不过老了，那阵黑胡多，白胡有几根，现在白胡多了，但是神采奕奕，精神头不减当年。往后一看，呵，月平的眼睛就瞪圆了，在云飞的后头正是风雷掌韩烈，在黑虎岭劫杀他们一家人的，这小子最残忍不过了。一看也见点老了，还短胡也留下来了，手中提着长剑，照样摇头晃着脑袋，后头八卦刀何耀中，太极枪刘明远，火鸽子丁天谦，吓得躲到旁边去了。您说吃这饭多扫兴吧？官府很少来这手，今儿个突击检查，事出意外，谁都没敢动，谁也吃不下去了。就见有几个官人到了一张桌前头，别吃，站，哪儿的？河南的，河南的，河南上湖北来干什么？做买卖的，做买卖哪儿不都得去？做什么买卖的？倒腾布匹的，你看我这包里全包的是布。刚到贵宝地，我寻思吃点饭，然后

0: 我再把它出手卖了，正好遇上检查。把手举起来，哎哎，把包打开一看，说的一点不假，坐下吃吧。你哪儿的？
1: 山东的。
0: 山东的，上这干嘛来了？探亲，在这路过，问家乡住处，找谁？没有破绽，坐下。挨桌检查，小月婷在这坐着一看，我也漏不掉。检查什么？莫非找我？哎呦，这帮小子这鼻子真长啊！我刚刚离开武当，莫非有人就告了密了，来抓我不成？他看了看窗户外的是临街，凭自己的功夫要想跑不费吹灰之力，一飘身跳下去就走了。但又一想没那个必要，当初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我才五六岁，现在我20岁的人早都有变化，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你看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稳住心血，别怕，实不行我就得武力解决。正好把这帮小子给收拾了，出出我胸中的恶气。因此他没理这茬，照样吃，但是再吃就吃不出什么滋味来了。简短解说，查来查去到了他这张桌，但是没理他，问这仨人。云飞也到了跟前，背着手看着，你站起来。那老头站起来了，胖胖大大的。各位有事儿？
2: 有事儿，
0: 我们是官府的检查，你没听见吗？听见了。你哪儿的？
1: 河南开封的。
0: 河南开封到这干嘛？什么职业？
1: 实不相瞒，打靶是卖艺的，我们是练武的人，另外在练武当中呢再卖点药什么的，什么金疮铁扇散了，八毒膏了，有一些秘方了，卖这个。
0: 这俩是你什么人？
1: 这男孩子是我徒弟，这女孩子是我女儿。
0: 是你女儿？手抬起来。哎哎，唰，在腰里头翻出一把匕首来。这怎么回事？这干嘛的？
1: 回大人的话，路面上不太平啊，尤其还带着这么大个姑娘，万一遇上歹人怎么办呢？这是防身之物，带着呢，预备以防万一。
0: 还行呢。你叫什么名？
1: 我姓马呀。
0: 姓马？不对吧？说错了吧？
1: 怎么能错呢？我姓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吗？
0: 不对，瞪眼穷白话。现在由我来给你回答。你姓于，你叫于化娇，你有个哥叫于化龙，对不对？哎，你是河南开封的人不假，名你没实说。你哥哥跟你都挺了不起呀。于化龙想当年在岳飞手下当过前不正印先行官，对不？是不是岳飞的嫡系？你官小点，你也是四品统制官，你是岳飞手下的走狗，对不？啊，朝廷早在严拿尔等。你认为你随便溜达呀？官府早就对你注意了，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
3: 就见这个老头一听，唰，那脸色就变了。
1: 岳婷低着脑袋，岳婷一听，呀，于化龙、于化娇，我听说过，
3: 是是是是是，
1: 闹了半天，是我爹手下的部将啊。我老师这回交代的明白。说我这次闯荡江湖，一则寻机给全家人报仇，

另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叫保护我爹当年的部将。跟我爹不容易啊，受我爹的株连都受到陷害，我还得负责保护。没想到今儿在这吃饭遇上这是一家人呢，我焉有不管之理啊，我怎么个管法啊？事情的突然呢，他心绪烦乱，还没打定主意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老头不有个匕首吗？一听人家指出明星来了，就见这老头一伸手藏了，把小匕首拽出来，一翻腕子就要下手，要刺这云飞。与此同时，这老头这匕首刚举了一半，冷不丁这眼跟往上一翻，哎呀！岳庭心说怎么回事啊？这才看清楚，云飞手下的人早就注了意了，一把长剑在腰圈这儿给这老头就续上了。老头这匕首刚举了一半，那鲜血噗就出来，身子一晃腾，仰面摔倒在楼板。那小伙子坐在这边，那小伙子一看，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无故伤人！师傅，师傅，我跟你们拼了！你们说话不算数！你们刚说到这儿，突然身子一颤，后腰这儿一把刀给插进去，把砰就给插进去。就见这小伙子身子一晃动，哗啦趴桌子上，后腰这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淌出来。这件事情发生在顷刻之间，就这么一眨眉眼，还没等这小月婷反应过来啊，噗噗，两条人命就剩下对面的姑娘。月婷一见实在没法再忍了，拼了吧，用手一抠这桌子啊，哗，桌子就翻了个了，一桌子东西歇了哗啦的全滚落到楼板上了。哎，你想想这吃饭的受得了，一下就乱了套了。哗，了不得了，要打仗，快点躲一躲吧。老百姓谁不害怕，四散奔逃，有的那胆儿大的把窗户开开蹦下去了，有的把腿摔折了的，有的把脚脖子给存了的，还有的顺着楼梯轱辘下去的，还有的迈不动步了钻桌子底下的，一号房往二号房跑，那单间压座里头也乱了套了。那还发生这么件事，这一号房二号房啊，就隔着一层小木板，两边糊的纸，那个掌柜的为了比你些小房多挣钱，单间压座嘛收费也高，说那板都精薄精薄的，你说句话什么的听得真真的，只是看不见。这人这一害怕他急了，有一位紧在桌子底往前拱，拱拱的拱在这板这儿的，由于用力过猛，咔吧把这脑袋伸到二号去了，这身子还在一号呢，脸全破了。二号不少人都在这蹲着，我的妈呀，可别伤着我们，觉着后腰蹬，哎呦，顶了一下，心说这怎么回事，回头一看，我的妈，怎么墙上长出个脑袋，全是血，有的还问呢，哎，你是人是鬼？你才是鬼呢，我是人，是人，你怎么光有脑袋没身子？废话，身子在那屋呢，在那屋呢，那脑袋怎么过来，挤过来的？哎呀，这叫乱了套了，简直！哎呀，他们咱不说呀，单说岳庭，桌子这一周，侧身一晃，双掌，喊了一声"呆"。

0: 朝廷的鹰犬，尔等休得发威，小爷在此住手，不准伤害无辜。这帮爪牙也没注意，侧身形仔细观瞧，哟，小贼，原来是你。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政策。
1: 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

0: 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呀，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肠化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人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人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
1: 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

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谁说太热了啊？你搁哪待着呢？你搁锅炉房呢？啊，这是珍惜吧，珍惜吧。你再过两天立冬了，这样的日子没有几天了。嗯，现在都暖在你暖暖在你身上，热在你心里。现在正是好时候，是不是？是最值得人珍惜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只是到秋天了吗？谁说昨天晚上海参队终于猛一把？咋回事啊？你把这事情况说一说，我听听，我看看咋回事。

庆功酒都喝完了，都喝懵了都。赢个朝鲜队儿，昨天晚上六点演的啊，那可能六点再让你看一回，好不容易赢一场，好不容易赢一场，那个咱多看两眼，这话这样的机会毕竟并不是很多。你说这把我原来想要说什么话题也整没了，你说说，你这些败家吧，你这可咋整？你说，那又说足球，又说足球。你这我都得罪多少人了？现在一个开端和基础，是不是啊？那你看足球，你这大事儿，你咱全世界走到哪儿，也没有哪个队说给咱走个面儿，半当中走出来的，这感情真挚无比。闹呢？你看那个特朗普那家全世界轮的关税大坝。啥时候照朝鲜来一下子来的？不敢吗？也是朝鲜也没啥卖的，是不是？那是道家的思想吗？你学的挺多呀，哎，儒家的是道家的，忘了。这一天说啥话也不准成。那个谁说你这么长时间了，你说跟咱们关系处的都挺好，家里外头的人前背后的，是不是啊？你看，哎。行，那个球足球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吧，就咱们这些人啊，经过改革开放之后啊，我们拿那玩意儿当回事儿了。哎，以前你提还提，后来咱们也改成了那什么足球俱乐部制，改成俱乐部制度之后呢，完了开始就是这里边有奶呀，完了就研究这玩意儿呗，人家不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是不是啊？但是你关键时候，你说你全世界中国足球，你走到哪儿，人家都耻笑咱们，哎，咱俩都头都抬不起来。你看看一个更的八个小脖那家伙啊，搁场上那些浑身胳膊上纹的小蛇啊，小青蛇啊，整的跟明天就9.18了吧？哎，我们得牢记这段历史，是不是啊？我们也得学他们去日本化。你明天你这现在他们右翼势力军国主义在复辟，大搞进攻型战略武器，又往哪送飞机，又送无人机的往乌克兰，跟乌克兰这家伙啊在一起无耻的勾合。你说这啊，有人说那哎呀乌克兰怎么样什么谁侵略。那些人示范说那人都不长脑子，也没看过，因为不懂历史是什么东西。

你们也没看过历史是什么玩意儿呢？克里米亚的那争端，那不是一年两年了，那不是最近这几年，那都好几十年了，那克里米亚为什么这次俄罗斯是不是啊？战火燃烧到那儿的时候，人家克里米亚没吱声，一致赞同，因为乌克兰一直欺负克里米亚那边的人，他们那很多自从91年解体之后，苏联解体之后，它有很多历史的遗留问题。还有一个，你乌克兰，你把战火都引到烧到人家跟前儿了啊，跑人跟前儿家跟前儿引炉子去了，那人家不削你，削谁呀？是不是啊？那当年打怎么用啥格鲁吉亚挨揍啊？用啥波兰挨揍啊？你都看看历史，不懂那瞎说啊！一战的时候是哪年到哪年？1914年到1918年，是不是啊？二战是1939年到1946年，这两次都怎么回事？因为啥？这些人啥也不知道，完了天天就搁那瞎哄哄。你说是？你看泽连斯基他玩的人，身边玩的人都谁？你说我们中国搭理他吗？他身边除了高市早苗，不就那几个玩意儿吗？一谈到国际政治军事了吧，有的时候我就替这有些人就着急呀，啥也不懂，就跟着瞎起哄，起完哄了，人家还一边起哄，人家还一边骂他，搁心里边骂他，大傻子，缺心眼儿，二愣八蛋那么个玩意儿。我们多学点这些东西，是不是啊？多学点历史，也历史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借鉴，也值得我们去发扬光大的，是不是啊？那个哪儿，在秦朝的时候，先秦的时候，秦朝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博士啊。那他那个博士不是那个学位啊，也不是，那人家是个官名，你上网可以搜，叫淳于越，淳于越。是李斯那时候，秦朝那时候，淳于越说过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经典，就是士不失古，士不失古而能久者，未尝闻也。你不学习历史，不借鉴历史，是不是啊？你干啥玩意儿你能干长远的？我没听说过。你上网搜一搜去吧，不搜也行，我说的是真的。是不是啊？我们有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牢记，你并且不但你记住，而且子子孙孙、子孙万代都要记住。你像某些人说的，某东来那老板那说那个说的，哎呀，我们不要老记住仇恨啊，我们会不快乐。这样的话，我极其不赞成。我极力反对这句话，说这样话的人没长心。那个谁说拿七等票跟他换黄金就行了？他那黄金多吗？我再跟你说，是上世纪199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一段，东北，甚至可以固定到黑龙江范围。那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打工潮，就是我们去那个，就你俄罗斯刚解体的时候，就苏联前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的时候是要打工潮，我们到那边去打工去。有两个地方我们去打工的，一个地方是去哪儿呢？去韩国。第二个地方呢，90年兴起一个打工潮，上哪？上俄罗斯，上远东的开发去。去到那带什么？只有一种药必备的，去铜片，不但自己吃，那边还没有，那边能换很多钱。那一片都碾碎了卖，碾碎了卖。太鸡贼了哈，我这投机刀把。那谁说的？你说的很对，喜欢你就是知识面很广。我的妈呀，还瞧不起哪个单位的？你这你不你说的不对，你敢拿出来说的吗？
你实际烂说，你这到时候让人笑话呢。你关键是这个网络和我们这都有记忆的，我们这是，我现在是正在直播间侃侃而谈，我们那都有慢录，广播电视台这都有慢录，一直保存好几年的节目。你到时候谁给翻腾出来，你像人韩红似的，那你到时候多磕碜呢，你这说话就谎话连篇，劈雷闪电的，你当时是把人吓唬住了，你过两天人家傻子，你这是傻点，他多合计两天吧，他就能合计过味儿了，合计过味儿了完了你不信你了，我这不行啊。咱不敢，咱不是没到人家那咖位，我到人家那咖位的，我也吹。我小时候，我没因为我没考上大学，用啥？我一二三我就念哆来咪。人家说行啊，那天赋。我这一说，人老韩，人韩红，人家上哪往哪一站，是不是？人家一会儿这儿的，一会儿那儿的。你像人老韩，人韩红，人家上哪往哪一站。是不是啊？人家一会儿这儿的，一会儿那儿的，你这样是让你神龙见首不见尾啊！风过无痕，哎，吹过无痕呐、咱不行，你不能说啥，你不能说的秃了反账的，是引经据典啊！你是不是借用借鉴？你到时候你得说明白了，你不能说你自个儿说的，我也不敢吹呀，咱也不敢吹呀，咱说心里话，那家伙，真要是到时候露兜了穿帮了，笑话，就把你就这嘎地方，那要人知道了之后，咱都不好意思出门儿，哎，见了面指你出你后两股后脊梁骨，说你哎那小子真能吹，哎那啥的。你将来你到时候你岁数大了死了都不要你进坟营地都啊，这个吧是敬一丹的事儿哈，敬一丹这个咱们这是个娱乐节目，咱就不在这里提了啊。敬一丹是我非常神往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老的节目主持人，他是我们黑龙江老乡。这个敬一丹还有一个女的主持人，啥名我还忘了。这些年，我并且跟在中传，中国传媒大学听她课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张合影，我忘了叫啥名了。敬一丹是我比较敬佩的一个主持人。但是人在世上不就这么回事吗？生离死别，人之常情。谁也不能说的是这瘦高八百，像彭祖瘦高八百不可能，但是人的一生在广播主持业主持这个界内呢，人家留下了自己永恒不变的一个记忆啊，这还值得我们去尊敬的敬一丹大姐。

0: 以前在半导体听你声音，一晃好几年没听着老 K 声音了，现在能看到人了。啊，你这好几年咋不看？啥意思啊？反省呢？哦，风雨无阻说为什么爱看老 K， 就是因为他能增长见识。老 K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说的都在理上。捧我啊、哦！你以为你捧我几句，完了我就飘了，我就开始吹了？不的，不敢吹。从小的家教就这样，我们家就说"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世长"。没啥事别吹，吹完了之后容易起灰。这谁说提老 K 在盘锦打车不用花钱，这就是实力？你快拉倒吧！哎呀，快拉倒吧！我打车还得花钱呢，还提我还不用花钱，比我还有面子呢。我打车一分都没少给过，还多给呢。有一回我打车上哪来的？搁那个上台子那个打车上中心医院那个附近，那就12块钱。下车了，我要下车了，我到地方了，我说到地方了，我说我给你拿钱啊，不用，老师你得听住，我不用你花钱，不用花钱。那你咱说人家就是样样，就是客气客气呗，那咱能说的这蹬鼻子上脸呐，黄皮子啊，捋杆爬呀，那给呗。我兜里掏出20块钱来，你说这，你还不能好意思说跟他等，你找我钱呢？得了，20块钱都给他吧。你这你倒赔了还？你这样的事好几回，哎呀妈，给我心疼的，疼的我这个心直拘灵啊。下回我再出去，我就蒙面，就露俩眼睛。我少往银行旁边逛荡呗。镶牙替你花钱吗？你得象征性的花两个，你得挂个号吧。这啥玩意儿？提我都不用花钱，那你我还搁这儿混啥了？我搁盘锦混干啥呀？我往大地方混呢，那钱多呀。我提我都不用花钱的话，我上那个我去你前年上上海，那我还至于说得搁和平饭店门口溜达一上午吗？我都没敢进去，咱说心里话，那家伙进去一趟，完了回到家里半年扎脖了。提我不用花钱，那家伙不少花呢。和平饭店呢，我都没敢进去，我搁那门口瞅半天。我说这要是搁盘锦哈，我好赖也有个面，打打折啥，咱不说不花钱，咱该打折打折，对不对？那不敢啊，上海啊，那地方咱说藏龙卧虎啊，你崴是一脚深一脚浅的，崴是不好一下子就废了。那个谁呀，不要在这里再提这个敬一丹老师这事儿了啊，因为咱这是娱乐节目，因为他去世了，说咱不要在这里提了啊，这个节目里没法念。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说的？该说不说哈，老 K 陪伴我们这么多年，很亲切的声音。啥玩意儿？该说不说，该说的你就说吧，还该说完了还不说了？该说就说，你不骂人就行。这谁说福之源蛋糕店提老 K 好使？哎，你看福之源蛋糕店就在双台的那个客运站，客运站。大门往北走20米，福之源蛋糕店那提我好使。咱说心里话，你吃个蛋糕，吃个桃子糕、卤果啥的还不行啊？吃个牛舌果子，也有地方也有面儿。所以说这是不用花钱呢，都记在你账上了，啊，可不咋的。我也不扯呢，家上个节目再拉鸡一会儿，你这那谁说过节买月饼去？这过节了，我这过节我也得买两块月饼，年年都是。我吧，我不爱吃那玩意儿，小时候穷那样，家里我也不爱吃那玩意儿。哎，完了那个买两块是那意思，切开呗，切开完了吃两口是那意思。完了再买点这个香水梨、南果梨，买个10个8个就够用。那香水梨真好吃啊，那一咬一股甜水啊，真好。完了还没有沫子，没有渣子的，哎，太好吃了。再买点那个，我就爱吃那巨峰啊，是什么峰？辽峰啊，那葡萄，哎，那哎，就这个秋天太好了，就是8月15那时候你吃，赏月。是不是啊？来块月饼，再来两个水果。哎呦我去，那咱吃完了都长生不老。是谁说上火车站坐车没票提老 K 不行吧？啊，你寻思呢？你这么，你就笨合计呗。咱可不像韩红呢，人韩红那说的。人家为了方便大家出行，从四川的什么昌都是哪儿啊，到拉萨给申请批一条航线，飞机的航线。哎呦，我也想这么说，我不敢说完了就露馅儿，我连个线车我都批不了。这谁说可以提 K 歌试试？那你是那玩意干啥呀？万一挨揍呢？

我承认我笑了，8块钱能买3块大豆腐，配了 K 哥的炸的肉酱能喝顿好酒。我是每个礼拜我至少得1顿2顿的这个什么炖大豆腐或者凉拌豆腐，哎，就爱吃这玩意儿，小时候就爱吃那优质的大豆蛋白呀，哎，植物蛋白，那你吃完了咱说心里话能长生不老，大豆腐好，哎，卤水点的，是不是啊？那搁锅里炖的咕咚开花。我小时候我就记得清清楚楚的，咱们盘锦，不是盘锦，黑龙江有个特色，就是语言方面的特色。你干啥去？我出去干啥？捡块豆腐。哎，这玩意儿，外地人一听说这怎么的？你上哪捡去？这那玩意儿说捡就捡咋的？谁丢的大豆腐啊？捡块豆腐去。那几十，都是买块豆腐是不是？捡块豆腐，嗯，他还真能捡着你，关键是谁丢不知道。那是我也爱吃凉拌豆腐，合的那是内酯豆腐，那内酯豆腐那跟那个平常大豆腐能一样吗？哎，那大豆腐搁锅里哈，搁点大。

谁说的当街捡两块豆腐，是还上当街捡去，一捡就还能捡着，你这玩意儿真厉害，捡豆腐，就是这个最有特点的，买的东西当中最有特点的。我们那现在还说呢，你干啥去？我捡啊，不是捡两块，就捡两条。我们的豆腐呢是长方形的，不像咱们这是正方形的，我们那豆腐是长方形的，那个还有那种块的呢，你也有成块的。成块的那都不是推着车子出来卖，我们过去卖水豆腐，也是大豆腐，就搁水里泡着呢，怕风呲了那个落上灰。就是那个家里做完豆腐了，搁水烧挑着，水烧里边搁点水，把豆腐放里边。哎，那个你来买豆腐来的不是买，就是搁黄豆换，没有买的，没钱哪有钱呢？就搁那黄豆，家里黄豆换，那边搁把秤一腰能换几块，哎，完了搁手就捞出来了。哎，这有的你上豆腐房捡豆腐，上豆腐房捡呢，就是搁那个小铲就给你铲了，哎，那就不是搁水泡的了。哎，咋的都行，那家搁那农村的大锅是不是啊？那炖上可不得了啊！哎，吃完了那就成仙得道啊！搁水里不会碎吗？废话，那要能碎的话，也能搁水里吗？你看农村人都傻呀。那谁现在还能拿豆子换吗？那不知道。你关键拿豆子换行，你上哪淘那豆子去？那谁说八几年卖豆腐的都赶着毛驴车。一般的家里做豆腐的家里都养猪养毛驴子，哎，一般都是呢毛驴车是一方面，卖豆腐是用，一般的都是那个辣磨，哎，后期到八几年了，八几年的有那个电磨了，电磨用电磨磨那个豆浆，磨那个豆腐，那个黄豆糊糊，哎，后期有电磨了，就不用那个毛驴了。那玩意不出活，但是呢毛驴拉出那磨那个豆磨出那个豆糊呢，那好放存放的时间长它不会变酸，你电磨磨那个它容易变酸，那什么科学道理咱也不知道。那个豆腐是好吃，到现在就怕转基因大豆做的豆腐，哎呀这吃去吧，看谁命硬，命硬多活两年。那谁说自个家种豆子呗？你往哪种啊？那这种炕头上是种炕烧啊？那谁说南方那个豆腐咋不好吃呢？你问这玩意儿，问你问的，你得问南方人，你问我北方人，我跟你同样的问题。那谁说干豆腐好吃还是大豆腐好吃？我还是爱吃大豆腐，嫩稠。那干豆腐一嚼一嘴渣子，那玩意不好整，还得是那个哪儿那个沟帮北镇的沟帮的那个干豆腐。哎，买一打回来，那里边还带着大绿盐的鲜艳粒呢，那空嘴吃才好吃呢。哎，吃多了不行，贵呀。那谁说 K 哥又说到灵魂了，那时候基本都是拿盆黄豆换豆腐，拿钱买的很少，没有钱他没法定价都，你是你要一块钱贵，几毛钱也贵，没有钱你哪家里就有黄豆，有的还有别的什么搁大米换，是不是啊？你要是拿钱买开玩笑呢，那歹徒拿刀去抢都抢不出来，你还拿豆腐换？

0: 就同样的，嗯，那什么水的密度不一样，啊，水质发软，嗯，为什么江南水乡呢？那边的人呢，吴侬软语，说话也不像咱这边说话都处决横丧呢，那家伙，那家跟吃枪药了似的，一个个处决横丧的，一说话就是提高一个八度。您南方不一样啊，是不是啊？嗯，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是不是啊？人那边出有才的才，你看咱这边东北三省，这从历史到现在就出过一个皇帝，叫完颜阿骨达，在哈尔滨出来的。你剩下那些皇帝都是，冒一冒就没了。你像这朝阳也出过，就出过。是慕容恪是慕容垂呀，啊，嗯，咱这边出来的都，你都女真了，都不是咱这边的人，哎，什么进士，什么状元更不用提了。你要提南方那一坨了，就不用说一个前那五代十国的说钱镠，那一个钱镠可不得了啊，老钱家那老。老钱家出太多能人了，钱学森、钱伟长，钱三长，那个钱伟强，还有什么那老钱家都厉害，那是五代十国家的钱镠啊，那就不得了，人家那有历史，那边水好，水土好啊，哎，人说话都慢声细语的，咱这边说话啊，跟捅了破眼子了似的。这谁说这在朝鲜西周，夏天大气条件下，大收音机里能收到逗你玩节目，但是杂音很大。我说哦，你说什么了？哦，很久光临没接的光临没打啊！朝鲜人也听我的节目，哦，开玩笑了哟。那谁说鸡头白脸？可不是咋的，咱这边的鸡头白脸，一个个的，还有处决横丧，那家伙，早晨跟吃了2斤枪药似的。你到人南方那边人说话，那吵架那家伙你都听不出来。嗯，咱这边吵架那家伙，跟世界大战似的。嗯，人那边吵架你都听不着，嗯，你都听不着他说啥。反正那边骂不骂人我也不知道。听不着啊！关键是你不能，你也不能趴到他耳朵旁边听听。再拿点烧鸡儿、猪蹄儿啥的，是什么？就搁盘山门卫那就行。啊，K 哥，我在沟帮子，一会儿给你整点宋香。怎么联系真格的？什么玩意儿？你说把整点啥给我送来？这还。问呢，还问呢，还问那玩意问呢？哎，我给你整点玩意，你吃不吃？我给你送去啊。还用问呢吗？整那玩意整，我能说啊？那个送来吧，那能好意思张嘴啊？你也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就俩人整的都不好意思。啊，干豆腐，不用，干豆腐不吃了。干豆腐吧，我上超市买干豆腐哈，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买，我就搁那个玩意炖白菜、熬白菜吃，哎，熬点干豆腐，搁点荤油，是不是啊？哎，多搁点荤油，熬点白菜吃。我一回就买2片，就够一个人，你说吃不了多少，那玩意多了吧，它稀汤，哎，整的干乎的，吃不了。那是我得知道地址就得问你啊，不用问了，不吃了，不用，是干豆腐吧？我不怎么太爱吃，哎，大豆腐，哎，那个哪儿那个大豆腐，那个哪儿那个那个那个那个，我吃豆腐一回都吃不了一块都一块冻豆腐都吃好几顿，哎，那个谁配菜用不了多少。你炖个豆腐，你还用多少配菜？买2片大豆腐，搁几片大白菜，先搁锅里给它白菜炒了， 炒完了把干豆腐一送放里边，是不是？嗯，添汤之后把干豆腐往里一撒就行了。那咕嘟一会儿，多咕嘟一会儿，咕嘟气发的。那家伙，你拌点大米饭，家里条件要好的话，来点蒜茄子，哎，来块豆腐乳，哎，炒一盘花生米，神了！吃完了，我跟你说啊，那就是你回味无穷啊！王母娘娘、蟠桃宴，你都不吃啊？那个要么这唱歌不敢唱了，完了27。
1: 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
2: 哎呀，大狗和猛龙呢？
3: 猛龙啊，
2: 嗯。日常商务买新款E300L还是24年的 S400商务？商务
3: 四百呀，
2: 对呀、啊。
3: 这个商务，你提到商务的话，S400就是标杆了。
2: 谁能离开了 S 啊？
3: 对，
2: 再大的 E 它也是 E。
3: 对，这没有 E， 多吸也没用。
2: 嗯，
3: 别说零公里数，就负公里数也没用。
2: 对，
3: 嗯，
2: 8万左右买二手汉可以吗？
3: 可以。
2: 嗯，我在定好行，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18款的君越跟金牛座推荐哪个？
3: 推荐车况好那个。
2: 嗯
3: 嗯，大概率推荐君越多一点。
2: 好，
3: 金牛座这个车呀、
2: 啊，
3: 当年就是叫好不叫座。
2: 后来
3: 我记得我们刚刚上市的时候，我们在直播间还没能看到车呢，
2: 嗯，
3: 就是也是
2: 一堆人问，
3: 对，一堆人问，
2: 嗯，
3: 到最后结果福特店说基本没人买，
2: 对，
3: 第一个定位真的不便宜，
2: 对，
3: 第二个长相真的不出众，
2: 嗯
3: 嗯，唯一的就是舒适度还挺好，底盘滤震好，这是对它的一个评价，
2: 嗯，
3: E-box 这个发动机确实是还不令人失望，但我觉得没有啥亮点，这车
2: 没有啥追逐的地方。
3: 要说老车呢，它又没有老车情怀。
2: 嗯，
3: 要说新款，它一点不挨边儿、嗯。
2: 嗯，
3: 运动根本没有啥。嗯，
2: 所以啊，
3: 所以
2: 君越得了，
3: 5-6万块钱买个君越吧、
2: 嗯，
3: 你维护保养也简单，也好，好修。
2: 是，
3: 嗯。
2: 哎呀，专业的车评了，有经验、客观、懂车、懂买车的人厉害，这就叫专业。
3: 嗯，专业谈不上，但是我们专注和专心肯定是够的、嗯、啊，
2: 对的。来，继续来连这位叫此人这位这儿的。哎呦，来你好。
4: 你好，老师。
2: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开的是2005款，但是我打算要测了1个多月。
2: 您的声音特别特别的，
3: 你现在开的什么车也不知道，
2: 啊、
3: 你打算干什么？我们也基本听不清。
2: 听不清啊？您是戴耳机了吗？
4: 没有，没有，现在啊。
3: 还好一点点，继续说。
2: 慢点讲。
4: 我现在开的是2020款的途达，
3: 嗯，
4: 我看了2款车，看了一个汉兰达，
3: 嗯，
4: 还有那个格瑞的塞纳，都是混动的，
3: 嗯，
4: 然后打算换看有没有必要。
3: 你换的话，百公里能省点油，但是你那个途达卖了不加钱换塞纳也换不来，就这道理。
4: 我自己也算了一下，得加差不多10万块钱。
3: 不是差不多10万块钱，你买二手的加10万块钱。
4: 对，
3: 你买新的话差不多得加15、6、7、8万，所以说你这10万块钱你每年多少公里，你途达一年用多少油？
4: 我没太细算，但是我一年也就1万公里。
3: 1万公里的话，你100公里能省4升油，1万公里省400升油，400升油是3000块钱，你这加这10几万，其实体验和感受上没有明显的变化，功能上有一点点缺失，因为途达能越野，然后养车成本上除了油其他方面都一样，新鲜感有一点点，10几万你挣的容易不？如果是超过了你一年的收入，不建议你换
4: 啊。
3: 嗯，
4: 我就懂，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就一年差5000块钱油的话

0: 是不是天猫二手的戴娜或者是汉兰达，
1: 一
0: 年
1: 看
0: 二十年的小
1: 5000块钱油，你那个20年你都回不了本，你图啥？
0: 啊、
1: 况且带来不了啥变化，从使用场景啊和使用感受上，
0: 感受不大，是不是？
1: 对，甚至有的地方不如途大。
2: 你这车挺好的，
0: 啊，
1: 上山下河，这个钓鱼露营，这途达都可以。
0: 关键我这就是基本上是在现场开，
1: 明显感觉到你这个以这个费油为理由想换换新鲜感。
0: 对，
1: 别换了。
2: 对呀。
0: 或者这要不然我就再等个年80换。
1: 对，你啥时候等那个钱实在没地方花了就换
2: 再说。
1: 对，
2: 你知道吗？好多人开了汉兰达想换个途达，这车能越野，有个功能性。
1: 对呀、啊，虽然都叫达，但你那个汉兰达有的地方它不能达，
2: 它达不到
1: 途达才能达。
2: 对。
0: 啊，那我就懂了。这因为我这车它不只是挺省心的，然后各方面
2: 都挺好的，
1: 充电各方面都挺好，继续开，
2: 换点油换点油吧。嗯
1: 啊，
0: 好了好了，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1: 你开途达，你百公里12-3升油，你总想换。我百公里25升的，我都没想换新能源，
2: 就是心痒痒了。
1: 对，我其实心里头为什么有这种话要说呢？我心里其实也在惦记着。哎，比如上次我开 Model Y 挺好啊，
2: 不仅换个这个，
1: 换个 Model Y 开开呗。
2: 嗯，
1: 这还能省油。
2: 哎，
1: 然后还能怎么样？但你没想到，你失去的东西，你换回来，你失去的东西就再找不回来了，然后你还得加钱。
2: 你不能只看你没有的，
1: 对、你有的你不珍惜，
2: 对呀、
1: 你总惦记你没有的，
2: 嗯，
1: 于是你开车不快乐，
2: 是，
1: 嗯，
2: 都看看自己有的啊，
1: 就是这养车心理学，
2: 是，心理课堂啊，刚才加了一个课啊，
1: 嗯，
2: 就是差点油了，不，油啊是差的你一种感觉，
1: 对，
2: 你真的差的是那个油和那个油钱吗？
1: 如果更省油的话，那就更痛苦了，
2: 对，
1: 连换车的理由都找不着，
2: 是的，你幸亏他费点油。
1: 啊
2: 插孔电池越大车越沉，亏电越费油是吗？电池比重太大，是不是没必要整长公里插混？那也不是吧？
1: 这是个理论值吧？
2: 对呀，
1: 这是个理论值。我这个一旦说是这个，我就想起来古代有个故事嘛，说一个人一匹马带多少干粮，给马带多少草料
2: 啊、
1: 才能走得更远？
2: 哎，因为带的更多，它就沉嘛。
1: 带的多它也沉，负重。
2: 嗯，
1: 你说带的少呢？
2: 哎。
1: 他那个
2: 补给
1: 四个小时补一次给，
2: 对呀、
1: 你说带的多的话，他就3个小时补一次给，那你说咋办？
2: 车就别算的那么精了，
1: 对，这是个平衡点。
2: 我们是咱不考虑它能究竟它是这个重量比重太大还是怎样，你要算的是里程够不够你用。
1: 往往你这种把关注点放在这上了，就说明厂家的营销成功了，
2: 是，
1: 而你忽略了产品的本质，
2: 对，
1: 什么牌的什么车型
2: 为你
1: 适不适合你，一共多少钱，有没有优惠，未来能不能优惠，忽略了本质，
2: 对呀、
1: 本末倒置，
2: 这个里程一点，你自己的刚需就是200公里，你为了算那个比重的话，你买个100多公里不够用吗？
1: 对呀，
2: 买个自己够用，
1: 生活要精致，但要这么精致吗？
2: 用精致用精细
1: 啊。
2: 这叫 LS 这位，我们来连一下。来，你好，
1: 1.6 3.0的。
3: 哎，你好，老师。
2: 嗯，
1: 您好，
2: 说您问题。
3: 我刚才看了一个高尔夫。然后我到那儿，我用手机上那个艾迪特查。他现在表显是8万公里，我一查他是2016年2月份显示12万公里。然后二月份给调到8万公里了。后来又找那个电脑一查，电脑显示没调。可是这种情况，它是哪个是对的呀？
1: 这种东西不是说哪个是对的，我们检测车况啊，通常用排除法。就包括那个检测公司、第三方检测公司，通常用排除法，只要有一种可能，它就疑似，给你写成疑似，那你就可以选。
3: 对，它说高风险。
1: 我们排除的。干净了就行了，这是第一。第二，你按12万公里衡量价格，买了就买了。对，
3: 然后啊、这个倒是说按12万公里买、
1: 对，因为12万公里的也不是不能开，对吧？
3: 对对，它就是它那个显示什么变速箱电子装置、什么发动机电控系统，它那个准吗？
1: 显示什么？显示什么呢？电控系统怎么了？
3: 电控系统就是系统显示13万公里
1: 啊，
3: 然后电子装置也是13万公里啊，然后组合仪表是8万5，然后现在表显是8万600。

0: 您就是个人的车还是车上的车？
1: 就是个人的，个人的。
0: 他咋说呀？
1: 他说没调过，他就
0: 是
1: 没调过。
0: 他是一手车，
1: 四手车，
2: 四手车，算了吧，换个别的吧。哦，对，
1: 是吧？
2: 对。
1: 哦，后来我直接就回来了。
2: 嗯，算了，算了，算了。
1: 行行行，好嘞，老师，感谢了。
2: 就是不是说四手车不能买，是你们没有这种，
0: 这不真诚。
2: 对。没有，就怎么说呢，有句话就是不知道恰不恰当，就防不胜防。
0: 对，
2: 就这个环节里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不诚信一次、
0: 嗯、
2: 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打击。
0: 是
2: 有两个不诚信、
0: 嗯、
2: 对你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你买个车图啥的？
0: 是
2: 对不对？
0: 图简单，找简单的不行？
2: 你找个简单就不行吗、
0: 啊、
2: 一定是你觉得哎这个价格还挺好。
0: 嗯，
2: 就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总聊的一个话题。
0: 嗯，
2: 你总觉得二手车不好，好的你为啥不选？
0: 是
2: 你总去找便宜的，你别说买二手车，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我中午在、看安堂，
0: 嗯，
2: 那个我常吃的安堂你知道吧、
0: 嗯、
2: 满网都是。
0: 哎
2: 我突然看到一个便宜的，
0: 嗯，
2: 然后名瓶啊瓶型
0: 非常
2: 像，色是都一样，
0: 嗯，
2: 但是在图上跟你打的都是这个宣传这个文字
0: 啊、
2: 嗯、你打开了便宜一百几十几，
0: 嗯，
2: 然后我觉得这咋会便宜这么多呢？
0: 嗯，
2: 我再放个大，放大你也看不见瓶子上写啥
0: 啊、
2: 嗯、啊，就说进口同款，
0: 只、
2: 哎、
0: 是
2: 同
0: 款，同类型，
2: 防不胜防。
0: 是的，
2: 何苦？
0: 没有便宜的道理。
2: 对呀，379官网都有卖，你买379就完了，
0: 啊、
2: 它咋会便宜呢？
0: 是呢，人家
2: 别人可能会卖369，可能、
0: 嗯、有可能
2: 对。但我们找的不是想便宜这些，我们总想找289的、
0: 啊、
2: 这不完全不可能，不符合常理，
0: 这就难喽。嗯，21年63.0的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2: 这车能卖18到18万5，
0: 18到18万5啊、嗯！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说贵的一般不会出错，这便宜的一定会出错。
2: 对，
0: 嗯，
2: 便宜的大概率或者是99%。
0: 是的，
2: 会出错。
0: 嗯，像刚才那台车里边有一点也是，你要不然哪怕你真的是一切都不确诊，
2: 嗯，
0: 那你就按照12、13万公里的价格来衡量，
2: 对，
0: 那也行。
2: 就索性，他比如说，
0: 哎，
2: 这个8万公里的应该是48000
0: 啊，
2: 那12万公里的索性我就给你40000，
0: 行，
2: 出就出，不出就算了，
0: 对，
2: 轻轻放下，
0: 啊、
2: 嗯，忘了这个事儿就完了。
0: 对呀、
2: 嗯，
0: 2018款迈腾330豪华12万5千公里凯撒金色能卖多少钱？
2: 1.8万。
0: Very good 的这位，
3: 哎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好，我吧我是去看了那个新款的 C9，
0: 嗯
2: 嗯，
3: 然后那个2.0的甄选，
2: 嗯，
3: 能上吗那个车？
2: 当然能上啊，你怀疑什么？
3: 我也没怀疑啥，我就担心他那个后续的那个马力会不够。
2: 咋不够呢？前期够，后续就够。
0: 对呀、
2: 啊，后续你还能长本事啊？
0: 要求高了。
2: 对呀、啊，
3: 可是我看了他那个马力，然后因为 A5 那个车也装的是这个发动机嘛，
2: 嗯，
3: 然后 A5 车重只比这个 A6 轻了100公斤。
2: 就是啊，所以说你怀疑啥呢？不用怀疑啊，肯定够啊。这些马力、推重、什么传动效率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之所以选择 BBA 的口碑里包含着。刚刚我说这几个指标人家做得好，所以他们才会成为大品牌。
3: 哦，可以放心入是吧？
2: 对，有好多车型他整天跟你说技术参数，但技术参数实际上在这个到最后实际形成的这种
0: 丢了
2: 动能的时候是没了，
0: 丢了。
2: 但 BBA 在这方面做得多好、
0: 嗯、
2: 对。
3: 还有一个麻烦问一下老师，就说他这个目前他这个 C9、
2: 嗯、
3: 他这个行情不是一直在掉吗？
2: 嗯，
3: 不知道什么时候入手。
2: 你现在这个多少钱落地？
3: 他现在是30.9，
2: 裸车是吧？
3: 落地。
2: 落地30.9还等啥呀？还不赶紧买呀？多便宜啊！
0: 对呀、
2: 啊，
0: 多好了。
3: 置换的话，因为我有个旧车也可以置换嘛。
2: 啊，
3: 30.9
2: 还能减点，
3: 减个13000。
2: 哎呦，太香了，香！
3: 可以直接干是吧？
2: 对对，
3: 啊啊，
2: 这就基本上好多人买 C8的价格。
3: 哦，差不多吧，对、
2: 嗯嗯、
3: ，C8 的四五两驱的价格，
2: 赶紧买。
3: 哦，好，好，好，好，好，
2: 嗯、
3: 谢谢李老师。
2: 哎，
3: 好，好嘞，好嘞，
2: 好嘞。我跟你说，之前有好多人买 C8 可能舍不得多花那3-4万块钱，
0: 你这
2: 然后于是说 C9 不好看 ，C8 好看
0: 啊、
2: 嗯，这回啪啪打脸了吧？
0: 你想 C9 一样价，我赶紧买 C9，
2: 一样价，如果有个置换，再减个13000，
0: 嗯，
2: 22.6万，
0: 嗯
2: 嗯，
0: 香、啊，
2: 真香。
0: 来下一位啊。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
4: 二位老师好，
0: 你好，
4: 你
0: 好。
4: 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新款的那个普拉多。
2: 嗯，
4: 他这个车目前这种 T 叉版本大概优惠多少钱啊？
2: 优惠多少钱我不知道 ，T 叉版本裸车差不多43左右。
4: 43。
2: 嗯，
4: 我平时这个车开起来的话，这个驾驶质感咋样了？因为
2: 驾驶质感，普拉多这种车你以前开过吗？
4: 嗯，我开过那个老款的那个8-4千。
2: 四千，你开驾驶感受咋样？
4: 我觉得还行了，
2: 能赶上那个。
4: 那平时它在市区这个油耗咋样了？
2: 市区油耗它
4: 照比坦克300这种车型油耗，
2: 比坦克三百肯定省多了，
4: 省油还、
2: 啊？当然了，它是混动的。这一次 LC250 就脚比到上一代的150，动力要提升，油耗要降低，整体外形更跟这个时代的都市的车型接轨更多，这就是它提升的部分。然后其他
4: 的
2: 比较优秀
4: 的
2: 地方还在那儿，
4: 市区
2: 的油耗应该有13升够了。
4: 你意思坦克300的油耗要比它要高，在市区是吧？
2: 是啊，坦克得13-4-5-6。
4: 平时偶尔出去转转啥的，
2: 你别说坦克三百，你要求这么低吗？他一个车换两个坦克三百还有余富呢，
0: 没有这么比的，
2: 那比坦克三百优秀多了。
4: 嗯，
2: 你喜欢就可以买的，没问题。
4: 行，好的好的，谢谢老板，
0: 谢谢啊。
2: 这么没自信，
0: 是
2: 就是40多万的东西跟20万的比，
0: 也差不多。
2: 对，这不可能的，嗯。
0: 买个最低配奥德赛自己改可以，马上直接买高配，高配多花6万左右。你要改啥东西啊？
2: 要改啥呀？奥德赛这种东西要改啥？
0: 有啥可改的？
2: 买低配的其实我们是举手赞成。
0: 嗯，
2: 要改啥东西？必要的东西，非要不可的配置，
0: 嗯、
2: 添加个一两样升级就行了。
0: 对，
2: 你不能把奥德赛改的里边像埃尔法似的，
0: 也不搭吧？
2: 对，如果我是你，喜欢埃尔法的风格，我就买个二手的埃尔法，我绝对不会拿奥德赛去改。
0: 对，李逵就是李逵。
2: 对。你怎么改都是个李鬼
0: 啊！奥德赛这种车就是咱居家代步车，最低配就行了。
2: 嗯，
0: 需要啥自己稍微添一两个。
2: 对，
0: 你说奥德赛里边放一个大航空座椅不好看啊？
2: 对，这别说咱花钱，给咱钱咱都不要。
0: 是
2: 啊。
0: 然后领跑10510版本，冬天减半也能跑长途。选秦 Plus 插混也是考虑偶尔160多公里，哪个省心毛病少？
2: 510，
0: 买个0号得了。
2: 对，
0: 330真选款和330精英款哪个好点？
2: 什么车？
0: 贵的好？宝马是吗？还是啥呀？还是
2: 不知道？
0: 是大众啊？
2: 大众现在有叫
0: 真选吗？
2: 这个词啊？
0: 对呀。哎呦，这是2022年5月份的 GLC 2560豪华，46000公里，黑色，个人一手，有部分喷漆，还能卖多少？
2: 10万公里是吧？
0: 嗯。
2: 是不是
0: 46000公里
2: 啊？
0: 2022年5月份的 GLC 260，
2: 车都卖个18万
0: 啊！今天跟销售谈的26款探岳330落地价格是117470，不含补贴，靠谱吗？
2: 不是很便宜，
0: 太便宜了！你咋谈的呀？
2: 探岳330，
0: 对呀，
2: 11万。
0: 多
2: 七，
0: 嗯，
2: 哎呦，赶紧的，靠谱不是靠谱，就是有点不靠谱。
0: 对你这价格，
2: 显而易见你是赚了，薅到羊毛了。
0: 你是还有啥东西减下去？
2: 你
0: 别、
2: 啊、
0: 你别
2: 说把我车合了5万给人家。
0: 对呀、啊，你别这算账啊、咱就谈优惠的裸车。
2: 上次好像也是一个探岳，类似于一个探岳。
0: 有啊，我车值3万块钱。
2: 对，明显便宜好几万，
0: 把自己车给人家。
2: 最后我们经过再次的深挖和沟通，他车给人家了。
0: 啊、对，置换补贴，人家得个补贴、
2: 啊，
0: 他把车都给人家了，当置换去了、
2: 啊。除了这个补贴以外，
0: 自己还补一部分。
2: 对，把车价也给人家了，
0: 车给补理了。这价格你说咋参考吧？你也觉得他太便宜了？那你是 4S 店谈的不啊？
2: 这你便 4S 店就没问题。
0: 对 4S 店谈的话，那就给他钱，那给你车就完了。
2: 对。
0: 买奥德赛，老师说市区代步，本来想买来改旅游开，这样说还能入吗？
2: 旅游也能开呀。
0: 对呀，
2: 旅游的话需要的不是更舒适的座椅，而是需要更多变的空间。
0: 对的，
2: 这是我刚刚旅游回来的
0: 最大的感触。
2: 对，给你一个中心的
0: 建议吧。
2: 建议啊，
0: 嗯，
2: 需要多变的空间，而不是需要一个航空座椅，千万不要那玩意儿。
0: 太占地了。
2: 在旅游的时间里，在车里任何活动，航空座椅都会成为一个累赘，
0: 嗯，
2: 成为一个与风景毫不搭嘎的，
0: 对，
2: 混杂风景的一个摆设。
0: 嗯，你得方便，
2: 对呀，
0: 你自己行动得方便，装东西得方便，改变格局得方便。这啥呀？奔驰 Z、雷克萨斯 ES 二百，这，
2: 嗯，随便
0: 随便吧。嗯，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排队的朋友。
2: 来
0: 啊，
2: 忙的点点赞啊！
0: 对，
2: 没关注的先关注。
0: 嗯，在那方面吗？方便。
2: 其实是这样啊，
0: 嗯、
2: 你我们泛指的旅游啊，尤其近几年主流的这个旅游场景，
0: 嗯，
2: 比如说什么331啊，比如说什么这个大西北环线呀，
0: 嗯
2: 嗯、比如说这个等等啊，比较这种野生状态的旅游，有的时候啊，在那个场景里，别说你奥德赛改成座椅，就带那个座椅的。
0: 嗯、
2: 上次我在331一个场景里开进一个威尔法
0: 啊，
2: 进到这个野生的这个环境里，
0: 啊、
2: 嗯，就显得格格不入，
0: 像突然披上去的。
2: 对，然后我倒觉得他开的小心翼翼的，
0: 嗯，
2: 然后你下到车以外，从这个沙子边也好。

0: 座椅的包裹的这个形状都去掉了，做成纯平。
1: 嗯，
0: 因为它调研了，
1: 嗯，
0: 旅行使用纯平的场景比那个更重要。
1: 对的，
0: 你说以小米来说，它能不去考虑彩电冰箱大沙发吗？
1: 人自己家都有。
0: 对呀、啊，
1: 往上一安就行呗，啥电器没有啊？
0: 但为了旅行，这个必须让步、妥协，
1: 嗯，重要。说林总就多那奥德赛这种车能跑新疆、西藏那种
0: 都能，哪儿都能、
1: 嗯，
0: 越简单越好。
1: 对，
0: 越简单越好，
1: 嗯、
0: 车内越简单越好。
1: 是，
0: 嗯，
1: 穿西服看苞米。
0: 对，
1: 来，好运这位，我们来连。哎，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
2: 我现在意向是两款车，一个是22的535，一个还有一个就是22的1350。
1: 嗯。
2: 怎么选呢，老师？
0: 想运动，你肯定买535啊。
1: 买57。
0: 对，运动不起来。
2: 嗯，倒没有太多这方面的需求，就是哪个以后用的比较久。
1: 耐用性是吧？
0: 用的久，买个300就不买535。功率越大，用的越不久。
2: 就是
0: 你
2: 有
0: 玩。
2: 想要个带电的，然后想
1: 你那个1350是那个奔驰那个电是吗？
0: 电的那个。
2: 对对对，1350 EL。
1: 那你买530吧。
0: 对，
2: 不是535 EL， 这俩都是电的。
0: 啊，这两款电的是吧？
1: 俩绿牌。
2: 对，22年的。
0: 嗯，那买宝马吧。
1: 嗯，
2: 买宝马。
0: 宝马对，宝马这个保有量大。
2: 哦，行，就是，你像现在买回来，我看它报价是4万公里，18.7万。
0: 对，
2: 开个7-8年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2: 好嘞，谢谢您。
0: 嗯，好嘞。看看1年18000公里，偶尔玩2次，想后续保养省心，那用10年。凯美瑞和
1: 荣放还有星越，
0: 星越
1: 油耗双擎。
0: 买荣放双擎，
1: 嗯，
0: 和益达啊，
1: 对，就完事儿了。
0: 综上所述，
1: 嗯，说那我这途达也能去新疆了呗？那么太能了。
0: 不是你途达就是
1: 你不去新疆白瞎了，
0: 对，就为新疆而生的。
1: 是啊，
0: 途达应该说90%的这种野生场景都可以，那10%，比如说穿越无人区啊或者怎么样，这些太艰苦的，因为可能马力小，
1: 嗯，
0: 但途达这个类型的车，
1: 简单
0: 就是为穿越而生的，
1: 嗯。人家是正经的，
0: 包括底盘架构，包括底盘的防护等等等等，
1: 嗯、
0: 这些东西细节多着呢。
1: 是的，
0: 嗯，
1: 50到60万是买 BBA 的新车，还是买雷克萨斯酷鲁泽二手？10年用车，城市用车，自驾游。
0: 买雷克萨斯酷鲁泽
1: 二手的。
0: 嗯。
1: 那今年去？
0: 你买一个就是雷克萨斯也好了，这个酷鲁泽也好，雷克萨斯 GX 这类的车型啊，你到旅游场景，你在公路上确实没有 BBA 那么精致，
1: 嗯，
0: 但我们旅游的每一个目的地，
1: 嗯，
0: 几乎都是要去这种野生的场景。你在野生场景的时候，你的优势，你们经常刷到什么什么，哎，哪哪堵车了，人家从下边戈壁滩绕过去了，
1: 嗯，好羡慕啊！
0: 你觉得你少带了一条腿，你会觉得
1: 是吗？好难过
0: 啊！
1: 新款布拉多坦克三百哪个越野性能好？您说呢？
0: 嗯。
1: 就我们说坦克300是一个不错的车，那你不是所有的车它都是最好的。
0: 在我去年刷到一个数据，在南半球一个大陆，
1: 嗯，
0: 有一个排名评比，越野车排名评比、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车唯一入榜的就是这个坦克300。
1: 嗯
0: 嗯，入榜的就综合分数，应该是3星半到4星这样，
1: 嗯，
0: 普拉多应该是比它高一个星，
1: 嗯，
0: 啊，它的优势有显而易见，就是短轴距通过性挺强，
1: 嗯，
0: 然后车便宜，
1: 是，
0: 价格减分的地方就是稳定性不如这个前几星，
1: 对的，来这位来连啊，来您好，您好，您好 ，CP 这位。没声啊，没声，我们要换别人了。我看了一会儿荣放，又看了星越 L 油混，相中星越配置了，打算用时间，又怕星越用不住。我们刚才给完您建议了。
0: 对呀，综上所述吗？
1: 对呀，
0: 嗯，
1: 再加那这回我们综上你这句话的也所述了，
0: 嗯，还是那个答案，
1: 都综上。
0: 对，
1: 25万预算大5座 SUV， 主要拥堵市区通勤。

0: 要求舒适性，
1: 五座的25万，
0: 嗯，猪堵车开，
1: 25万的你买个六座当五座开呗，买个锐界、嗯、
0: 挺好，
1: 或者是叉 T 五
0: 啊，混动锐界或者叉 T 五，
1: 对、
0: 啊，米勒这位不忙的帮我点点赞，大家伙来，您好，
2: 喂，你好，能听见吗？
0: 可以，听您问题。
2: 哎，你好，我现在小问题就是想换一个二手车，20万左右吧，然后空间大一点，然后一点市区开，啊，
1: 就
2: 这么推荐的吗？
1: 空间大点，买个二手塞纳呗，
0: 挺大的。
2: 塞纳用的那么多，没有那么太就是太。
1: 你有没有
2: 上次
1: 那个大概齐给我们画个框，比如说 SUV 这类的，
2: 就这 SUV
1: 二手的，
2: 对，
1: 你觉得啥大？宝马 Q7 咋样？那个 Q7 咋样？奥迪 Q7
0: 或者 X5。
2: Q7 能买到哪年呢？因为我手里之前开了一次，这开了2-3年之后总坏呀，这一年总修，对这个时间长一点。
1: 你这个修无非也是围绕着发动机，
2: 嗯，这发动机变速箱，
1: 嗯，
0: 揽巡真大的，探险者真大的，
2: 探险者能买到啥的？
1: 探险者能买到22年的，
2: 22年，
1: 嗯。
2: 探险者
1: 20以内，23年的可能得20冒点，
2: 20冒点，
1: 嗯，
2: 啊，比那个主播那个汉兰达，这玩意儿
1: 汉兰达买新的都够了，
2: 买新的，
1: 对，
0: 整二手普拉多也行，
1: 对，我们这个方向真是想不到你会
0: 各种赚
1: 汉兰达，对，省心的话肯定既大又省心又省油，就是汉兰达，
0: 嗯，但别的
2: 就是汉兰达，
1: 对。
2: 那行，那行吧，
1: 嗯，
2: 那就谢谢老师啊。
1: 啊，好嘞，可以坚持着放开买啊。就从一个极端要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0: 是，
1: 我啥都不要了
0: 啊，大点就行了，
1: 大点省心就行了。
0: 嗯，预算25万左右，目前老雪、丰田、塞纳和格鲁维亚四口人，市区多，一年一两次高速，还有其他可选款吗？
1: 就它就行。
0: 嗯，
1: 市区多的话，开起来又轻又省。
0: 嗯、是，
1: 嗯。
0: 二手卢放也行，是这一个风格吗？是吗？ 想问一下，那个插混的、油混的，建议买哪个？现在有点难。你能充电就买插混，不能充电就买油混。
1: 嗯，插混、油混的，从来
0: 就是
1: 从来不说啥车，一个车也既有插混又有油混吗？难道
0: 啊？
1: 一个品牌或者一个车型
0: 啊？你得看车型，先看车型，再看你条件。
1: 有的车什么混都不能要，
0: 对，
1: 嗯，
0: 混啥都不行。克鲁兹。12年跑了10万公里，是换车还是换正时整备一下继续开？
1: 换车吧，因为这个车现在也不值几个钱了。
0: 嗯，
1: 修车关键是油耗真的挺大
0: 啊、哦。
1: 我觉得你即便是整备了，
0: 嗯，
1: 明年或者后年也得换。
0: 哦，
1: 嗯，这个车确实是应该说找不到太多的亮点。嗯，油耗基本上得12-13升，甚至14-15升，冬季。
0: 这小车啊？
1: 对。冬季自动挡的北方，
0: 嗯，
1: 然后你还得花钱整备，
0: 嗯，不成正比，
1: 嗯
0: 嗯。来连下一位啊，懒羊羊这位，哎，你好，
3: 你
0: 好，
3: 两位老师下午好，
0: 你好，
3: 是这样，我想买一个探岳300，
0: 嗯，
3: 思路现在是有一个陕西西安有一个思路版，它有一个3电加540，再加一个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加一个大轮毂19的大轮毂啊，还有一个2600的双保，它总共算下来是141800，可以买吗？这个价格？
1: 探岳三百，
3: 对，思路
1: 是14万多。
3: 141800，它多一个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还有一个19寸的大轮，还有一个
1: 就是加了个冬季包。
3: 对，冬季包，还有一个
1: 19寸的大轮，
3: 后视镜折叠，还有副驾驶电动的那个，还有一个电五门，这些加一起，还有一个2600的双保，就是5次保养。这个141800可以买吗？
1: 价格是合理的，
3: 合理吗？
1: 嗯。
3: 我在陕西西安这边可以吧？
1: 可以，你刚来到直播间吧？
3: 对。
1: 是这样啊，我们刚才呢，有一位这个探岳33011万多，我们大家都讨论半天了，
0: 嗯，
1: 也不知道他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按照常规的价格呢，13万大几万、
3: 嗯、
1: 买这个探岳三百是正常价格，因为你这个赚了这么多配置，
3: 嗯、
1: 14万1800也是合理。但是我的意思是

0: 你在左顾右盼看一看，是不是哪块摊月又开始掀桌子放水了？
1: 再
0: 刚刚他说出来330才117，
2: 117是330，
0: 对，
1: 就是你打听打听，我们也保持这个价格怀疑啊。
2: 哦，
1: 但是有人说出来，再问问呗。
2: 我这边问了，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了。他可以在300块钱都不少了。
1: 啊，
2: 说了1300多。
0: 行，行，可以的。
2: 可以是吧？
0: 嗯，
2: 他这个车4个多月了，都生产了。
1: 4个多月不算，
0: 没关系，正常。嗯，
2: 啊，那这个价格可以，合理，合理。
1: 这价格是正常合理价格。
2: 啊，那行，好，
1: 嗯，
2: 不行，
1: 哎。塞纳舒适，格瑞维亚舒适比格瑞维亚提车比塞纳能省将近10000，便宜10000是10000啊。
0: 对，
1: 买格瑞维亚呀，
0: 你不是刚刚还有这个话题吗？以前我们怎么聊你们都不相信，总觉得南北大众有差异，南北丰田有差异。
1: 嗯，
0: 现在南北丰田合并了。
1: 哎呀，这回咋整啊？
0: 你还觉得有差异吗？
1: 咋整？现在有车开，纠结27款塞纳还是等28款塞纳？
0: 28款，
1: 那等一下。
0: 嗯，
1: 锐界L混动2驱豪华22万有置换，现在可以入手吗？这车咋样？挺好。
0: 2豪22万
1: 混动
0: 的哈，
1: 混动的
0: 啊，混动型。
1: 嗯嗯。13年1月份的途安手动11万公里，李总建议整备继续开，还是今年走置换换车？
0: 你换车如果换15万往上的，可以考虑换。
1: 嗯。
0: 如果不换15万往上的，不建议换。对，因为你这车13年的，整备一下没关系。
1: 嗯
0: 嗯，很好开。嗯，
1: 13款迈腾1.8T，24万公里，今天高压油泵故障打不着火，还想再换一个同款公里数小一点的，老师推荐吗？
0: 推荐。
1: 嗯，
0: 这款迈腾 B7 很好开的。
1: 嗯嗯，奥德赛值得买不？还是加钱买塞纳哟？这加了一个钱，你心不心疼啊？
0: 奥德赛如果够用就不加钱了。
1: 对的，
0: 大号版的奥德赛，塞纳就是。
1: 嗯，X330跟525选哪个？无锡吧。
0: 嗯
1: 嗯，来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来连您。途安手动化奥德赛怎么样？
0: 途安手动化奥德赛可以。
1: 嗯，21年的捷达 VS 55万公里，现在空档怠速的时候呢，车辆抖动什么原因？
0: 车辆抖动，空档怠速，车辆抖动。你如果带档啊，带D档不抖的话，有可能是节气门。
1: 嗯，
0: 对，如果带不带档都抖的话，
1: 嗯，
0: 那你要检查一下这个
1: 机爪垫等等。
0: 对，就机爪垫。
1: 嗯，来，糖块这位我们来连。哎，你好。
3: 你好，老师啊。
1: 你好，说你问题。
3: 家是东北的，黑龙江的。
1: 嗯。
3: 现在看了3款车，那个大众探岳330，
1: 嗯，
3: 昂科威 Plus，
1: 嗯，
3: 那个白金4驱的，
1: 嗯，
3: 完就又看了一个那个新出那个荣放双擎豪华的，
1: 嗯，
3: 平时吧不怎么用车，主要是平时每周六周日去孩子那边看看孩子，大约来回120公里，
1: 嗯。
3: 完随后那个就是几假日冬天的时候，1月份有可能去南方长途旅个游。
1: 嗯
3: 嗯，基本上平时在市区内不怎么太去用车，家还有车库，嗯，放的。
0: 像你
3: 应该怎么选择
0: 呢？就是你那个用车场景呢，这个混动的2V4在油耗这块就没有啥明显的优势，因为混动的车型就是在市区内走走停停的环境里更省油，所以说它的省油优势没有了。那你这3款车分头都试驾过没啊？
1: 这四驱其实都没有必要强调它。
0: 对，它强调四驱就是
1: 是啊，
0: 可能是需要四驱呗。
1: 嗯，2021年的沃尔沃 S60怎么样？想买一个？
0: 想买一个，那你就找车况好的，挺好。
1: 嗯。想买的你买一个呗，
0: 想买就买。
1: 嗯，来，咱继续啊。排队这6位打字说要连线啊。NV200新款上市后性价比怎么样？那上市后的价格，
0: 上次都聊一回了，他不没上市呢吗？这不只是个假设吗？
1: 对呀、啊。
0: 我上次聊的，大伙又底下又一顿给我喷。
1: 啊。
0: 我说 NV200那没有这没有那，不会人买，买50宏光会比他强多了。是啊，是。就是喜欢 NV200 的跟喜欢50宏光的是两种人，在你眼里觉得宏光如果跟200一个价，宏光多了好多配置。
1: 嗯，
0: 有的人依然坚持选择 NV200，

0: 这是两种人。
1: 对，
0: 啊，这没毛病。
1: 嗯，我们说完之后你别犟，你要犟你就对。
0: 嗯，
1: 2018年528改款的 G38 黑色19万公里，不烧一滴机油，漏水问题维修两件补漆，能出多少钱？
0: 7万块钱吧。
1: 嗯，丰田博智 3X 可以买吗？
0: 可以，
1: 还行。
0: 嗯。
1: 日产的稳定能和50比吗？
0: 就是有的人就这么看。
1: 嗯，
0: 所以说他就这么聊。你看我差不多3天前有这么一段直播的切片，
1: 嗯，
0: 然后发了，就是关于这个 NV200。
1: 嗯，
0: 我们节目刚开始推 NV200 的时候， NV200 是和
1: 郑州日产，
0: 对，郑州日产，但他当时和这个轩逸一个价格。
1: 嗯，
0: 我说如果现如今 NV 再回来的话，他跟轩逸一个价格肯定好卖。
1: 对，
0: 肯定是
1: 当时10万块钱嘛，
0: 当时是10万块钱上下。
1: 嗯，
0: 因为高配的轩逸也12-13万，
1: 对，
0: 他们也是，
1: 嗯，
0: 肯定好卖，但他能不能卖一个价格，
1: 嗯，
0: 不好说。嗯，如果他卖的贵了，我估计很难很难。嗯，
1: 因为现在
0: 说这种车，他做这种彩电冰箱大三发啊，带引号的，就泛指这种，
1: 嗯，类型的
0: 比较虚的务虚的这种配置的话，我觉得他没啥活路。
1: 嗯
0: 啊。他要坚持务实，然后有一个不错的价格，还有一部分人会喜欢的。
1: 嗯
0: 嗯，
1: 奥德赛和探岳 L300 哪个小问题少点？看好奥德赛的空间，看好探岳好停车。
0: 奥德赛，
1: 嗯，家用 SUV 一年12000到15000公里，主要注意空间、省心、安全，预算15万左右，有没有推荐的？12000到15000啊，
0: 嗯，2V4混动，
1: 嗯，行，挺好。
0: NV200可以露营的，对 ，NV200是可以露营的。
1: 嗯
0: 嗯，
1: 现在这个价位小车里边，这把这个宿营车也好好研究起。这宿营这两年慢慢应该能更火一点。
0: 它会为什么会火？有的时候我经常性的就
1: 车况
0: 它思考
1: 关吧。
0: 对，
1: 嗯，
0: 人们远离都市就少花钱。
1: 对，
0: 突然间在少花钱很开心，因为空气还好。
1: 对。花点钱让咱少花点钱。
0: 你看我们那个说今天咱们自动吃大餐吧，咱们不进服务区了。
1: 嗯，
0: 咱们服务区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咱们。
2: 以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

听着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
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

0: 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上来就掉脸了，真是太过分了。本来呢，你想的挺美的，是吧？觉得化完妆了，收拾的漂亮的，要出场了，来个精彩的亮相。结果呢，刚没迈两步，咔嚓就摔了个前趴子。此时此刻，我现在就这种感受。好了，各位。您这是第二个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的。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一个电话，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0: 好了，我们先来迎接热线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你好，我想订宝源。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
0: 再会。哦，声音好小，而且情绪看起来一点都不高的嘛，兴致很低，怎么搞的？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虽然我们不是个娱乐节目，但是你们不是应该很快乐吗？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珍惜。
0: 你好。
2: 你好。定一下刘家口用。
0: 好的，这调可以啊。好了，全单6.8折的折扣啊。
2: 对，
0: 好，
2: 谢谢，
0: 我们再会了。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是非常快乐的一批人，因为你每天琢磨的、听的、研究的都是吃吃喝喝呀，怎么会不快乐呢？对不对？其实快乐有的时候它很简单，喝到自己喜欢的一杯奶茶呀，或者是吃到了好吃的东西啊，哎，都会觉得快乐的。哎，我最近要去打卡的一家店还没来得及去呢，本来中午要去，后来因为觉得有点远，后来就没去上，叫泡泡馄饨。哎，对。据说是那馄饨皮儿像一张纸一样的啊，我还不知道什么样的，没去打卡的呢，回头可以分享给大家哈。然后我今天忽然馋傻了，妈呀，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这个东西了，鸡公煲。各位应该大部分朋友都吃过鸡公煲吧，重庆鸡公煲，哎呦，有两年那真的是老火了。我记得我们盘锦站节目刚开播的那一年，我在盛华苑那个位置发现一家鸡公煲，做的还蛮好吃的，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好多人都去，然后他们说特别逗，然后一打听一唠嗑，一屋子盘锦站听众，就是那个时候，哎呦，我现在也好怀念哈。就是第一呢，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经济的形势也比较好，大家也会更快乐一些，然后呢就想吃什么，哎，真的是想吃就立马就去了，行动力特别的强，可有意思了。那时候吃也是吃椒麻鸡，不也是大家都排队，然后一问啊，你是听盘锦站来的，我也是听盘锦站来的。哎，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对吃美食是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的哦，现在可能我们还要掰着手指头算一下划不划算呢，上网上去比比价啊什么的，虽然也能就是反正理性消费一点吧，但是总觉得少了那么一点冲动的快乐啊。但是我今天我就忽然想，我好像已经，哎，我真的很久没有吃到过重庆鸡公煲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非常喜欢吃的，因为你知道他拿那个小砂锅煲嘛，然后就是那个鸡块嫩嫩的，然后我特别，他不选配菜吗，我特别喜欢往里面放那个宽粉，哎呀，腻乎乎的是吧，还有那个白色的豆腐，再弄点那个青菜，那个绿叶菜，感觉自己吃绿叶菜相对健康一点嘛。包括还有黄焖鸡米饭，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什么呢，黄焖鸡米饭我感觉从它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从它的口味来讲好像不如鸡公煲口味那么重，那么香，那么浓厚。但是后来我其实是觉得有一些鸡公煲，有一些黄焖鸡米饭做的也挺好吃的。然后黄焖鸡米饭它唯一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它不能加配菜。我就记得我怀孕那会儿哈，黄焖鸡米饭它里面只有那个几片香菇，哎，我就特别爱吃里面那个香菇，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吃什么都吐，结果吃黄焖鸡米饭不吐，你知道吗，好搞笑哈。然后我说那你能给我就是多加点配菜什么的吗，他说啊，这个真加不了，人家总部有严格的配比要求。我看现在大家都已经放飞自我了，就你爱加啥加啥，只要你钱到位，玻璃全干碎。然后呢现在的那个黄焖鸡米饭里面除了经典的小鸡嘛，就是那个鸡块，然后你加点配菜，然后用汤泡饭，他现在又出了什么呢，又出了那个其他各种各样排骨的包啊，什么豆腐的包，其中有一个哈，我特别爱吃的是茄子包，对，还便宜呢，黄焖鸡米饭里面那个茄子包，就是他那个茄子弄的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特别的嫩，哎，巨嫩的。然后我特别喜欢把那个茄子跟大米饭和在一起搅拌了吃，我就觉得老香老香了。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像就大多数啊，就比如说黄焖鸡米饭也好啊，鸡公煲也好，他们的米饭都很普，就是 我们觉得我们东北人对米饭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哈，你不能给我不给我们弄那个稻花香的米饭，但是那米饭你最起码得是亮晶晶的、肉肉透透的那一种。他们的米饭，就比较不太出挑。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哎呀，好了，今天晚上下班鸡公煲。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订一下那个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3: 田家。
0: 添加五折的折扣啊！
3: 好，谢谢。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我今天送到朋友选新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好嘞，再会了。
4: 嗯、
0: 好了，各位啊，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盘锦站节目。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啊。您呢，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来订一些美食的或者是洗浴的门票的。比如说啊，我们熟食像宋大房啊，像椒麻鸡呀、啊，像港子大叔的烤鹅呀、啊，关东老班之训。这都是每天必定的啊，就比较受欢迎。不是说了吗？就是现在我们的经济形势好像跟以前比较，没有那么的繁荣，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是开始已经不太说像过去我要出去吃，我要出去吃。现在更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家里面买个熟食，哎，几十块钱可能呢就把这餐饭搞定了，哎，把吃的还挺好的啊，就我们都会算计了嘛，会过日子了哈。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打热线订，当然我们其实也是有饭店的折扣的，烤肉啊、火锅啊哈，大家也是可以打电话订折扣的。不了解没关系，我们导播会给您做相应的推荐，让您帮您筛选的，然后呢到我这儿我也可以帮您来进行推荐，就是这样的啊。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我现在听我们节目里面参与节目，尤其是前面这些电话的声音太熟了，都是我的老顾客，你发现不？我就感觉啊，就我这如果比喻成一家店的话，这都是我的老顾客呢。就是我其实当然老朋友我也非常的欢迎，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节目里面能有更多的新的声音出现，对吧？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咱们大家争取雨露均沾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吧，老朋友确实是他们打电话用东北话说比较呢，就真厉害啊，一般人就是抢线抢不过他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哎，
5: 那个、
0: 你好，
5: 烤肉韩之味。
0: 好的，全单的5.9折的折扣啊。
5: 啊，行，好。
0: 好的，好的。之前去过他们家吃饭吗？
5: 没有，上次订完了，忘了。
0: 哦，好的，去尝尝吧啊。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6: 订一下椒麻鸡。
0: 吉仙客椒麻鸡，去哪个店？
6: 汉新
0: 就是7折的折扣，好吗？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是我吧？
0: 啊，是您，请
1: 讲。啊，我是港文大师傅弄烤鹅。
0: 好的，您去哪个店？
1: 嗯
0: 嗯，您去哪个店？
1: 嗯，就是丰美市场那个。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再会。
1: 嗯。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呢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因为呢，这是属于双节哈，我们大家也肯定还是会有出去吃吃喝喝的需求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扒拉扒拉哈。比如说最近有的一个是后远星熟食老铺啊，他们家有这个熟食的礼盒，包括还有一个挺划算的是69块钱的那个大肘子，2只猪前蹄儿配一个大肘子，只需要6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啊！猪前蹄儿是满斤的猪前蹄儿，一个猪蹄儿咋的不得20多块钱吗？还有一个3斤左右的大肘子，另外还有一个锦惠鲜水产不错啊！锦惠鲜水产呢是在，田家呢，它因为是刚开业的，所以它会有一些优惠活动，比如说鲅鱼是9块9两斤，然后花蚬子是8块钱一斤呐、还有那个红扇贝是9块9两斤啊，我就整体来讲的话，我是会觉得这个力度还不错啊，还挺划算的，买一兜蚬子回家拿那小。那个洗吧洗吧哈，得拿盐泡吧泡吧，完了呢一蒸完了之后，一小不锈钢的小盆儿，哎，整它一个小盆儿，完了晚上就吃去呗，蘸点什么小辣根儿之类的，还不错的。哎，对，然后我最近发现一下，饺子馆儿也特别的好吃，叫一口鲜饺子丸儿。就是我原来吃饺子吧，我都是去固定的那个连锁那个店去吃，因为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更好吃的饺子哈，饺子馆儿啊，因为饺子馆儿它也没有说遍地都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当快餐那么吃嘛，就是图个方便。然后我最近发现，在田家富田花园那儿，我看哈，那离那个港子大叔还不远，他们都在一趟杆儿上面，有一家叫一口鲜饺子王的，他们家那饺子不错啊，主要是就是它也是水饺，它不是蒸饺。如果要是蒸饺，我有吃爱吃蒸饺的地方，我一会儿跟你们说哈。先说这个水饺的事儿，水饺的话吧，原来比如说我在就是那种连锁的店去点饺子，基本上我就点固定的那一个或者两个馅儿，咱不要说太细啊，别的馅儿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啊，就可能不太符合我的口，我只点固定的那两种馅儿，然后那基本上两盘饺子就得干掉我60块钱，就还蛮贵的啊。然后呢，他们家这个饺子的话是14块9。一盘儿，比如说猪肉酸菜馅儿的呀，韭菜鸡蛋馅儿的呀，什么猪肉大葱馅儿的呀，都是14块9一盘儿。然后呢，等像什么虾三鲜、鲅鱼馅儿的饺子是19块9一盘儿。哎，我跟你们讲哈，尤其是那个鲅鱼馅儿的饺子，我之前是在一家比较在盘锦比较高端的饭店啊，哎呀，那好几哎，说起来那家饭店好几，就是吃过那种海鲜馅儿的饺子嘛，其中吃过那个鲅鱼馅儿的饺子，还吃过海胆馅儿的，还吃过。那个海肠馅的饺子，哎呦，海肠馅饺子好贵的哈。然后呢，反过头来我说一下那个

跳一下的饺子我也吃过，我觉得还行，没有就是就觉得可以，但是没有让我能留下那种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回到家里面了我还心心念念的惦着这一口，哎，我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呢我最近就在这个一口鲜饺子王吃到他们家那鲅鱼馅的饺子的时候，我有这种感受了，就是我惦记到心了，哎，心心念念的想吃这一口了。

0: 到我了。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春心，我想订一个桑拿房的洗浴熏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数字0427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要一个那个宋大房那个烧鸡。
0: 啊，宋大房的血缘熏鸡是吧？
1: 啊，对，啊，
0: 嗯，
1: 对。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好
1: 谢
0: 嘞，我
1: 谢。
0: 们再会了，不客气，拜拜。哎呀，我们过去有句话叫"买点熟食好过年"啊。这回这个双节，我们也是需要在餐桌上面出现熟食的。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它已经有根深蒂固的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再有一个的话，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对，就是它相对而言还是会比你要整那个海鲜大餐，它不就挠一下子就贵上去了嘛，对不对？
2: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
0: 好了，先进一则信息，马上回来。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晨曦。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8169939，我们也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然后大家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在抖音里面可以私信我跟我联系，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也是可以的，13942740949。好了，我们来先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这条消息是来自祁宏医美的，祁宏医美27周年庆开始了，27年呢，我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跨度？我们说人生有多少个27年？一家店，我们经常说10年老店，对，就是一家店，它如果说已经到10年，经营10年了，那已经就是当之无愧的老店了。可是祁宏医美已经27年了，我经常在节目里面说这句话，我说你知道就是现在的这种网络环境跟过去还不太一样了。过去就是大家没有发现，尤其是我们去外地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容易被坑啊、被宰啊的这种情况，因为信息闭塞嘛，你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去了解当地的准确的信息，然后呢，你可能就很容易被宰。但是呢，它是因为你比如说你是游客，对吧？你来这儿，你可能也就来这一趟，你不能频繁的来吧？哎，那么你这波伤心了走了，他还有下一波人可以来，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信息的开放的情况下，你随便。

便上网一搜，就是这家店怎么样啊，啪啪啪啪啪啪啪，那评论啊噼里啪啦的给你往出弹，好坏优劣那都给你明明白白的，包括现在比如说美团上面也有评分啊，店铺评分什么的都有。就是这个评分哈，我跟大家讲一下，它不可就是不能把它作为唯一的判断标准，但它真的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之前去山海关的时候，那个山海关和山海关那个地方，他们流行吃那个叫什么河北魂锅，它叫魂锅，那它其实是什么呢？我觉得就跟我们东北那一火锅一锅出差不多，就是铜火锅，只不过是呢，我们吃铜火锅，铜锅你比如说你那个东西你不都是往里涮这个涮那个吗？它是会直接把那锅里面给你怼满了，哎，完了端上来，但是你后面你也可以涮菜，但是前面那一锅已经给你炖满了，有什么螃蟹啊、肉丸子啊、酸菜啊什么的，其实说到底就是个酸菜铜锅，酸菜铜火锅啊。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那个旅游景点看到了一家店啊，然后那个门口有热情的那种，就是往里面就是招待，然后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呢，我就首先翻了一下美团，结果我发现那个评分很低，然后大家的评价整体也不太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不太行，我们都坐下了，又走了，对，我们就走了，哎，硬生生的走了。后来走了，选了一个相对比它贵一点的，不是贵一点啊，贵的相对多一点的，但是是一个酒店的旗下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啊。然后我看评分还不错，我们就到那儿去吃。结果其实事实证明，哎，整个的体验还不错。所以看这个东西它是有参考标准的。所以我们大家也是，就是现在一家店，如果说他想像过去那样靠坑人、靠宰人、靠投机倒把，那么你大概率是很难存活下去，而且是会很快的就崩盘的。因为信息太发达了，我们一下子就能够看到了，对吧？我们就查到了，然后查到了之后，那大部分人都会查的呀，慢慢慢慢你的客人就越来越少了呀，那没有人捧场了， 你当然只能关门大吉了嘛，对不对？但是各位，祁宏医美啊，在这么有争议的一个类目里面已经经营了27年了。他们院长自己就说，他说其实医美的本质是什么？是医疗，所以安全永远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哦，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哈，就是我也是一直这个观念，就我赞成，我支持，原来我是不反对，现在就是当我到了也需要医美的时候，我就是赞成和支持医美的项目，让我们自己变得更自信了，更年轻，更漂亮，然后我们更爱打扮自己了，走出去都发光了，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再进行这个事儿，否则一切都是妄谈。那有一些，我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女士，她们真的是胆儿大呀，什么美容工作室啊，什么美容院呀，咔咔就是看敢鼓捣啊，都不知道往脸上打的是啥啊，整完说哎呀这磕碜了呀，这是咋整啊，完了这还得，好像我听说有什么东西就是打糟糕了还往回抽是啥东西啊，那个我就不太了解了，但是我听他们有唠嗑说我就是弄失败了的那一种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你不能再去唯价格论了，对吧？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说我要对比一下，我看谁家便宜我买谁家的，那比如说我买个 T 恤，那无所谓，9.9包邮，你买去呗，对不对？你就算是买的不好了也无所谓，把它啪撇了呗，它还能怎么地呢？你就是损失了一杯奶茶钱。但是医美不行啊，你不要为价格论，说他家最便宜，我就上他家去整去，是吧？啊，花99块钱就可以怎么怎么样？那个真不行，挺吓人的啊。那你要先看他的资质，这个机构的资质，医生的资质，医生的经验。再去看看他的口碑，你要跟他沟通交流，看看他的专业度，然后看他的产品是否正规的，是否给你现开盒啊，然后呢，就这些你都是要看的，这样才能够保证你的这一次医美啊体验是万无一失的，对不对啊？然后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祁宏医美。首先，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哎。然后祁宏院长是整形职业医师，专业的30年医美经验啊，专门去韩国进修过。他哎呀，他那个鼓捣过的脸那真的是无数了，而且他经验真的很丰富，并且他是有美商的。我感觉这个美商挺重要的，你知道什么叫美商？就是有的人，就包括明星都是，有的明星，你说明星有钱吗？那他有钱了，跟我们比，哎呀妈，

0: 就那个十八线的小明星都比咱钱太多太多了。但是他们有的人整的就不好看，有的人整的就贼好看，对吧？这个叫什么叫美商，就是你得看你是否有这个美商。那像我觉得齐院长他就在这方面还比较克制，他不会胡乱的去做减法，比如加法，比如有的人那个脸打针打的都跟个发面馒头似的，贼假，那不行，对吧？那个医美的痕迹特别明显。齐院长呢，他就是会哎，就是让你微调一下，但是会让你觉得哎好看了，但是你不知道哪儿动哪儿了，看不出来，他是这种感觉的。哎，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哈。然后这次是赶上有27周年庆，他家每年啊，每年做一次周年庆，然后每一次周年庆的时候力度都是最大的，就相对他们家来讲那个力度已经是最大的。但是我相信跟什么所谓的美容工作室有一些店比起来，可能价格应该不至于是最便宜的啊，我没去挨个的去对比过，但是我感觉应该是，但是也不贵的。你比如说除皱一个部位，比如抬头纹、眉间纹是吧，眼角纹，一个部位才200多块钱啊，200多块钱。然后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我先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嗯。
1: 那个刚才说那个定半只鹅。
0: 嗯，好。去哪个店？
1: 去那个新闻台店。
0: 今天去，明天去。
1: 今天吧。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
0: 好，再会，拜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来接着往下说。刚刚说到的是秦虹医美啊，所以它每年的话呢，就是店庆这个时候力度会比较大，我们大家可以趁着店庆的时候呢，看一看这些项目大概多少钱呀、啊，然后呢，要不要入手啊什么的，要不要留，您可以了解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遇到的问题，我发现就是我原来想啊，我要整这个，我要整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人家跟学院长一交流，学院长看完之后说，他说，哎，我觉得你其实应该怎么样。就他给我的建议跟我自己最初想的东西预设的那个还不太一样啊，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不管您不要着急说我去赶紧定，你给我留名额，我要定这个，我要定那个，就是也不一定非得特别着急做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个店庆的话大概是持续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您呢可以先去让跟曲院长约一下，就是因为曲院长挺忙啊，他一整就做手术啊，完了那个有的时候哈、啊，可能还出去学习什么的，所以说呢你要怎么办呢？你要就是跟他约时间，你说我要约曲院长，让他给我看一下。啊，我要跟他见面，让他帮我看一下，然后觉得你听听他怎么说，哎，觉得 OK 的话呢，我们再研究下一步的事儿，对不对啊？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他们家是1000多平的面积呢，无菌的手术室啊，术后的观察室、啊、配备的都相当的专业和完善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往脸上注射的，他是会给你现开盒啊，就是当着你的面开盒，现拆封，然后那个盒上面都有码，你就可以拿你那个扫一扫去扫，然后就会告诉你这个什么产品什么什么的就。

0: 全都出来了啊，就可以验证它的真伪了嘛。这就是祁宏医美27周年庆。好了，各位直播热线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了，3815939，3816939，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吃的喝的都可以定了啊，因为现在，哎，今天这两天还是暖和上了哈，前两天就是已经冷飕飕的都不行了，这两天是暖和了，好像就是又不又就是这个气温啊，就高高低低起伏不断的那一种啊，所以像晚上凉了的话，火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像我们节目当中。有四川的啊，成都的这种川味火锅啊，牛油的锅底，然后呢还有潮汕火锅啊，然后还有这个羊蝎子火锅，还有桐庐蛙锅，老佛爷的蛙锅，对吧？还有铁锅烀羊肉，还有什么呢？还有私房火锅，就是比如说很有特色的什么啊，猪肚鸡火锅呀，花椒鸡火锅呀，糟粕醋火锅呀，椰子鸡火锅呀，还有海鲜粥底火锅哈，我们这回啊都能够吃得到了。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哈，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下那个雪原熏鸡，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1: 啊，对，
0: 嗯，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谢谢，再会了，拜拜。金猴奖，金猴奖，你吃的舒服。好了，我们要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聊了啊。接下来，说一下盛元舍中医诊所，就是，哎，我发现人真的是不断的在变化的哈。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些潮流的事物，然后关注的都是怎么样的可以 happy 起来的。然后等到了，比如说我现在到了我这个年龄段，我开始已经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了呢？就我，因为我渐渐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好像不如以前那么抗造了。呵呵，就是爱疲劳爱累，然后爱没劲儿，就有的时候你要是干了一个什么比较耗体力的事儿哈，你觉得可累可累的，然后还缓不过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开始现在慢慢慢慢的就是开始琢磨研究研究什么养生啦，怎么保养身体了。我最近都已经开始干嘛了你知道吗？开始准备要跑步了啊。然后我还研究呢，我说那我早晨起来我出去跑一圈去，咱可以先跑个几百米的啊，慢慢慢慢的再给它拉长。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准备跑步了，我现在马上要开始置办跑步行头了。对，就是你甭管跑步这个事儿，我能坚持几天，但是呢行头我得先置办起一会儿了，看着得有那个感觉，得带价哈。然后我还打算用抖音号给大家记录一下跑步第一天，跑步第二天，跑步第三天。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过程看一看，在坚持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的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发生一些变化啊，整个人的状态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我的体力更好了，我的状态更好了，我的精神更好了之类的。嗯，对，这是我的想法，我还没有开始跑呢。今后讲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然后我看人那个跑步视频哈，我有点困惑了，我说这怎么这那些记录跑步人，他们还得带个跟拍吗？那天天还有个人跟着你拍两下子，这怎么弄的呢？不知道，我正研究呢啊！完了，到时候我好做一下记录。所以就是，然后还得研究研究怎么吃啊，吃什么呀？最近在关注这个问题了哈。就是本来要说人中医的，一下说到题外话了，跑题儿了，跑题儿我就说一嘴哈。比如说我最近已经开始在研究要吃什么了，比如说钙啊，然后那个还有维生素 D。 哎，我发现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就是原来我对这个东西没有认知。我是一个什么人？我是一个就是对任何保健品，我原来是对任何保健品都祛魅的一个人。对，我不相信保健品，反正我也没法招掉吃。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养生堂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吗？我还说哎呀吃了那个能白呀，能那个什么美容养颜。然后我就想，哎，我说那我那个我得比划比划哈。妈呀，那一瓶好贵的，好像上百块吧。 坚持不了三天就不吃了，就是吃的断断续续，后来都给整过期了啊，后来就再不吃，我就放心，我说哎呀我也坚持不了，我就那个什么吧，就拉倒吧，然后所以就什么保健品我都不吃了。但是我最近发现好像我就开始研究那个养生的数据嘛，我发现我不行了，就是比如说维生素，比如说钙，

0: 是我们国人对钙的摄取量，就通过食补的摄取量是远远不够的啊。维生素 D， 维生素 D 是怎么？其实你应该晒太阳，但是我们根本晒不到它规定的那个太阳的那个数目啊，所以这就不行了。那怎么办？就得通过外界的补。然后当然我们尽量能食补的还是要食补一下，不是更好吗？包括还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豆，哎，吃豆对身体是巨好巨好的。人家说了，说我们正常的成年人一天应该摄入15到25克的大豆啊，或者是相关的大豆制品。然后蛋呢、奶呀，得摄入25到60克啊。然后你如果是素食的人群，那你吃的就更得多了哈。反正我不是很，算了，我不下建议了。闭嘴，不要乱说话。然后呢，那你比如说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豆浆啊、豆腐啊、豆腐干啊，这些豆制品它还比较容易 吸收嘛。然后我说一下我妈啊，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妈那个人身体就是赖赖巴巴的啊，这些年都是赖赖巴巴的。她以前冬天的时候不敢出屋，就是出屋倒个垃圾都会感冒，她是这么个人。然后呢，她自言啊，没有经过就是准确的那种数据测算，就他说他是喝豆浆感觉好像喝的不感冒了，但咱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现在睡眠也好了，身体也好了啊，还所以他就不爱抵抗力好了，不爱感冒了，还是怎么个情况。反正他现在他说他就没事了啊，就是比以前强了。他说我就感觉我跟喝豆浆有关，天天早上我都是自己榨豆浆喝，不去买那种卖的外面现成那个豆浆啊。反正就是就算是不像我妈说的那种说喝完豆浆不感冒了，咱也不把它当钥匙，但是最起码的话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喝豆浆的对我们整个的这种身体包括蛋白质的摄入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自己回家榨点豆浆，那玩意儿也没多钱。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8: 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书，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阅全新机。
0: 好，送大房的选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cheesecake 蓝莓派乐。好了啊，刚才关于豆子的事就不说了。哎，对，还有一种豆腐泡，我觉得你们要少吃，因为那不是油炸做的吗？所以就是它会比较容易让你变胖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个豆浆，你们自个儿炸豆浆一定要小心点，就是给它彻底给它整熟了啊。别我欠欠的，你说的分享完了以后，你这还没给整熟，不行啊。好了啊，我们本来是要说盛元舍中医诊所的，所以就是当我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呢，除了就是说我开始关注养生方面的知识了啊，开始觉得研究自己该吃点啥了，是不是得外补了？完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开始去琢磨找中医大夫这个事儿了，还说哎呀，哎你那儿有没有认识好的中医大夫啊，给我分享一下子呀？就。

开始打听这个事儿了哈，因为诊所其实中医诊所不少，那你随便一搜就有很多，对不对？但是你说找好的中医大夫，靠谱的那种专业的、技术强的，这个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而且中医有一个弊病啊，就是它特别慢，它起效很慢，然后对吧？我一直都这么认为的。就说你说我吃这副药吧，我得吃一个疗程，要不然你吃个3.5天的，你看不出来效果啊，会有这种感觉。那我就啊，吃，或者吃10天半个月，发现还是没有效果。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说你是不是挺闹腾的？钱也花了，时间也付了，完了还苦也吃了，因为吃那个中药汤挺苦的，完最后还没见效，这个就很闹腾，对不对？哎，盛元舍中医诊所，他们家坐镇的魏主任哈，他就是。我觉得是还蛮颠覆的，我以前对中医的认知的，就是它是什么呢？它是会让你很快速的就能够感知到效果。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一个事儿，但是他做到了啊，就是他到他那儿看病的很多的那个患者，就是很短的时间内，他不是说让你就吃这几天就完事儿了，但是真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你就能够感受出来说，我有感觉，我有变化，我这个舒服了，我得劲儿了，他是这种情况，你知道吧？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位他是顽固性失眠的，3年都是要靠失眠药。就是睡觉药嘛，来顶着的。然后去的时候，当时魏主任给他做的是针灸加头部推拿，当场就睡着了。后来又巩固了一段时间，人家后来早就把那个睡眠药给停了，都不用吃睡觉药了。还有一位是急性腰损伤的患者，去的时候是坐着轮椅推进来的，然后呢，魏大夫给他做的针灸，半个小时自个儿走出去了。还有一位朋友啊，是我们听众，听我节目之后去找的魏大夫，他是啥情况呢？他是午睡了之后，右边的脸就感觉这个肌肉麻木，右眼就闭不上眼睛，然后赶紧他去的是盘锦市中心医院做的 CT， 去叫面神经麻痹，然后他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完了他就约的魏大夫，然后魏大夫给他做的针灸还有中药汤剂的联合治疗，他针灸之后半个小时右边的眼睛就已经能闭上了，麻木感也见轻，但是没立刻好啊，然后后来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理，就是效果就还挺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一个有一位女士，她哎妈才30出头吧，她是顽固性的便秘，其实都跟胃肠道有关系嘛。她得达到什么程度？她就是要吃那种类似于芦荟胶囊的，或者是开塞露，她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到这儿去了，魏大夫就是用禅意祛湿术结合中药汤剂。第3天啊，你说这么顽固，你都得用开塞露，他得多顽固啊，这是吧？就是什么火龙果、香蕉，他根本都不好使了，你都得用芦荟胶囊那种。然后他在这儿。3天之后就已经不用依赖这些外用的东西，可以规律的那个啥了，是吧？你看是不是快？就它起效整体来讲还是蛮快的，就我们可以快速的感受到这个东西对我是有没有效的。哎，我觉得这个挺好，就省着咱们多花冤枉钱嘛，又搭时间又搭金钱的，对不对？快乐的长大。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的哈，魏大夫还有一个拿手的看家本领是。手诊就是看手诊，看你的手，看手辨病。哎，你有什么毛病啊？我一看手，我就能看出来了，这个很牛的。手诊在中医里面，这是一个传统的，不新鲜啊，不新奇的一个学科，但是很少有人能把手诊看得特别的精深。就是比如说推、摸、看颜色啊、纹理，然后他就能判断出你五脏六腑有什么毛病，而且看得非常准。所以魏大夫被人称为叫行走的 CT 啊。然后正常他看手诊是58块钱，那听我们盘锦站的话呢，各位就免费了，不要钱啊。就是哪怕你说我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我稍微可能有点亚健康，或者像我似的就老觉得自己哎累挺没有劲儿，黑呀哈呀的这种，你也可以让他帮你看。我去了他就说我，他说你胃特别不好，我说啊对，我说我胃是不好，哎我外面吃东西乱七八糟的也不规律嘛，然后我以前还爱生气然后
然后另外呢，他说你气血不好，他说你的气特别不足。哎，我说是，我说可能是跟我说话有关，因为我说话太多了每天啊。然后那个我觉得他看的还蛮准的，真的啊，我也没有什么息肉啥的，他也没看出来，我也没有啊，他看怎么看，反正他看的真的还蛮准的。大家可以让他帮您看一看哈，有什么问题愿意调调理，不愿意调理的话就免费看个手诊也挺好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园小区的西南侧，河园饭店的南边。

0: 电话和微信号13941859158 13941859158，座机是22013个622013个6。大家可以约一下时间啊，因为你得赶上魏大夫坐诊的时候，你在出诊的时候你来你去，你别赶上他不在家。别的大夫我也不了解情况啊，他们家主要还是魏大夫，就好多人都是慕名而来的，因为人家在三甲医院啊已经35年啊工作经验了，而且是中医世家出身的。13941859158。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个港式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式大叔的烤鹅去哪个店？
1: 去汉新店。
0: 半只鹅6折的折扣，第二单可以吗？
1: 可以可以。谢谢。
0: 好的。以前吃过他们家的烤鹅吗？
1: 吃过。
0: 怎么样感觉味道？
1: 感觉非常好，就吃别人家的吧，以前也吃过别人家，但是没有他家不一样，就是，
0: 没有那么香，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就是咸淡其实差不多，有的人家比他家的还咸，但是就是那个香劲儿差点意思。
1: 意思，对，就感觉没有他家的好吃。
0: 是，我有这种感觉。好的，给您订上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哎，我们先生说的好准确啊！我这么久，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是这种描述方式呢？港大叔家的烤鹅，哎，确实是这种感觉，就是，哎妈，它好香啊！然后它会让你吃一口，还想吃另外一口。就像我昨天举的例子，特别逗哈，我说，就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大家能懂，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哈，这个。这个人啊，你喜欢的男生或者你喜欢的女生，他长得很好看，然后你比如说你总也看不着他吧，还行，他就淡了是吧，完了也就不那么天天惦记寻思见他了。但是如果你看到他在你的面前出现了，然后就哇塞好帅，这太好看了吧，然后他再跟你接触，对不对啊，谦谦有礼的，然后又绅士有家的，我说的是男生啊，因为我是女生嘛，那你们可以自行脑补成你喜欢的女神，你说啊，见完面浅见一下子，完了就各回各家了，你回家你想不想他，你惦不惦记，你想不想再见到他，肯定想，特别想，急切的想，就晚上躺着睡觉都得做，哎呦我还想看见他，我想跟他联系联系，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哎呦我好想抱抱他。天哪。港大叔就给我这种感觉，我不是想抱抱他啊，我是想吃掉他，就是我总也不吃他吧，我好像还行，就没至于说就惦记的不行了。但是我一旦吃到这口了，完了，你看着吧，不行，就是我必须得把它买回家吃到嘴儿，就这种感觉了，你知道吗？连吃个几顿才能稍微缓解一下这种相思之苦，就因为它太香了，就你只要比如说你给我吃一口，那完了，就是我这第二口没吃到嘴，那都成闹心了，抓心挠肝的。真的就是这种感觉的呀，哎，我跟你讲，你说神不神？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啊，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呢，在我们盘锦现在有5家店了啊，5家店哦，厉害吧？越开越大了。其实之前他，你看我们也吃过别人家的烤鹅呀、熏鹅，就像我昨天跟大家举例子，我原来啊，就是我那个时候是我妈我爸在黑龙江。的时候，我每年过年会回一次黑龙江老家嘛。我哈尔滨那边特别火的叫对青烤鹅，有的朋友可能，如果你经常往返哈尔滨，可能知道哈尔滨老火了那几年啊，这几年不知道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从黑龙江回盘锦，我都会买2只对青烤鹅，让他给我打上真空包装，完我带回来，就是给我盘锦这边的朋友尝尝味儿嘛，对不对？特色嘛，哈尔滨那么火。因为红肠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就是我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我也跟着吃，就我没有那种，哎呀妈呀，这玩意儿怎么这么好吃，好惦记啊，我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港子大叔的烤鹅，我就会有这种非常深刻的、强烈的，就是吃了。还想吃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说神吧，但是有一点啊，他家人家是承诺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色素啊，这些东西都不添加，就是来古法做的。但是它是卤、烤、熏都有，既卤的特别进滋味，连骨头都能咂摸出香味来，咸淡也是正好的啊，还不是过分咸。我之前吃过别人家的那个

鹅的制品，它齁咸，但是最后你知道吃的就剩个咸了吧，它不也没意思，它不香，他家那个香没有那么的咸，然后呢再加上烤会把油脂给它化开，所以你吃起来不会觉得几口就给你拿住了，完了不行了我现在就想吃了，就很腻的话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它也有熏的过程，所以还会有特有的那种熏鹅的那种香气，所以这个味道真的很棒很棒，而且它鹅肉本身就是特别的细腻的不柴，然后呢再加上它那个肉又贼烂乎，特别受老人欢迎，所以说啊你这个像十一期间走亲访友哈，尤其是看望对方家里面有老人的，你听我的，你就拎一只烤鹅，比你拎那个月饼礼盒可强太多了。一盒月饼礼盒啊，就不算特高端的那种礼盒，得不得100多？高端的都得达到200多块钱。这个包装是真精美，那不主要就是卖包装的吗？里面一共能给你放几块月饼啊，是吧？但是你买一只烤鹅就100多块钱，你去给人家拎去，一家老少老小吃的老开心、老高兴了。真的，人肯定念你一口，说你看人家给这玩意儿送的是正经玩意儿，是吧？能送到对方心坎上面去，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所以各位啊，这个双节期间走亲访友，你听我的啊，照着100多块钱或者是200块钱预算的，你就来烤鹅。你说200块钱，那100多，我怎么200多块钱啊？想凑还不容易呢，是吧？200多块钱，它是这样的，你除了你比如说你说一只烤鹅，我觉得有点单，对吧？然后你比如说你照200块钱预算来的，那你一只鹅肯定应该是达不到的，肯定达不到。你干嘛呢？你比如说你买一根鹅肝肠、鹅肝肠啊，装两个鹅翅，装两个鹅掌啊，装个鹅胗，那大鹅胗老大了，一咬起来梗啾啾的，这不都挺好的吗？那鹅肝肠也好吃，或者再放两个烤鹅蛋，是吧？弄一个鹅的全烩，然后那个鹅叫什么什么全鹅宴，哎，完了给他夸一淋去，这瞅着是不是特别好？肯定受欢迎。不带有人说，哎妈，给我送这礼物也不好啊啥？不带有人这么说的，真的啊。除非你说我就送给十七八那个小年轻人，那个好像，你可以考虑考虑。否则的话不带出错的，你要是以家庭为单位去送，就这个鹅呀太适合了，但是一定要选港子大叔的烤鹅啊。盘锦有5家店，封闭市场西南角，记好电话和微信啊，因为他们家一个是你自己家单买的时候呢，你提前给他发微信让他给你留出来，不然当天晚上就卖没了，他都是每天上午出炉，下午到晚上5-6点钟就卖差不多了，然后第二天又是新鲜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封闭市场店的电话和微信18704258285 18704258285，汉新花园商业街西1560427787915604277879，康桥 A 区东门北商网1870425611818704256118，锦兴四区小市场北门1930063589919300635899，添加金丽园小区北门1834271383818342713838，这个每个店周围5公里之内，只要您消费超过48块钱了，他给您免费送货上门的。然后他有那种红色的很漂亮的礼盒啊，然后呢，您是可以就是直接加5块钱让他装个礼盒，这样的话。不是好看吗？拎着看人去，是吧？这看着是个精美的礼盒嘛，然后里面是实惠的烤鹅嘛，对不对？而且还可以免费出真空。但是如果您就是给送给盘锦当地的人，我不建议您抽真空啊，就是直接拿那个吸油纸一包，黄色的吸油纸一包，那是最好的。就是从那个味儿啊，你拎到哪儿去，所到之处一片飘香，特别的诱人，真的很好的。除此之外，他们家还有一些其他的副产品，比如说有新上了麻辣鸭货，还有一个叫鸡脖。哎，那个鸡脖我觉得就是喜欢甜口的，或者是女生一定会很喜欢的啊，就是酥的那个脖子上面撒着白芝麻，然后咬都是酥香酥香的那种酥脆的口，然后微微有点甜，我是挺喜欢的，我觉得很好吃啊。还有一个最后友情提示啊，再墨迹一嘴，就是这个鹅除了你直接拿回家吃，直接空嘴吃了嘛，如果因为它鹅比较大，你下顿可能你当顿你吃不了，那剩下一顿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是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去打一下会更好，皮儿就有点酥，微焦酥的那个感觉了啊。如果拿锅溜的话吧，我们家每次剩那个都是拿锅溜的，就是都会多多少少吸出一些油来，还是烤箱烤一下或者空气炸锅打一下

0: 口感会更好，然后您还可以卷饼吃，卷生菜叶吃，给孩子抓出来两块鹅肉啪啪啪剁碎了给孩子炒，做个鹅肉炒饭，而最后剩的那个大骨头架子不要扔哦，撕成大块清炖，然后炖出白色汤汁之后加点什么土豆白萝卜白菜之后加一点盐，就是鹅架子汤了。你看我们这鹅好吧，煮一鹅多吃，主打一个一点不带糟践的，记住名字啊，叫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礼品你们可以自己搭礼盒的话就随意搭配。哎呀，对，好像它全国各地都能发货呢，就如果你要吃的景挺好的，你想送给您外地的朋友周边的朋友，这种你就得打真空包装了，但是也是可以帮您代发的啊。哎呀，这样多方便是不是，你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想要贴车膜贴车衣的朋友可以去啊，因为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但是他们家很专业，14年专业贴膜店，车衣如果刮坏了到这儿来9.9块给您补一出车衣，如果想贴全车的车衣 7.5 毫米厚度的车衣是1000多， 8.5 毫米厚度的是2000多，然后贴太阳膜的话呢一扇窗20块钱，四扇窗100多块钱，全车300多块钱啊，其实那个单向的钱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体验一下效果。青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杰出汽车量子膜。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就这样了，各位，拜拜。
1: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我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的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的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0: 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烛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烛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烛，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他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 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

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就地如常。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三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皇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皇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也寓意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 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绿，一古一绿，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这一秒钟无限的被扩容，感官放空，往汽水里丢下一片柠檬，感受汹涌，宇宙是我的瞳孔，我穿梭不同时空。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当你忍不住吼孩子，请静下来听这八句话，太管用了。当孩子犯错不听话的时候，父母总是容易发火，吼叫甚至打骂孩子。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找麻烦，你怎么这么笨，猪脑子。这样的批评教育不仅无效，甚至还会起反作用。责备引发的羞耻和内疚有积极正面的存在价值，但责备也具备摧毁性，它激发的是被排斥

了被驱逐的恐惧，它能让我们为了被群体接纳努力活着，也能让我们多次被排挤之后渴望去死。这是剑桥大学心理沟通课《赞扬与责备》里提到的。所以批评孩子时，请家长记住以下8句话，简单也好用。

就事论事，不要上升人格辱骂。孩子犯错一般都是行为问题，我们应该评价的是孩子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孩子的错误就攻击他的自尊。我们可以告诉孩子，你打人不对，因为会伤害到别人，但不能说你干嘛打人啊，你是不是有病啊。人格辱骂不仅不能让孩子知道哪错了，还会伤及他的自尊，让孩子变得自卑和暴力。客观评价孩子的行为，孩子才会知道错在哪里，明白这样做的后果，才能修正自己的行为。不要威胁孩子，爱是教育的前提，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这是很多父母常用的教育手段。威胁不能使孩子内心真正幸福，还会破坏他的安全感，让孩子觉得我不被爱了，久而久之孩子反而会变得胆小怯懦，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所以在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时，一定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爱和安全感当作前提。你可以跟孩子说，妈妈爱你，但是我很生气，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当孩子确定你生气也是爱他的，他才有勇气面对错误，接受批评。

不要想当然的指责，给孩子解释的机会。千万别看到孩子犯错就劈头盖脸一顿批评，有时候孩子的错并不是有意为之，可能是一时疏忽，比如不小心碰到花瓶，可能是能力不足，比如力气不够，拿东西不稳，也可能只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比如他跟你说话，你却忽略了他。先问问孩子，你能不能告诉妈妈你为什么这么做？耐心听听他的解释，了解前因后果，避免冤枉孩子。弄清楚事情原委，了解孩子真正的想法，才能让批评教育更有针对性。不要因为气急就打孩子。暴力教育只会让孩子变得顺从，不会让孩子变得聪明和懂事，能让他们变得听话，但不会让他们变得自觉和上进。通过暴力手段教育孩子，看起来效果很快，你只要一打他，他一定会大喊我知道错了。这种认错方式是孩子情绪上的恐惧，是暴力催生的答案，而不是教育的结果。暴力永远无法从根源纠正孩子的错误，它只能让孩子暂时停止不良行为，却没法教会孩子是非曲折。孩子自然也无法真正理解和真心接受父母的训诫。

不要翻旧账，重复批评只会适得其反。很多父母都会不自觉用翻旧账的模式，企图通过不断重复孩子的错误让孩子吸取教训。实际上，翻旧账不仅不会让他感到羞愧，还会让孩子觉得反正在你们心里我永远都做不好，那就没必要做了。孩子一旦出现这种想法，就更不愿意反思和改进，还会破罐子破摔。就像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当孩子总翻旧账，把孩子定义为总是犯错死性不改的人，孩子就不自觉地往这个角色靠近。因为人们会不自觉地接受自己喜欢、钦佩、信任和崇拜的人的影响和暗示。多给孩子一些积极的反馈，比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因为你一直表现得很好。正面的反馈是孩子改变的动力。不要在公共场合批评孩子。很多家长看到孩子犯错都会不分场合的训斥，面对这种场面，孩子的第一反应是逃避这个丢脸的情景。他们只会说，你能不能闭嘴不要说了，别人都盯着我好丢脸，而不会想到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我之后还会不会再犯。这个时候即便你说的再有道理，孩子也听不见。这种方式还容易摧毁他们的自尊心，

0: comes after or what came before.
1: 不要孩子一犯错就立刻严惩孩子。很多父母在看到孩子犯错以后，二话不说就是罚站，以为这样可以让他长记性。儿童教育家海姆吉巴特说，惩罚不能阻止不良行为发生，它只能使罪犯在犯罪时变得更加小心，更加巧妙地掩饰罪行，更有技巧地不被察觉。孩子遭受惩罚时，他会暗下决心以后要小心，而不是要诚实和负责。其实孩子犯错并不可怕，允许孩子犯错，让孩子承担其后果，才能让每一次错误都成为孩子成长进步的契机。就像孩子偷拿钱，父母没有打骂他，告诉孩子是非对错后，就和孩子商量，让他捡垃圾还债。孩子虽然觉得累，但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愿意承担这样的后果。当孩子犯错了，不是高高在上的去指责、教育，而是充分尊重孩子，用更智慧的方法引导他自我反思，唤醒孩子内在的自省能力。批评的内核是引导和鼓励，批评的目的是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走向正确的成长之路。他不该变成父母裹挟着负面情绪摧残孩子幼小心灵的武器。真正有用有效的批评，一定是我们用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和话语来指正他们的错误，并用积极的暗示引导他们改正。所以在他们感到内疚不安时，给予他们一个爱的拥抱吧，在他们低头认错时说一句我相信你吧，当他们改正以后大方地表扬他们吧。我相信那时的他们一定会日渐变得如我们所想般优秀。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点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

0: 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3: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2: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3: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6: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7: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0: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1: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9: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2: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2: Technology regulation.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3: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1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5: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

0: 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净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今天晚上你都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儿呢？希望你能把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下面的时间就跟我走进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吧。

子乐园，带你走进奇妙的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故事蹦床。兔弟弟比格的脸上最近常出现了一些古怪的表情，这引起了兔哥哥艾格的猜测。最近呢，每当晚上回房间睡觉的时候，兔弟弟比格总是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这微笑里一定藏着什么秘密，兔哥哥艾格这么想。兔弟弟比格进房间之后，把房门关得紧紧的。兔哥哥艾格赶紧跑到弟弟门外，侧耳仔细听。这个时候呀，房间里传来一阵痛痛痛的声音。兔弟弟比格在干什么？是锤钉子，还是在敲打桌椅呢？有一天，哥哥刚回自己的房间睡觉，只见兔弟弟也侧身跟进来了。哥哥问：哦，你来我屋子里干什么呀？哎，哥哥，不告什么，我只想告诉你秘密。什么秘密啊？你不可以告诉妈妈哟。为了知道兔弟弟比格究竟藏了什么秘密，兔哥哥艾格答应不会告诉妈妈。于是，比格脱下鞋子，爬到了哥哥的床上。

0: 喂，弟弟，你爬到我床上干什么呀？
1: 蹦床啊，哥哥，让你瞧瞧我最近练出的高招。
0: 咚咚，
1: 兔弟弟比格在床上使劲地蹦跳起来，嘿，180度。他边跳边转了个半圈，360度。他飞快地转了整整一个圈，540度。这次转的比格有点头晕了。这时候兔弟弟比格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说，请我亲爱的哥哥艾格先生，请上来一起蹦吧，呵呵，我会把我的绝招传授给你的。兔哥哥艾格忍不住上床和弟弟一起蹦跳起来，不过他蹦的没有兔弟弟比格灵活，还有两次从床上摔了下来，幸好摔得不是很重。第二天晚上临睡前，比格又来哥哥的床上去蹦床了。一连好几天，哥哥艾格的床经不起两个人的蹦跳，中间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凹下去的坑。哥哥艾格说，弟弟，明天晚上该上你的床去蹦了。不，我的房间有秘密，不能让人随便进。
0: 哦，我不想知道你的秘密，可是继续下去你会把我的床给蹦塌的。
1: 哥哥不会的，只会从你的床上蹦出两个蹦床运动员。哦，没准儿那杂技团会收下我们两个呢。
0: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艾格从学校回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妈妈见了很吃惊，就问，哦，宝贝，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呀？
1: 哦，妈妈，我浑身不舒服，晚上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摔进一个深深的池塘。
0: 每天都做这样的梦吗？妈妈一边问一边打电话。妈妈把她的好朋友心理咨询师欢阿姨叫来了。欢阿姨问艾格，孩子，能不能告诉阿姨，学校里有同学欺负你吗？
1: 没有。
0: 脸色苍白的艾格回答道，那你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让你看恐怖电影？妈妈坚定地回答，这绝对没有。哎呀，这孩子心里比较脆弱，我一下子找不出他做噩梦的原因，可以让他先服一些镇定安眠的药。红阿姨拿出一包药片给妈妈说，不要用的太多，这药对孩子有副作用的。这时候站在边上的比格说话了，
1: 阿姨能给我一包吗？我晚上也做噩梦，梦见自己在深潭里挣扎。
0: 什么？你和你的哥哥都做同样的梦？红阿姨望着惊慌失措的妈妈说，这两个孩子到底怎么了？
1: 妈妈，这会不会和我们玩蹦床有关系啊？
0: 红阿姨说，哎呀，应该不会呀，我的孩子们整天都是蹦蹦跳跳的。妈妈问，你们在哪里蹦床啊？
1: 兔哥哥艾格望了下弟弟说，在我屋里的床上。
0: 妈妈赶紧冲进两个孩子的房间，弟弟比格的床上有个大坑，哥哥艾格床上有个更大更深的坑，这是两个孩子一起跳出来的坑啊。
1: 红阿姨说，我想这就是他们梦中的池塘和深潭吧，我想我该收回我的药了。

第二天，妈妈叫人修好了兄弟俩的床垫儿。从此以后，睡在平平整整的床上，兔子哥俩再也没做过噩梦。为了不让弟弟再来自己的床上蹦，哥哥艾格在床上放了一小块纸牌，上面有四个大字：禁止蹦床。

小朋友们，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快乐的节目，我们继续听安阳姐姐讲故事吧。

事《守秘密的小兔子》。从前有只小兔子叫麦田，因为它就住在麦田的旁边。麦田是一个多嘴的、守不住秘密的小兔子，它常常把自己许多的秘密告诉别人，它还喜欢打听别人的秘密。为了这个毛病啊，他家中的胡萝卜都让老鼠给搬走了，连他藏在林里边的一只大萝卜也让小鼹鼠挖走了，因为他事先把这些秘密都告诉了他们。有一天，小兔子看见麦田中间站着一个人，这是一个有点凶巴巴的人，他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不断地扇着，眼睛注视着周围。小兔子麦田朝那人看了半天，心里很纳闷儿，他忍不住向那个凶巴巴的人打听了一个秘密。先生，小兔子走近那人大胆地问，我想向你打听一个秘密，为什么有风的时候你才扇扇子，而没有风周围很热的时候你反而不扇扇子呢？这好奇怪呀。那人看着小兔子，他闭紧嘴巴，仿佛说，这是我的秘密，我不想告诉你。小兔子心里痒痒的，他太想知道这个秘密了。晚上，小兔子又来到麦田，再想打听这个秘密。这时候麦田里没有一点风了，四周静悄悄的，连一只小鸟都没有。小兔子看着看着，突然明白了，别看这人穿着衣服拿着扇子，原来他不是真人，而是一个稻草人。他站在这儿啊，是为了赶走那些贪吃卖粒的麻雀，不让这些鸟糟蹋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庄稼。这时候一阵风吹来了，稻草人挥起手中的扇子。哦，我知道了，小兔子说，你不会自己扇扇子，只有当风吹来的时候你才会扇动扇子。小兔子对稻草人说，谢谢你，你帮农民看护这些庄稼，我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的，因为我在麦田是麦子和农民的朋友。从此小兔子经常来麦田边看稻草人摇着扇子，不过他一次没有向别人，特别是那些贪吃的小鸟们透露过这个秘密。谁说小兔子麦田爱多嘴，守不住秘密呢？这一次呀，小兔子真的学会了守住秘密。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其实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我们怎么办？
6: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啊，安阳姐姐和大家聊一聊美丽的植物。植物为什么长着又多又长的根呢？植物的根不但多，而且很长。例如一株小麦有7万多条须根，一棵27年生的苹果树，根系水平延伸的最大距离可达到27米。植物的根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了吸收土壤当中的肥料和水分，这是因为植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吸收大量的肥料和水分来供给枝叶生长。植物的根系越发达，枝叶就越繁茂。另一方面，植物的根

能抵抗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如大风、大雨、洪水等。植物要顽强地生长下去，根系就必须很发达。植物的根喜欢向下生长，它主要起着支撑植物的作用。只有努力地向下生长，才能把植物牢牢地固定在泥土中，使其不易被大风吹倒。植物的根有向地性、向肥性、向水性的特点。根的向地性使得它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总是向下生长的。根的向肥性和向水性使它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能够向着地下有水和肥料的方向生长，从而更好地吸收养分。树木越高大，根越粗壮，扎入土壤的部分也就越深。

树为什么怕剥皮呢？树皮里有一套特殊的组织，里面分布着无数条叫做筛管的管道，它们可以将植物进行光合作用后产生的养料输送到树根和树的其他部分。树皮如果被破坏了，输送到树根和其他的管道切断了，养料也就无法通过管道输送到树根，根就会死亡，最后导致整棵树枯萎。所以啊，剥掉树皮其实是在剥夺树的生命，我们要爱护树。树干为什么是圆的呢？我们基本上看到的树干都是圆的，好像没有谁看见过树干是方形或者三角形的吧。首先，圆形的树干不容易被碰伤，如果树干有棱有角，小动物们就能很方便地啃光树皮，或者在树干上蹭来蹭去了，这样不利于树木的生长。其次，圆形的树干比三角形或方形的树干更能抵抗风吹雨打，因为风吹雨打很容易能够从圆弧形的树干上划过。另外，圆柱体拥有最强大的支撑力，圆形的树干可以稳稳地托住树冠。如果你把树干横着锯开，从露出的横截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同心圆。这一圈圈的花纹呢，就是树木的生长痕迹，也就是年轮。树木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由于四季生长的速度不同，木质的密实程度和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慢慢的就形成了一圈圈的花纹。在正常情况下呀，树木一年生长一个年轮。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5000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0: 《江南曲》，作者李益。驾得瞿塘古，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儿。《江南曲》这首诗写了一位商人的妻子，因长期等待不归丈夫而心生的怨恨。我们再把这首诗一起来读两遍。《江南曲》，作者李益。驾得瞿塘古，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

曲》，作者李益。价得瞿塘古，朝朝误妾期。早知朝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首诗写的是，我真的很悔恨嫁给了瞿塘的商人，他总是延误了跟我相会的日期。早知道潮涨潮落不失信，还不如嫁给弄潮的人。

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

0: 么一个人在这里呀？
1: 我妈妈上厕所了，我在这里等她。
2: 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安全，我们陪你一起等吧。
3: 小朋友，叔叔这里有糖和玩具汽车，要不要啊？
4: 住手！
0: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东西。
3: 小朋友，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是来接你回家的，快上车吧。
1: 我好像没见过你。
3: 我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快来吧。
2: 遇到陌生人我们要小心哦。
1: 嗯，我不跟你走，我要等我妈妈。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
5: 巴巴，陌生人给我糖，
6: 好吃哦。
5: 不要。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我是安阳姐姐。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表演节目的是陈少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花的学校》。
1: 花的学校，当雷鸣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站墙角的。雨一来，他们便放假了，树枝在林中互相碰触着，绿叶在狂风里簌簌地响，雷云拍着大手。这时花孩子们便穿着紫的黄的白的衣裳冲了出来。你可知道，妈妈，他们的家在天上，在星星所住的地方，你没有看见他们怎样的急着要到那儿去吗？你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样急急忙忙吗？我自然能够猜得出来，他们是对谁扬起双臂，他们也有他们的妈妈，就像我也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0: 陈少宇小朋友朗诵啊，情感真挚，非常的优美。下面的时间是郭逸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竹里馆》。
1: 大家好，我叫郭逸轩，请跟我一起来学古诗吧。《竹里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0: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听一个故事吧，有请李逸晨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哪吒闹海》。
2: 大家好，我叫李映晨，今年八岁了。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哪吒闹海》。东海龙王父子称霸一方，经常兴风作浪，害得人们不敢下海捕鱼。哪吒决心治一治他们，为老百姓出一口气。一天，小哪吒带上他的两件法宝混天绫和乾坤圈来到大海边，他跳进大海里取下混天绫，在水里一摆，便掀起滔天巨浪，连东海龙王的水晶宫也摇摆起来。龙王吓了一跳，连忙派巡海夜叉上去查看。夜叉从水底钻出来，只见一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便砍，小哪吒可机灵了，身子一闪躲过了这一斧头，随即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可别小看这小小的乾坤圈，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一下就把夜叉给打死了。龙王听说以后气得嗷嗷直叫，就派他的儿子三太子带兵去捉拿哪吒。三太子跳出

0: 气冲冲地对哪吒说：“你打死了我家夜叉，该当何罪？”说着举枪便刺。哪吒一纵身，趁势抖出混天绫，那混天绫立刻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三太子只好现出了原形。从此，东海龙王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人们又过上了太平日子。
1: 接下来是孙楚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再别康桥》。
2: 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里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余梦撑一支长篙，将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3: 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4: 什么叫爱啊？
5: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6: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7: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6: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5: 当然有初吻了。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我们一起关注孩子成长。很多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啊变得活泼开朗，不希望孩子变得很孤僻。几乎呢在学校或者幼儿园里，每个班呢都有几个这样的孩子，整天低着头，不爱说话，不爱活动，大多时间都喜欢一个人坐着，不愿意和别人交往，对老师和小伙伴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看起来令人心痛又着急。孩子的天性呢是活泼好动、天真烂漫的，孤僻不应该属于孩子。许多心理研究学家表明，目前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特别是独生子女，表现出不喜欢与人交往，独来独往，不关心周围的人或事，在群体活动当中表现被动等特点。而这些性格孤僻的突出行为表现，既有生态生活环境的原因，也有父母教养不当的原因，所以说要引

起家长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呢，性格孤僻的孩子大多数具有以下表现特征。首先是两岁以后不爱讲话，不爱与其他人接近交往，对别人呼喊没有反应，也不跟人打招呼，社交能力行为异常，表现出对亲友没有亲近感，缺乏社会交往方面的兴趣和反应，不爱和小伙伴一起玩，不愿意去关心别人。一般造成性格孤僻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先天气质因素，主要是和遗传因素有关。第二就是缺乏交际能力和方法，导致人际交往的挫折。许多孩子不能与他人正常交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生命早期没有学会基本的社会交往技能，也不能以正常的方式和别人交往，这使得他们在人际交往过程当中遭到了拒绝，比如说耻笑、训斥，他们逐渐就变得恐惧，对交往失去信心，与别人产生隔阂，越不与人接触，社交能力就得不到锻炼，结果就越孤僻，难以自制，无法与他人进行沟通协调。还有就是父母对其他孩子拒绝，有些家长啊，害怕孩子被其他小朋友带坏，影响学习。孩子交朋友的时候，要求这个孩子必须是学习好，成绩好的孩子才能上自己家门。这就暗示了孩子朋友的好与坏，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孩子朋友的减少，变得越来越孤僻了。还有家庭气氛不和谐。有些父母认为啊，只要给孩子吃好穿好，满足他的物质要求，就对得起孩子了。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有的家庭父母经常吵架、分居甚至离婚，使孩子不能得到正常的父母之爱。有的家长不能控制自己脾气，非常暴躁，粗暴地埋怨、唠叨、训斥、打骂孩子，对他不理不睬，故意疏远。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孩子精神紧张，惶恐不安，久而久之就会变得沉默寡言，难以合群。日久天长啊，孩子的自尊心受到伤害，逐渐产生自卑心理，就会对生活失掉信心，情绪沮丧，性格孤僻，严重呢还会出现心理偏移，从而产生自闭症。还有就是教育方式不当，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情更迫切了。有的家长啊，恨不得孩子一生下来就能说话，一上幼儿园就会写字，完全不考虑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有少数人稍不满意就向孩子施暴，使孩子情绪总是处在烦恼当中，情感受到压抑。胆小的孩子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感，在同伴和老师面前不敢说话，与他认为能干的孩子产生对立情绪，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还有家庭结构的变化，当前家庭结构由多子女变成独生子女，城镇居民大多数是身居高楼，相互来往的少，家长又懒于带孩子出门走动，孩子与他们交往的机会少，缺少小伙伴，常年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当中，也会逐渐养成孤僻的性格。此外，父母粗暴的对待、伙伴的欺负、嘲讽等不良刺激，使儿童过早地接受了烦恼、忧虑、焦虑不安的不良体验，会使他们产生消极的心理，甚至诱发心理疾病。缺乏母爱或者过于严厉粗暴的教育方式，使孩子得不到家庭的温暖，就会变得畏畏缩缩、自卑、冷漠、过分敏感、不相信任何人，最终形成孤僻的性格。各位家长，如果发现你家孩子有这样早期的现象，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陈家镇坚持以优良作风统揽各项工作，以精准高效履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县数据局和政务服务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发展为核心，用有速度。

0: 有温度、有质感的政务服务，持续擦亮盘山优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薇报道。9月17号，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推进解决闲置项目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县公安局优化经济环境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以满意度测评的方式对相关报告进行测评。会议指出，县政府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向关键聚焦、突出重点，扎实有序地推进闲置项目历史遗留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要提高认识，提升效率，采取定任务、定责任、定时限的清单化管理模式，集中力量，精准发力，抢抓工期，确保闲置项目化解到位。要攻坚破难，强化担当，持续发扬担当精神，强化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结合实际，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破解症结，打通堵点。要强化调度监督，落实日收集、周调度工作机制，督促各部门强化协同配合，狠抓工作落实。会议认为，县政府及公安机关坚持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主攻方向，通过压实主体责任、打击犯罪、规范执法、优化服务、精准管控等多维度举措，积极构建安全、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会议强调，县政府要强化精准打击，严打涉企犯罪，全力追赃挽损，要强化规范执法，严格区分界限，防止过度执法，推行柔性监管与合规指导，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强化政务改革，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提供定制化与便捷化服务。要强化风险预警，建立风险预警通报机制，构建警企协作与社会共治格局。要强化科技赋能，建设数字防控体系，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既做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也做企业发展的服务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优质的法治环境。县监察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县纪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陈家镇聚焦产业发展、对企服务、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坚持以优良作风统揽各项工作，以精准高效履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近日，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运营中遇到了一桩棘手难题。根据国家民航局行业管理硬性规定，企业在开展飞行训练、飞行体验等作业任务时，现场必须配备消防车，但受自身运营条件限制，企业无法自行配齐消防保障设备，合规运营难题一度制约了企业开展。了解情况后，陈家镇第一时间协调镇消防站，在企业开展各类飞行任务期间，统筹消防力量驻场保障，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盘锦跃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马桂华：
2: 非常感谢陈家镇政府主动靠前、精准筑起，切实为我们企业解决了消防车配置难题，帮助我们完全达到民航行业合规运营标准，筑牢机场飞行训练安全防线，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
1: 单次难题快速化解，长效服务久久为功。为从根本上打通对企服务壁垒，今年8月，陈家镇结合域内市场主体分布特点和发展实际，创新推出市场主体四级包联服务机制，由镇党政班子成员重点包联归上企业，中层干部精准对接中小企业，村干部常态化联系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员干部全覆盖服务个体工商户，彻底打通对企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全新服务体系，全镇干部常态化下沉企业生产经营一线，上门走访问诊，摸清发展诉求，对涉企问题建档立账，逐项攻坚，清零消耗。 与此同时，陈家镇坚持服务与减负并行，精准推送各类惠企政策。

0: 格落实企业安静日制度，从严整治服务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顽疾，以严实作风构建亲亲共赢的新型从严整治服务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顽疾，以严实作风构建亲亲共赢的新型政商关系。陈家镇党委书记王丹丹。
1: 陈家镇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攻坚突破重点，创新推行了镇村干部四级包联工作机制，精准推送惠企纾困政策，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处置、闭环消耗的工作链条，主动靠前为各类市场主体解难题、增活力、促发展，擦亮陈家实干奋进的崭新形象。
0: 作风之变带来发展之心、民生之暖，一系列务实举措的落地见效，不仅是陈家镇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筑起纾困的生动实践，更是全镇深耕作风建设、赋能全域发展的真实缩影。陈家镇始终把作风建设贯穿政府履职、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全过程，彻底扭转被动履职的工作局面，全面树立勇于攻坚、担当作为的崭新工作风貌。全镇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持续打通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提振了市场主体扎根发展的信心，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陈家镇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惠及民生、赋能企业的生命线。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发展为核心，跳出传统政务服务模式，从便民服务暖心提质、利企服务增效赋能双向发力，用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政务服务，持续擦亮蹒跚优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政务服务无小事，便民惠民暖人心，为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办事难、办事远问题，打破政务服务坐等办事的固有模式，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组建联合服务专班下沉到村，开展残疾等级评定，从业务政策细致讲解、申报材料整理审核到信息采集、业务协助办理，全程一对一贴心代办，无需群众往返政务大厅，真正实现特殊群体政务服务零跑腿。家住沙岭镇的周之霞母亲患有糖尿病，卧床十余年，这项服务让她实现了在家门口就把事儿办妥。
2: 人上门来服务多好啊，是玩意儿人都带得非常齐全，一次就成功，多省事儿啊，真是特别好。
0: 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政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雷：
3: 我们主动前移服务窗口，提供上门帮办代办全程服务，全程协助群众整理材料、对接审批、办理业务，真正实现群众办事零跑腿。未来我们将持续延伸政务服务触角，用更优质的服务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0: 服务企业零距离，精准赋能促发展。在深耕民生服务的同时，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优化社企政务服务体系，全力破解企业办事流程不熟、耗时较长等难题。在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开办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蹒跚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梁月办理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业务。首次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梁月对线上系统填报材料提交流程不熟悉，窗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提供全流程陪同协助，逐项核对纸质材料，指导信息录入、表单填报与电子材料上传，及时处置系统操作问题，同步告知业务变更后续注意事项。蹒跚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梁月：
4: 工作人员呢非常耐心，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麻烦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一丝的不高兴或者什么的，帮我多次指导了我的业务，在他们的指导下呢，我业务办得很顺利。
0: 年初至今，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共服务企业720家，真正实现了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帮办代办中心主任王波：
5: 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跑动次数，压缩办理时限，降低办事成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细化惠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以更优的服务、更实的举措助力企业发展。
0: 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升级，发展活力倍增。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以数字赋能政务改革，不断夯实政务服务基础，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堵点难点。从推进政务数据归集共享，优化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到打造帮办代办综合窗口，压缩企业办事时限，从主动下沉一线开展上门服务，把业务办理送到群众家中，到持续简化办事材料，减少跑动次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落地见效，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张萌：
6: 我们将继续锚定优化营商环境目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落实高效办产业事儿应用场景，完善帮办代办、上门服务等工作机制，同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以切切实实的政务服务成效持续擦亮盘山营商环境名牌。
7: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30回。书接前文，秦琼、秦叔宝大战李元霸，为什么呢？逼的。秦琼是热心肠，想把瓦岗军如数撤走，李元霸不答应，那是有条件的，插黄旗的放过去，不插黄旗的一个也不饶，那秦琼能干吗？结果两个人一伸手，你想第一条好汉和13条好汉还是一半，那差的太多了，秦琼伸不上手去。虎头造金枪，让李元霸夺过去了，没费劲儿，给围成了个圈，变成乾坤圈了。这李元霸眼睛也瞪起来了，就想翻脸。就在这时，骏马柴绍催马过来了，别打，住手。马到近前，柴绍压低了声音，四弟呀，你混蛋，你这是恩公，你怎么能伸手呢？我让着他来的，他不依不饶的拿枪扎我啊，还不许我还手啊。兄弟，其中的隐情你不得而知啊，无论如何你不能下手，这是恩公。如果你要伸手，奶奶要不答应，我看你怎么办。哎，别让他老人家知道，他啊要是难过，我更难过。那行了，只要他不扎我，我就放他过去。那枪都成这样了，怎么能行？那还不好办吗？李元霸让人把枪捡回来，原来不成了乾坤圈了吗？李元霸往磕膝盖上一垫，又把虎头造金枪给捋直了。你想这枪还有个好吗？里边就有欠茬了。往后有一段书，秦琼累死黄骠马，折断虎头枪，就是这个缘故，要不这枪它折不了，这回留下欠茬了，把这枪又给了秦琼。秦琼是羞愧满面了，一看人家不答应，只好自己过去了。秦琼催马刚离开，五爷单雄信就到了。单五爷嗷嗷怪叫啊，他不带黄旗，这人就这么念，抡起金鼎枣阳槊便砸。李元霸看了看，哦，这没黄旗，这不是自己人，往死砸没错。一伸手，他把枣阳槊就给崩飞了，二一锤举过头顶往下就砸。哎，二马一错蹬的功夫，李元霸眼尖，一看单雄信那匹马，马尾巴上拴着一面三角小黄旗儿，他这锤就不敢砸了。哎呦，好，敖玄没闹误会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儿？原来赤法灵官单雄信单五爷不要黄旗，怎么劝也不听，秦琼没办法， 替他把小黄旗保管起来了。这次突围，二爷秦琼特命人偷着把这面旗拿出来拴到单五爷马屁股后头了，这是秦琼干的，这面黄旗才保住他的命。不见单雄信是准死无疑啊。就这样，李元霸没砸，五爷单雄信也逃出西山口。现在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心说怎么没砸我呀，我也没黄旗呀。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暂且不必细说，书不可重叙。凡是带三角黄旗的，李元霸都没砸，全跑过去了。没有旗的军兵可倒了霉了。李元霸一看没有了，这回我可撒开欢了，抡起双锤催动士兵这路掩杀。咱这么说吧，瓦岗军是伤兵损将，让人砸了个落花流水。秦琼、程咬金、徐茂公等人一口气跑到东平山，这东平山离这四明山50里，到这才收住脚啊。在东平山上安营扎寨，调好了战壕，埋好了鹿角，这败兵陆续这才赶到，查点士兵损伤大半，大伙的士气低落。这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谁都抬不起头来了。程咬金是唉声叹气，嘿嘿，想的挺美，18路会兵讨杨广，这回可好，叫人给逮回来了，伤兵损将，有何颜面再回瓦岗山呢？嗯，老程是喝醉了，天天睡大觉。这回也有个好处，人少了一半，粮食勉强可以对付了，只有派人分头打粮。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还没盘算好。单说杨广引德胜之军占领四明山，什么18国的盟军整个彻底失败了，杨广大获全胜，高兴重赏李元霸和天宝将宇文成都，让杨继臣回师赶奔金梯关，让八马将军辛文礼回红泥关，让四宝将尚师徒回虎牢关。你们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以防地方上出事儿。杨广带领余部得胜之兵高高兴兴通过运河，是赶奔扬州看他的琼花。这时间就过去挺长了。单说程咬金连日来心中烦闷，

也不爱言语。这天倒到床上是胡思乱想。程咬金一想，我姓程的不吃素啊，想当初我光棍老哥一个，打闷棍套白狼，卖私盐卖耙子，我一个人晃着膀子闯出江山社稷，现在可好，当上了混世魔王大德天子，走道还有人搀着，走到哪儿还有人保护着，我一身的能耐难以施展呐、久而久之，我不成了废人了吗？我在这装孙子干什么呢？我不许自己再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我非得依靠旁人吗？非得别人保我吗？不行，不在这儿待着了，走人呢。他有心跟徐茂公和秦琼商量商量，又一想不妥，我要跟他们一说，他们肯定不让我走，干脆跟谁也不打招呼，我一个人溜达。老程越想越对，心说我上哪儿去？哎，对了，吴道的昏君敢奔扬州看琼花去，我不许也上扬州溜达溜达，钻个空子，给老百姓也出了害了。对，去扬州。你说，给老百姓也出了害了。对，去扬州。你说这程咬金这胆子多大呀？跟谁也没打招呼，把龙袍他扒了，龙冠也不要了，这些玩意儿他瞅着就腻歪，短衣襟小打扮，换了一身便装，把盔甲包拎着，带了足够的穿刺路费，提着大斧子，把亲兵卫队全赶走，他一个人到了营门了。等上马到了营门，在这设卡的军兵一看就是一愣啊，这不魔王吗？王爷，您上哪儿去啊？我巡营，把道路闪开。魔王千岁巡营，谁敢拦着？大伙儿纳闷啊，怎么魔王千岁一个人啊？开个营门一看，他直接下了东平山了，谁也不敢多问。程咬金来到山下，回头看看，心中说话：“二哥，三哥，对不起，哥们弟兄，我老程走喽，不定见着见不着了，就看老天给做主喽。”他是义无反顾，催马奔扬州。路上无话呀，书说简短。等到了扬州城了，程咬金一看，另一番世界。江南好地方，歌舞升平，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呀。老程心里说话，怪不得都乐意到南边来，天气也好，也湿润，这里人长得也水灵，我先混进城吧。结果东西南北四城门他溜达遍了，进不去。为什么呢？杨广到了，戒备森严，怕有人行刺，所以城门这儿盘查甚紧，连你的模样长相都看到了还不说，还得把衣服扒光了，检查你身上有没有武器，还得问你个六门到底，你答对有误，马上把你立居所带，投入死牢。老程能冒这个险吗？咱这么说，溜达4天，没进了城。哎呀，程咬金犯急呀，心说我这不空去白回吗？我白来了，不能进城，不能接近杨广，我怎么能宰得了他呢？这，哎呀，他还不敢住店，住店查得更紧。程咬金就急坏了。单说第5天头上，这儿也下开雨了，程咬金身上都湿了，

0: 又冷又饿呀，这程咬金心都烦透了，不敢在城边子待着，往远处溜达吧。他走着走着，发现，在荒郊野外，有一座破废了的古庙。书中代言，这庙的名字叫宝灵寺。灵就是灵酒的灵，宝是保管的宝。老程到近前一看，外边的围墙都坍塌了，庙门都叫人摘走了。他从马上跳下来，牵着马进了院了，发现这院里的荒草长起多高来，甬路都破碎不堪。为了避雨，他把马拴到棵树上，他进了大殿了。到大殿一看，没有神像。这神像叫人搬走了还是坏了不得而知，光有个空神龛。往上的一看，顶上好几个窟窿，这庙都破损了，也没人修啊。哎，老程感觉到万种凄凉，把大斧子放下，包放下，往供桌上一坐，唉声叹气，望着外边蒙蒙细雨，看来看去的眼光往旁边一转，哟，发现门里边靠着左手有一口白茶大棺材。啊，程咬金心说，这是不定谁家死了人了，现在还没掩埋，把棺材寄存在这儿的，这也没和尚也没老道，可这玩意儿也不怕丢，谁能偷啊？行了，我跟死人作伴吧。说话间天黑了，老程往供桌上一躺，担着二郎腿，枕着自己的双手是胡思乱想，怎么样能进得了扬州，怎么能贴近昏君杨广，反正我这次来不能白来，不借我回到东平山我太丢人现眼了。想着想着睡着了，太乏了。程咬金这一睡多长时间他心里不清楚，正睡呀，就觉着一阵冷风把他从梦中吹醒，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呦呦，哎呀，腰酸背痛啊，他一咕噜声坐到桌子上，听了听没有雨声了，探头往外一看，满天的繁星，雨过天晴。不过这天还没亮呢。老程一想，这后半夜我怎么个熬法啊？我这包袱里的是盔甲，这不能御寒呢。这一下过雨，这还真冷哎。老程正在胡想的时候，可坏了，就听那棺材，咔吧，
1: 怎么回事？别闹哎，
0: 咔吧耶，老程从桌子上就跳下来了，伸手把斧子抄起来。正在这时，棺材盖一开，从里边嘣儿蹦出一位来。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就说不迷信不相信有鬼神，那半夜三更蹦出这么一位来，也得把你吓一跳。程咬金久经沙场，可是没见过这个，就发现这个主浑身上下一身白，发髻蓬松，这脸也说不上有多难看，直奔程咬金就扑来了。老程妈呀一声跳到院里去了，这主就跟出来了，嗷嗷直叫。程咬金心说，倒了霉喽，倒霉的人喝凉水都塞牙哟，眼前活见鬼，恐怕我的小命也不长了。这他娘的真是怪事儿。有道是，人怕鼻，马怕骑。老程就犯了魂劲儿了，去你娘的！管你是鬼是神的，我也砍你三斧子！跑着跑着，冷不丁他一转身回来了，抡斧子便砍。没说吗，刚下过雨去，院里发滑， 追他这鬼一下没站稳的，啊，呲溜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老程这大斧子举过头顶，刚要砍他，鬼说话了：“爷爷饶命，爷爷别砍。”程咬金全明白了，啊，假鬼。实质上是什么？哪来的鬼神呢？所以老程这胆子当时就壮起来了，心说：“你把我吓得可不轻啊！你没事装这玩意儿干嘛？”你老程过来把他踩在脚下：“小贼，你究竟是什么东西？”“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我是个穷苦人呐、为穷困所迫，才干了这种事情。爷爷，饶了我吧！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
0: 程咬金这心呢比较善良，老程一听老娘，想起自己的老娘来了，老程心一软，把腿抬起来：“起来吧，这位只可响头。”程咬金仔细看看，这主40来岁，闹了半天带个假脸儿，怪不那么难看。老程就问他：“你是哪儿的？”“
1: 我就是附近不远的。我在这装神弄鬼，胆儿小的吓跑了，或者给我留下俩钱，我跟我娘好勉强度日。”“
0: 呸！不要脸的货，你真他妈缺德！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吴，我叫吴福。”“
0: 你是没福，你干这缺德事哪来的福啊？这样吧，往后千万别干这缺德的事儿，听没有？遇上我或者遇上其他的英雄好汉，焉有你的命在？你要死了你娘谁管呢？对不对？”“
1: 是爷爷说的是。”“
0: 这样吧。”老程说着掏出块银子来，这块银子没5两也差不多，拿走吧，买点米面你们好度日。“
1: 哎呀，我遇上好心的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这位拿着银子转身就要走，程咬金多了个心眼儿：“回来，我且问你，你家离这究竟有多远？”“
1: 10来里地儿吧。
0: 10来里地儿叫什么地方？”“
1: 叫靠山屯儿。”“
0: 靠山屯儿。你领我到你家去看看，我瞅着你家究竟有没有老娘。没有，我杀你个二罪归一。”程咬金为什么这么干呢？他不是说看个究竟，他想看看他家住可靠不可靠，起码来说对这小子有饶命之恩，在他家住几天好避避风，想方设法再混进扬州。老程是这么想的，所以逼着这个吴福在头前引路。这吴福低着头走得挺快，老程牵着马在后头跟着他，拐弯抹角走走走走走，大概走出来有个7、8里地，冷不丁这吴福呲溜撒丫子就跑，比兔子跑得还快。程咬金一看：“呀呀，哦，明白了，他方才是骗我，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娘，骗了我的银子想逃跑，没门。”老程上了马，抡大斧子在后头就追。哎，这吴福跑得真快，眼前有个大庄村，他顺着街道进了庄子了，老程也进了庄子了。一拐弯有一座大门楼，滋溜他钻进门楼，程咬金看得真儿切真。老程到了近前，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亮了，看得清清楚楚。老程提着大斧子也进了院了。程咬金这一进院一看，我坏了，院里边有200多号人呢，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手中拿着是刀枪棍棒。为首的有个人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那么结实，是个车轴汉子，看年岁34、5岁，大脸盘子， 那脸上花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阔口咧腮连鼻乐腮的胡子茬，手中拖着三叉鬼头刀。方才跑的那个吴福站在他身后指手画脚，正诉说经过，老程就愣住了。那个主把嘴一咧，来啊，大门关上，咣当，门关上了，拴拴好了顶门杠子顶上了，呼啦超把老床就困在当中。拎到那主冷笑了两声，朋友，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既然我的小兄弟把买卖做次了，你高高手就得了，你还追来了，看来你是准死无疑。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1回，程咬金只身下扬州要刺杀杨广，他就没想想，你一个人手大能捂过天来吗？杨广再不济，现在还没有倒台，虽然称不上兵强马壮，但是实力也挺雄厚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做得到呢？这就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说程咬金是四绝之一一点都不假，他办事儿真有点绝劲儿。结果到了扬州进不了城，一看人家戒备森严，盘查得非常严格，有几个不认识他的，程咬金吓得把脖子缩回去了。结果夜宿古庙还遇上鬼了。咱们也说了，这鬼是假的，世界上哪来的鬼神呢？此人姓吴，叫吴福。程咬金追他，追来追去，追到靠山屯，等进了屯子，有个大院，程咬金就追到这院里来了。到院一看，好家伙，人家有200多号，都是干什么的？手中拿着刀枪棍棒，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矮胖子，这脸蛋子长得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都开了杂货铺了，手里拎着大号的三叉鬼头刀，精神抖擞过来把老程给拦住了。你是什么人？你胆大包天，竟敢闯进靠山屯，大概你活腻歪了吧。哎，你道个腕吧，你是哪位？程咬金心里头一阵的紧张，要说他一点都不怕，那出来有神经病。但是毕竟他经过大风大浪啊，老程的心又平静下来，把大嘴一咧，哎呦，遇上吃生米儿的了啊！要干这行，你得问我，我是你们的老祖宗，这就是我的腕儿。哎呦，好小的蓝电壳，你敢找我的便宜，孩儿们，把他给我生擒活拿了，我剥他的皮。是了是，哇，人们闯上来了。程咬金虽勇，架不住人家人多呀，双拳难敌四手，顷刻之间老程叫人家打翻在地，是生擒活拿，让人家拎到屋去了。到了屋里，这矮胖子进行2次审讯，问什么程咬金也不说。最后有人发现程咬金的斧子趴在这主的耳边得过了几句，这人就一愣，是吗？ 哪有这种可

0: 能吗？这主把刀放下来，来到老程的近前，打量多时。我朋友，咱别误会啊，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我非得问问你是哪位，能不能报个名啊？喂，程咬金琢磨琢磨，反正也是个死呗，报名就报名，也不怕泄密。好了，既然你再三要问，我告诉你啊，我姓程，我叫程咬金，家住山东兖州府班九镇小耙子村的人呢。哎呦我的妈呀，您真是程咬金，这他娘还假得了吗？您不是混世魔王吗？瓦岗之主，怎么能到这儿来呢？那你就不必问了，少啰嗦，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吧，你就。这矮胖子急忙给程咬金把绑绳松开，让人搬了把椅子扶他为上座。这主趴到程咬金面前咚咚磕响头，后边那些人全跪下了。这下把老程弄愣了，我起来起来，这怎么茬？这是你们想干什么？矮胖子站起来了，魔王千岁啊，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您呐。方才我瞅着就觉着八九不离十，可您不说您的名姓，所以才发生了下面的误会。我姓段呐，我叫段达，人家给我送个绰号叫花面阎罗。我在扬州有俩好朋友，一个是琼花太守王世充，还有一个是出家的老道，铁打观的观主叫江飞龙啊。我们仨磕头啊，实不相瞒，我们反的也是大隋，杀的也是杨广，咱们志同道合呀。您就是我们的头头，我们是您的臣属，给您磕头还不应该吗？哦，你等等，我想想啊。程咬金翻着大眼睛想了想，对，你刚才说有个叫王世充的，是啊，那是我们磕头的哥们儿。王世充不献花图吗？所以杨广才下扬州观琼花。
1: 对呀，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误会，误会！来人呐，快点设摆酒宴。有人准备了酒宴，段达在这款待程咬金，就问老程：“魔王千岁，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您不是十八国会盟劫杀杨广吗？”“
2: 哎，一言难尽呐，老段呐，你就别提了。没想到我们十八国也是乌合之众，计划的挺好，结果失败了。”不但没截杀了杨广，反而伤兵损将，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我们七零八落呀。我这么的憋着口气，我恨死了这杨广，因此我跟谁也没打招呼，只身下扬州，我来杀这个王八蛋来了，不见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就您一个人啊？
0: 嘿，我魔王千岁，您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杨广啊，戒备的很严很严的。自从到了扬州之后，每座城门全派下重兵，每个门外全是连营扎寨呀。那他也怕死，他怕遇上刺客，所以说要想靠近他，谈何容易？
2: 哎呀，我老段，冲你这么一说，我白来了。
0: 也不能这么说，咱们相认了，您就算没白来。另外呢，我们这儿的事儿 还得向魔王前

0: 岁，起奏起奏，您也得了解了解我们的情况，好啊，
1: 哎，
0: 对对对，你们现在打算怎么造反？魔王千岁，自从王世充回来之后，对我们哥俩说了，杨广下扬州观琼花，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也想把他就地干掉。就因为我们人手不足啊，实不相瞒，划拉划拉，我们手下就4000多人，怎么能敌得住杨广手下的虎狼之兵啊？而且他手下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有赵王李元霸，有无数的上将啊，想靠近他势比登天，这是其难之一。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个巧招，现在在扬州城周围，我们挖了不少的地道，实不相瞒，有一条地道可以通到行宫。
1: 哎，你再说一遍，等等。
0: 这地道像耗子洞似的，哎，您这比喻太次点了，就人能通过的地道，
1: 能通到行宫
0: 啊？行啊，小子。
1: 那么你的意思是，
0: 有人从地道进去，能杀了杨广？对呀，我们就是这么打算的。现在地道的工程基本告竣，还剩下最后一部分没有完工。如果一旦打通了，我们在地底下四通八达。哎，杨广做梦也想不到，要想杀他就容易的多了。
1: 哎。
0: 这主意棒极了，我怎么没想到呢？我老段呢，看来你们三个是有心的人呢。我说这地道能不能让我参观参观？行啊，其中有一条地道，直接通到行宫杨广住的寝宫那龙床的下边，哎，上去了就是龙床。要杀杨广还费劲儿吗？
1: 那你们怎么不动家伙？
0: 不敢呐。要杀了是好，杀不了呢，岂不捅了马蜂窝吗？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动手。真饭桶，真饭桶啊！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哎，老段，我想参观参观，来来。领我溜达溜达，行行行，您吃完了我陪着您。简短结束，程咬金休息足了，也吃好了喝好了，在掌灯之前，他们下了地道了。这地道的工程十分浩大呀，就在这靠山屯这院里头，后边有个大仓库，门上上着锁，把锁头去掉，进了屋。破东烂西，把东西挪开，下面有个地道口，上头用破东西盖着，谁也发现不了。等把破东西挪开，有梯子可通下边。这段达呀，带了20个人，点着灯笼，举着火把，顺梯子下去了，扶着老程也下去了。程咬金一手提着大斧子。等到了里边之后，借灯光一看，这里边还真不小。站着碰不着脑袋，并排能走俩人，曲曲弯弯的。段达就说：“王爷，您在后边，小人在前面给您引路啊。您放心，在这里放炮，上头都听不见。妥了，投钱带路。”也不知走了有多长时间，程咬金就发觉往上坡走了，越走越高。又走了一段路，前面发现个梯子，段达不走了。千岁看见没？这梯子通到上头，把地道口那盖儿挪开，就是龙床的下边。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杨广的寝宫，
1: 是吗？
0: 我上去看看。哎，别别别别别！ 这可不能轻举妄动啊，一旦上面有人呢，听着声音整个都露了馅了。我说千岁啊，您到这儿看看放心就得了，千万不能冒这险。我说你怎么那么瞻前顾后，那么胆小啊？大丈夫办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胆小难得将军做，你怎么不知这个理儿啊？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该着杨广昏君死，哎，他也跑不了，该着咱死咱也活不了，我就冒冒风险上去试试，哎，跟你没关系。千岁使不得呀，你千万别冒这个风险，最好咱回去，我把我那两位弟兄请来，咱坐在一块儿好好商量商量。哎，我就烦商量，有什么事干脆就做，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叫人发烦，今儿个我非上去不可。这段达怎么拦也拦不住，段达都要哭了。那魔王千岁，我把丑话说到前边了，您了可千万保重啊。哎，你放心吧，我程咬金向来就福大命大造化大，哎，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就发生由我顶着，跟你们没有关系。他问段达，眼瞅着程咬金顺梯子上去了，拦又拦不住，怎么办？急忙派人飞报两位弟兄王世充和江飞龙，告诉他们遇上程咬金了，发生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事儿，你们及早做好准备。安下段达他们咱不说，单说老程提着大斧子顺梯子上来了，抬头一看呢，还有插销，把插销拔开，用一只手轻轻往上一推，这上的这盖开了，开了个小缝。老程摘楞着耳朵听了听上面的动静，结果声息皆无，把缝又开大点儿，再听听还没声。程咬金这胆子就壮起来了，上了一蹬梯子，弯着腰就往里边看，黑洞洞伸手不见五指啊，哦，这是屋里了。看这意思没人，要不是昏君睡得早睡了，管他娘的。老程这胆子晒干了比窝窝都大，他把这盖整个周开了，舔着草包肚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劲，他爬扯上来，这脑袋觉着碰着东西了，用手一摸是床，他正好在床底下。老程就爬上来之后把这盖又扣上来，他才发现这盖制造的也好，扣上之后是严丝合缝，你很难发现下面是地道口，可见段达等人用心良苦。至于怎么修到这儿的，老程是不得而知。老程到了床底下再往前爬爬，有帘儿，就那床帘儿，他把那围子撩开往外看，哦，这回多少看清点了。这间房子非常宽大，他爬着出来揉揉眼睛往床上一看，空无一人，没人。哦，怪不得这么安静呢，这二人大床挂着虾米稀的软帘儿，里头闪断被褥，绣花的鸳鸯枕，提鼻子一闻香气扑鼻。他到屋这一看呢，桌子椅子板凳应有尽有，而且那八仙桌上还摆着各种供物，给皇上敬献的酒壶茶壶，窗台上摆的都是花，地上还铺着红毡子。老程一琢磨，杨广还没来，哎呀，也不对，莫非这昏君 速的

0: 他的房间了，这屋空着呢。听说他有72嫔妃呀，不定住在哪儿。管他呢，我老成这假皇上也来到真皇上的屋里，我也享受享受。他也累了，把大斧子戳在墙角，坐在太师椅上了。皮鼻子一闻，哎呀，这些贡果十分诱人呐、啊！他是抄起来就吃，越吃越上瘾，把酒壶他拿起来了，喝了那么两口。哎，这酒好喝耶，比瓦岗山的酒强多了，味道真浓啊！嗯，再来点儿，一口气儿。他把壶全喝干了，这一壶能有二斤酒啊！喝完了，觉得心里头热乎乎的。把食盒打开一看，各种各样的点心都数不上名来。老程一看，我吃几块，我也不白来一回。甩开腮帮子，他吃了几块点心。程咬金就琢磨，此地不能久留啊。顺着原道我还得回去，你看把老段吓的，见着他我们再商量商量，走人呢。他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风险，回手抄起斧子站起来要走，坏了，走不了了。什么原因？这酒这东西十分厉害啊，刚才喝前越喝越好喝，越喝越甜，现在这一站起来，觉着两腿发软，脑袋发胀，这脑袋像车轱辘一样，心里头翻腾，嗡、嗯！哎呦呦，坏了，喝多了，喝多了，这可怎么办？迷迷糊糊，摘摘晃晃，他奔龙床来了，意思哈下腰钻到底下，好顺原道回去。但是，一到床边，走不了。头沉得更厉害了，正好一碰这床，身子顺势扑通就栽到龙床上。哎呀，躺这儿别提多舒服了。程咬金是浑身打浑身呢、啊、老程一想，不定来人不来人呢、啊、我先休息片刻，我也睡睡龙床，震震龙枕，看看这啥滋味。老程是倒头便睡，脑袋一沾到枕头上睡着了。你说这什么人这是吧？程咬金也就刚睡着，宫外的响起脚步声音，紧跟着红灯一闪，吱喽喽喽，宫门开了，从外边进来对对宫娥才女，提灯往两旁一闪，还有个当头的把屋里的灯光全点着了，刹那间这屋里照的是金碧辉煌啊，地上掉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再往后看，进来一男一女，先说这男的，上中等的身材，长得细腰炸臂，双肩暴隆，头顶着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大红袍，腰束金带，往脸上看，面似浮粉，两道黑针针八字立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阔口，哎呦，长得这个帅气劲儿就甭提了。什么叫银娃娃？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银娃娃。小伙长得帅极了，不过年纪不大，也就在20往里。再说这个女的个儿稍微高着一些，因为什么呢？她底下穿这鞋底儿非常厚，比现今穿那高跟鞋还要高，凤冠霞帔，光彩照人。闹了半天，来的是朝阳正宫萧美娘和小秦王李世民。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32回，书接上文。大老成夜宿龙床，枕龙枕。哎，他跑这享受来了。他刚睡着，没想到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伴下走进寝宫，就进了这屋了。他们俩怎么来的？怎么李世民陪着朝阳正宫啊？杨广哪儿去了？咱们还得说说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坐着龙舟到扬州看琼花，遇上18国的联军，结果他打了大胜仗了，趁着高兴劲儿，很顺利的到了扬州。头一天没事，第二天要看琼花，他把琼花太守王世充给找来了，问王世充琼花现在怎么样，开败没开败。王世充就说，陛下您来的正好，开的正在鲜艳之时啊！哎呦，太好了，我做梦都看看琼花。明天吃罢了早膳，你陪着朕前去观看。是是是是，本来安排的挺好，没想到半夜前下起大雨，刮起飓风，在扬州很少有这样的天气，而且雨中还带着冰雹，这下坏了，把这琼花砸了个七零八落呀。等杨广第二天来看琼花的时候，广胜厅也就是光剩下那杆儿，花头都没了。杨广一看，好不扫兴啊，这你怪谁呀？你只能怪天。杨广心里很不是滋味，觉着有一种不祥之兆，哎，因此是闷闷不乐。老贼宇文化及靠山王杨林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发愁，怎么办呢？千方百计让他乐，所以每一天都选扬州的美女进宫给他歌舞。杨广的心情啊，逐渐好转了一些了，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杨广一想啊，干脆吧，过几天回京吧。拿今儿晚上来说，百官陪着他，朝阳正宫萧美娘那些美女陪着他正观看歌舞。杨广请假说，我身体不太舒服，我打算先回寝宫安歇。哎，杨广说，你去吧，啊，你去休息去吧，朕一会儿就回去。哎，他回头一看，李世民在身边呢。李世民他是干儿子，杨广的心上人。世民呐，你陪着你娘把他送回寝宫，一会儿我就回宫，你先不必急于回来，听没有？我回去之后你再走。儿臣领旨。其实李世民不愿意，捏着鼻子就得这么办，故此陪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来到寝宫。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进了屋了，萧美娘居中而坐，李世民站在一旁。这萧美娘这酒也没少喝呀，不过这女人酒量还挺大。醉没醉？没有，头脑相当清醒，这就叫拿酒盖脸儿。她漫闪秋波看看身旁的李世民。咱们上文书说了，李世民是漂亮小伙儿，长得帅极了，谁见着谁喜欢。这个萧美娘是个浪荡的女人，纯属是个淫妇，早对李世民垂涎三尺，只是身边老有人没有方便，今儿个终于机会来了，她焉能错过呀。

0: 皇上说得清楚，他不回来不许你走，难道你想抗旨不遵吗？我一个人挺寂寞，需要你的奉陪，你不能走，去把门关上。儿遵旨，不能不听啊。李世民把门关上了，这小美娘侧着身子非常放荡的一招手，世民呐，来过来，挨着娘我坐下。儿不敢，瞧你这个拘谨的架，这不是在八宝金殿，也不是开朝会，这是在家里边，越随便越好。怎么，我还能吃人呐？你还不愿意接近我不成吗？挨着我坐下。我李世民可不傻呀，就猜透了八九，心里是一阵的恶心呐。可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人家是君，自己是臣，没有办法，捏着鼻子挨着小美娘坐下了。这小美娘伸手把李世民的手就给握住了。世民呐，我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往外吐，我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想对你说，机会终于来了，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你想知道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娘啊，您喝多了，娘，有话咱们改日再说吧。
0: 不，现在是非说不可，再不说就没这机会了。市民呐，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在太原咱们见面之时我就爱上你了，虽然我比你大几岁年纪，凭着我的模样，凭着我的长相，咱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啊。市民呐，人生一世不就得为九色财气四个字儿吗？这四字是最主要的，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你还不懂得男女的私情吗？市民呐，机会难得呀，那昏君在前面饮酒作乐，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机会，来来来，你陪伴为娘休息吧。说着把李世民就给抱住了。哎呀，李世民是怒发冲冠啊，心说真是不要脸的淫妇，你是个什么东西，简直是一条毒蛇呀，你那脸皮有多厚啊？我李世民是什么人？我不敢说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但是失礼的事儿我从来不干呢，我们老李家没有那号人呢。李世民一推他就站起来，王娘住手！一说到这儿，这嗓音比较高，把老程给惊醒了。咱们说了，程咬金喝酒喝多了，躺在龙床他睡着了，可是心里他惦记事儿啊，能像在家里头心那么安稳，睡得那么实在吗？现在李世民这一嗓子把老程从梦中惊醒，老程扑了扑了脑袋，把眼睁开了，隔着虾米须的帐子帘往外看非常清楚，外边长着灯呢。老程这心忽悠一下，坏了，坏喽，再想走走不了了，这我撩帘下地钻床底下谁看不见呢？哎呀，真是吃酒误事，这怎么回事？这哪出戏呀？他支棱耳朵听着也没敢动地儿。外边的李世民和萧美娘根本不知道龙床上还有个主，所以这萧美娘十分放荡，抓住李世民的袖子和腰带，说什么也不撒手。而且这个女人真动了情了，

0: 这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啊，声音发颤。市民呐，你是不是认为着我是个浪荡的女人呢？你要那么看，你就错了。我是个好人呐，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家原住在陕西米脂县呢，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后来，隋文帝杨坚选美女，选到我的头上了，见我有几分姿色，当殿把我许配给杨勇太子。你知道杨勇是谁吗？就是昏君杨广的亲哥哥呀。所以我就嫁给杨勇，做了太子妃。我们出镇金鸡岭，后来老主厌驾，我跟着我丈夫回京奔丧。哪知道这昏君杨广篡位夺权，见他哥之后，先用一碗毒药酒把他亲哥哥给毒死了。那会儿我想随我的丈夫于地下，无奈被人家生擒活拿，心有力而不足。就在那天的晚上，我被昏君杨广给霸占了，他亲口加封我朝阳正宫。我一直跟了他这么多年呢，想起我的丈夫，想起我的亲人，我是眼泪洗面呐。市民呐，我早就想死啊，无奈没有机会呀。我想的是什么？人生在世，也得对得起自己。杨勇虽然死了，该他命短，我还得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别看杨广是皇上，我掐半拉眼角也看不起他。他是披着人皮的狼啊！那个人喜怒无常，我跟着他在一起，就好像守在老虎的身边呢。说翻脸，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因此，我见着市民你之后，我的心就拴在你的心上了。市民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二人是远走高飞。找一安静的地方，咱们乐守田园，白头偕老，再不受这个罪了，再不担惊了。市民呐，你可愿意？王娘啊，您喝多了，酒能乱性啊，您怎么说醉话呀？我什么都没听见，您什么都没说，王娘儿告退了。其实李世民装糊涂，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这要传到杨广耳朵里，还了得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死还是小事，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呢，这不是冤魂缠腿吗？这小美娘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小美娘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她没说瞎话。他原来果然是太子妃，杨勇的媳妇儿。要不说杨广是无道的昏君呢？老百姓说的是六短之君，这六短是什么呢？妻娘、细妹、侍妇、夺权、镇兄、屠嫂。镇兄就是他哥哥，他把他哥哥用毒药酒给毒死了；屠嫂把他嫂子给霸占了。你说这样的人怎么配做皇上？所以老百姓都管他叫六短之君，那不是个人。萧美娘有萧美娘的苦处，但是她也是个淫妇啊，见谁她爱谁，见着有姿色的男人她迈不动步。说男人有这样的，女人也有这样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 萧美娘借着这个酒劲儿就撒开泼了，说什么也不放李世民走，过去把李世民给抱住了。李世民闹了个大红脸呢，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真急了眼了，娘娘您再这样恕臣有罪，我可要，你要干什么？你还想打我不成吗？我告诉你李世民，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嘴角一歪歪起奏皇上，我就说你剽窃我了，到了那时我反咬一口，我看你怎么往下抖了。李世民，你随我到床上来，王娘你撒手。李世民狠劲儿一推他，你想想，李世民20来岁小伙子了，而且李世民也有功底儿，经常练武，上马提刀也打过仗，你看平时挺温顺，真发了脾气两臂一晃也有400斤的力量。小美娘毕竟是个女人，脚又小，让李世民这一推站立不稳，哎呦哒哒哒当当当当哭通，正摔倒在床上。那床上还有程咬金呢，老程支棱着耳朵听得真真的，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咬金多坏，老程心说行，这李世民这小子够个丈夫，哎，小秦王这人品还挺高尚，就这么引诱他不上钩，这样的人难得呀。他妈这萧美娘这女人怎么这么浪荡啊？哎，这女人这脸皮有多厚？老程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正这时候萧美娘咕咚到床上了，程咬金躲闪不及，他冒虎话，伸手把萧美娘给抱住了。
1: 喂，他不要你我收下了。
0: 你说谁想到这一手？萧美娘吓得魂不附体呀，扭回身来一看，我娘哎！一瞅这大老成五大三粗大蓝脑袋多吓人呢，拿他就当鬼怪了。萧美娘嗷的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怎么床上还有个人呢，李世民也吓得不轻，转身开个门就到院了。来人呐，有刺客，来人，寝宫有刺客。这一喊不要紧，巡逻的金甲武士是闻风而动，听着声音就赶到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大忙大忙，包围包围，外边打了包围，还有几十个人闯进寝宫。李世民用手一指，在床上，在床上。这些金甲武士都是经过训练的，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到这儿把程咬金就给摁住了，萧美娘才得以得脱，但是人是不行的。宫女们也进来了，把正宫娘娘抬出去，怎么样进行抢救，咱自不必说。众人七手八脚把大老程给捆上。程咬金酒劲儿还没过去，心是那么想的，想打仗打不了，胳膊腿没劲儿，大斧子等于没有，所以人家才把他抓住。这一抓住之后是拳打脚踢，打了个鼻青脸肿。李世民吩咐一声，压着他前去见驾，走走走走，压着。程咬金心里清楚，完喽完喽，
1: 哎呦，刺杀杨广不成，叫人家把我宰喽。
0: 哎呀，这酒后误事啊，喝酒干什么？再说那些造酒的人也缺德，你造的这度数这么高干什么？嗯，
1: 哎呀，不然的话我能叫他们逮住吗？这回彻底交代喽。
0: 拐弯抹角来到前殿， 杨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

0: 事儿，文武百官都在这陪着，就是累也不敢说累，困也不敢说困，讨皇上的喜欢吗？下边一群歌女正在歌舞，杨广看在兴头上的时候，李世民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趴在杨广的耳边，父王，别看歌舞了，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是这么回事。哎呀，停止，滚，都滚。杨广一挥手，把这些歌女赶走。杨广气呼呼的升座保卫，文武百官呼啦朝全站起来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规规矩矩站立两旁，残席撤下，多点起点灯光来，再看照如白昼一般呢。杨广吩咐一声：“来啊，带刺客！”金甲武士推推拥拥把老成推上来了。等杨广借着灯光一看，哎，各位爱卿，你们看看他是程咬金不？靠山王杨林、宇文化及所有众人一样，是程咬金呢、啊。大家都惊呆了，谁都不能想到程咬金怎么跑这儿来了，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杨广心说，这程咬金不在四明山吗？怎么飞到扬州来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怪哉怪哉。确认之后，杨广把龙胆一拍，啊，都刺客，你可是程咬金。咬金胆儿又壮起来了，心里话，不就是死吗？我程咬金犯了多少回死罪了，早就该死，我活了这些年捡的，怕什么？怕也当不了死。程咬金把胸脯一拔，脖儿一梗梗，大蓝脑袋一晃，杨广啊，你真没瞎，你还真认出来了，我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真是你啊！朕问你，你不在四明山，来此何干？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还是
1: 有债有主，有能耐你就冲我来吧。二寨主，我问你点事儿行不？说，你能不能弃暗投明，保我们大隋？你放屁！可把陆秉章气坏了，嘣嘣嘣嘣嘣，又是十三枪。花木兰躲过，故意问他：“二寨主，先别动肝火呀，有仗不怕打，咱把话都说完。为什么你不保隋朝呢？”花木立呀，你还年轻啊，是非曲直你全不懂。那隋朝的皇上是谁？不杨广吗？这个王八蛋混蛋加六鸡，他是个人吗？他都做了些什么事儿？拿他们家的事儿来说，弑父夺权，妻娘戏妹，震兄屠嫂，就冲他做这六件缺德事儿，他都枉披人皮呀。虽然他是一国之君，贪淫好色是苦害百姓，不纳忠言，光忠臣他杀了有多少，光百姓他恨了有多少，像这种人怎么能保他呢？别看我是占山的山王，我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老百姓我不接，穷苦人我不抢。你不信你打听打听，凡是我方圆左右穷苦的百姓，没吃我给吃的，没穿我给穿的。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我这占山的山王还护住附近的老百姓。我不敢说是正人君子，但是比朝廷那些官员要强得多得多。如果杨广要好的话，为什么逼反了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七十二家英雄好汉？我们就是七十二家其中之一，这都是他逼的。我跟杨广不解之仇，我焉能保他？花木兰暗中高兴，罢了，这是故意气他，叫他说话。看着这人长得粗大麻拉滑，究竟他是个浑人是个明白人？木兰这一听啊，这人不浑，心说罢了，就冲他这一骂，这个人我是收定了，非跟他结成密友不可。木兰想罢，满面陪笑：“陆寨主，深明大义，果然够个英雄。呸！用不着你捧我，你这叫讽刺我。你吃的是隋朝的饭，我骂隋朝，你能爱听吗？你要买人心有什么用？你接枪，砰砰砰砰砰，又是六七枪。”木兰仍然没还招，左躲右闪，把大枪躲过。二寨主，这么办吧，我现在说出什么来你也不爱

听，你都认为我是假的。那这么办，咱俩就比比武艺。比如说你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办？杀剐存留，你随便。那你能不能投降呢？你死了那个心吧，死了我也不降。好，既然那样，我可要得罪了。二寨主，请你进招吧。你接枪，啪，又是一枪。这回花木兰真还了手了。简短解说，两个人大战60回合，没分输赢。陆秉章一瞅，这小白脸真厉害呀！枪法不能取胜，我还有弓箭呢。不如我败中取胜，用剑法胜他。想到这，他虚点了一毛，是拨马便走。花木兰不舍，压枪在后的就追，两马一前一后奔东北方向。就下去了。陆秉章人往前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看姓花的小将追来了，不由得心中高兴，一抬腿咯楞把蛇矛枪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冷不丁一回身招，这一箭直奔花木兰的面门射来。花木兰早就做好准备了，因为他发现陆秉章招数一点都不慌乱，他怎么败的呢？大概有鬼花狐在后边一追，一看他肩膀一动，哦，拽弓箭呢，木兰就留上神了。这个人呢，得疏忽大意才出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你要注上意，他很难出事儿。何况木兰有那么大的能为呢？眼睛也好使，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花木兰是艺高人胆大，他把脸儿一歪歪，把嘴张开，把箭杆给叼住了。陆秉章一看就是一愣，我，哎呦，这小子还会这么两套。正在这时，就听这空中啊嘎嘎直叫，木兰抬头一看，有一行大雁从头顶上飞过，摆了个人字形。花木兰把剑交到手里，冲着陆秉章一笑：“二寨主，你可不对呀！想用暗箭伤人也罢，咱俩就比比剑法。你别看你没射着我。”你抬头看，我不能射领头的大雁，那太缺德了。我射左面第二只雁，请你上眼。花木兰把宝雕弓拽出来，就用陆秉章这支箭搭上悬扣，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一道寒光奔空中就下去了。人们看得清清的，这支箭正好射中左面第二支箭，这支箭翻着跟头就摔下来了，离着战场有400多步，掉到草堆里了。有个随兵挺勤快，撒脚如飞到草堆里头，把这支箭给抓住了。原来射中咽喉，雁早死了。这随兵举着连喊带叫回到战场，请看呢，射中耿嗓咽喉，真神箭。陆秉章一看脸一红，哎呦，完了，我算彻底失败，我自己找难看呢。陆秉章再不愿意继续打下去了，这才拨马回归本队。大寨主一瞅，今儿个算了，打的时间不短了，干脆见好就收吧，吩咐喽啰兵鸣金。

0: 回山，哇，人家撤下去了。花木兰也没追赶，吩咐一声收兵撤退，随兵也回归大营。今天这个仗呢，就算打了个平平，康文东叫人家抓住了，这边抓住个宋长伦，这叫一比一啊，互有胜负。太平侯回到中军保障之后，问花木兰：“孩子，你说抓住这个宋长伦不让我杀，你有什么锦囊妙计？”侯爷，我打算好生招待，买他的心。人呢，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像他们这个占山的山大王最讲义气呀、啊。咱们杀一敬百，尊敬一个也是给摆个桥。我打算这么办，不知侯爷意下如何？
1: 哎呀，这可是个麻烦事儿啊，孩儿啊。我上了岁数了，刚才打仗在马上坐着，给我累的是腰酸腿疼啊，我也没精力办这些事儿，还交给你吧，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好吗？
0: 是。
1: 这位太平侯啊，到了自己的寝帐，把衣服脱了，让军兵拿着木盆，装了一木盆水的沐浴更衣，开始睡大觉。这位去歇着去了，木兰不能歇着，告诉众将下去休息，就在自己的帐篷里头让军兵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来人，把宋寨主推上来。时间不大，刀斧手把宋长伦推进来了。
0: 和这宋长伦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脑瓜直扑着，怒目而视。
1: 花木兰让刀斧手退出去，亲自动手把绑绳给解开，搬了把椅子。三寨主受惊了，请坐。
0: 哎，花木兰，你这耍的什么把戏？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少他妈来这套。
1: 三寨主，请你嘴下留德，别带张字儿。我是出于一片至诚，要杀你不是现在，
0: 你一百个宋长伦也活不到现在。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我打算请你吃顿饭，你敢吃不敢吃？
1: 请我吃饭？
0: 对，
1: 看都摆好了。花木兰，你是不是打算把我嘴给我封住，利用我给你干点什么？你休想。你要是这么想的，你可错了，我什么都不能给你干。
0: 好吧，我也不希望你给我办事儿，我就想叫你吃饭。如果你多喝点酒多吃点饭，我就算达到目的了。
1: 好嘞，你认为我不敢吃啊？你想错了。
0: 就看宋长伦拉了把椅子往桌这一坐，也不客气，端起酒就喝，拿起筷子夹菜是大口小口，是狼吞虎咽。
1: 他喝完一杯，花木兰给他满了第二杯，第二杯喝干了又给他满上。宋长伦一口气就喝了五杯。花木兰，怎么样，没怕死吧？该吃吃该喝喝，你还想干什么？
0: 宋长伦呐、啊，我有个要求。
1: 说什么事儿？
0: 我打算跟你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成生死的把兄弟，不知道你可赏脸？
1: 我花木兰，你是不是拿我打岔，拿我开心？
0: 怎么能呢？这是军营啊，军中无戏言，我

0: 哪能拿你打岔呢？那你是隋朝的将军，我是占山的山王，咱们两个人怎么能磕得了头呢？唉，咱把两方面的身份全抛开，其实我可不是将军，我确实是个马童。如果你要小瞧我，那你就甭跟我磕头。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所以我才提出这个主意来，怎么样，能赏脸吗？
1: 这没什么意思，咱俩磕不磕头干什么呢？
0: 哎呀，我的宋仁兄啊，你别忘了，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呀，咱俩有什么仇？谁把谁家坑了，谁欠谁的账？不欠呢，萍水相逢，素无仇恨。彼此相见，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我才提出这个要求，请你不要误会。来呀，相案摆下。这花木兰真有两下子，拉着宋长伦家的磕头。这宋长伦可能喝下这几杯酒去，也有点迷迷糊糊的，心说磕头就磕头，磕完了我看你还想干什么？就这样，俩人磕完头了。花木兰撩衣服跪倒，就叫大哥。大哥，请上，受小弟一拜，真磕头。这下把宋长伦可闹懵了。请起，请起，贤弟。不不不，花将军，不不不，花马童。他别别，这更不是人话了。这花贤弟吧，贤弟啊，请起，请起。那这是真的，哎，咱们都对天盟誓了，还能假得了吗？难道我们还欺骗神佛不成？花贤弟，我可是个贼呀，顶风都臭800里，你跟我磕头，不怕受我的牵连吗？不怕，要怕我不这么办。那，你不过是个马童啊。你的上边还有主将太平侯啊，你跟我磕头，不怕侯爷见怪吗？大哥，实不相瞒，侯爷是个明白人，也是个好人，我说什么他听什么。不但说磕头他不能怪我，一会儿我还放你走。什么？你还放我？对，我绝无心伤你。既然哥哥不肯降隋，我们也不勉强，吃饱了喝足了，你马上上马回去，马没了没关系，我送你一匹马。回到葵花岭，见着几位寨主，多多向我致意，我跟他们也没仇恨，但愿都成为好朋友。另外呢，我也希望你一家人团聚，往后你记住有个姓花的小兄弟，咱们要多亲多近。哎呀，贤弟啊，这是真的，我不是做梦，哪能呢？是真的。不过呢，哥哥，我多少有点要求。说吧，兄弟，什么事儿？回去之后，好好跟大寨主、二寨主讲讲，把我们那三员战将给放回来吧。你也没受伤，你可别挑理啊，这叫祸患祸两头乐。另外呢，把我们粮草车返还。从今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大哥能不能答应？宋长伦一听，把胸脯一拔，兄弟，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了，就剩兄弟你这一片热诚。我要不答应，我都不够人了。回去之后，我马上就把仨人给放了。大哥，你一个人说话算数吗？那几位寨主要不答应呢？不可能，兄弟，我们绿林人就是讲义气，我们四个寨主谁都能做得了主，谁都能当得了家，何况是这点事儿？你放心，不到掌灯的时候，你们几个战将指定回营。好了，那我就拜托哥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不是撵你， 如果吃饱了喝足了，你就回山吧。好，就此告辞。木兰出去让人给选了一匹快马，鞍鞯交环都是新的。大哥，这匹马就奉送给你吧，咱们留个纪念。此马虽然不能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可也是匹好走马。
1: 多谢贤弟，回头再见。

0: 长伦，希望他能把被拿的三个将军以及300辆粮车能给返还。宋长伦满口应承，就这样分了手了。不表木兰听信，单说宋长伦骑着马回到葵花岭蛟龙山，一到山口被楼兵就发现了。楼兵一瞅，这不三寨主吗？哎呦，怎么回来了？三寨主，三寨主，大家围拢过去，问长问短。宋长伦一摆手，弟兄们，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有功夫再谈吧。总而言之，我是虎口余生啊。三寨主您等等，我们去送信去。有人撒脚如飞，顺着盘山道去给大寨主二寨主送信。宋长伦能等着吗？在喽啰兵的陪同下顺盘山道往里走，刚来到第二道寨门，大寨主郑九臣、二寨主陆秉章、四寨主金少武以及十几位偏副寨主就迎接出来了。郑九臣小跑来到宋长伦身前，把他手拉住：“贤弟，莫非这是真的？”“哥哥，这能错得了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怎么是做梦呢？”“
0: 哎呀，兄弟，你怎么回来的？我连想都不敢想。我跟你二哥正商议如何设法救你呢，还没想到你回来了，快往里请。”就像多年呢没见面的好朋友似的。众人说说笑笑走进中平大厅，分宾主落座。是二寨主拉了把椅子挨着宋长伦坐下。“老三，受伤没？他们打你没打你？你都受了哪些酷刑？你怎么回来的？是逃跑的还是怎么的？”“
2: 嘿，都不是。”“
0: 哎，都不是。那么他们总不能放你回来吧？”“
2: 二哥，您还真说对了，正是他们把我放回来的。”“
0: 啊，这是为何？”“
2: 哎呀，哥哥兄弟们，咱们好好谈谈吧。大寨主一看这里边有隐情啊，吩咐一声把酒菜摆上，一方面给宋寨主押金，一方面要好好谈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后吐真情啊。”大家团团围坐，郑九臣就问：“三弟，究竟怎么回事？快说说吧。”“
3: 大哥，也许我对不起你们。原来我被俘之后，我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呐，
0: 我也不想活了。可哪知
3: 那个太平侯韩钦豹把大权给了他的马童花木立。
0: 我真没想到啊，花木立小小的年纪心怀坦荡，光明磊落，对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对我恭敬的要命啊，张口大哥长，闭口仁兄短，还绝不是演戏，都是发自肺腑，一片至诚，跟我讲了很多很多道理。一开始我听不进去，颇有反感，可是后来我一扒的这滋味，花木立说的不无道理。

因此我就动了心了。以后呢，我们越谈越投机，最后花木丽就把我给放回来了。这些债主都静静地听着，表情都不一样。可多数的人呢，都听着有点发傻。唯独大债主郑九臣是面沉似水，时而脸上漂浮着一阵冷笑，看这样子他对这个事儿是颇有反感。二债主陆炳章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你要仔细听听，把后槽牙错得嘎嘎直响啊。他呀比大债主的反感情绪还要强烈。四债主金少武阴森着脸儿，时而冷笑，时而抬头，不知道他是想的什么。三债主宋长伦久创江湖，经验丰富，眼之毛都是空的，一看大伙这副表情就知道自己这番谈话不受欢迎。后边的他也就不说了，把酒杯放下了。各位，我不必要详细介绍了，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总而言之，花木丽给我的印象不错，我也认为第一位应当跟突厥开战，守土保民，而后再说咱们的私事。各位弟兄，红嘴白牙呀，我已经答应花木丽把被俘的三将给他放回去，另外把粮车给他们退回，从今以后咱们还占咱们的山，他们去打他们的突厥，井水不犯河水，满天的云彩就算散了。大哥二哥，我可做了主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二寨主陆炳章一听啊，啪，这一巴掌拍到桌子上，哗啦，桌子翻了。因为什么呢？把桌子腿给击折了，盘子碗都飞到地上，菜汤菜撒的谁身上都是啊。众人就是一阵骚动，哇，二寨主过来一伸手把宋长伦的前心给抓住了。呸，老三你说什么？二哥你这何必呢？如果你没听清，我可以重复一遍，我已经答应花木丽把咱们抓的那个三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给人家退回去，就这事儿。你放屁吧！这陆炳章把蒲扇大手抡开了，这个嘴巴揍的，把宋长伦揍的就地转了三个圈，再往脸上看起了一个巴掌印儿，嘴角的血顿时就淌下来了。但是宋长伦既没躲也没闪，也没感觉到吃惊，只是用手摸了一下左脸蛋。嘿，二哥打得好，打得好，还有这边呢，不出去您再打，打就打吧。来，二哥接茬打吧，打就打吧。这陆炳章是翻正嘴巴子，能打了十几下，把三寨主这脸都打得肿起来了。众人一看，要不劝劝也太不像话了。大寨主过来站到他们俩中间，二弟住手，别打了。大哥你别管，这个无耻之徒

正敢造反，咱们山寨呀，跟隋将勾搭连环，还答应放人给他粮草，你怎么想来的？哎，宋长伦呐，我告诉你，你不是我们山上的寨主，咱们也不是八兄弟，你乃是我们山上的败类，是我们的仇人，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宋长伦不住的冷笑，把双手一背，没动。大寨主一看呢，急忙解劝：“算了算了算了，二弟啊，你消消火。可这个事儿啊，我说说吧。三弟，你别怪你二哥生气，也别怪他打你，你哪能背着我们哥俩？”你就许了愿呢？你想想，我们为什么占的葵花岭？当年我们是怎么起的誓，怎么发的愿？我们跟吴道的昏君杨广和这个隋朝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们要不是为了他，我们能占山吗？可事到如今，你倒戈投降了，你说你没保大隋那也不行，你本身答应的这个条件就是给隋朝帮了大忙了。再者一说，那花木立诡计多端呐，他为什么对你好呢？还不是使的刁买人心的离间计吗？他打算在你身上打开缺口，他还想利用你，离间咱们弟兄之间的感情。老三呐，你那么聪明，你怎么能上当呢？不但你二哥生气，连我也想不通。兄弟，总而言之，你这个事儿做的大错特错，100个错，不能原谅的错。四寨主金少武一阵的冷笑：“三哥，大概你话还没讲完吧？如果我不是脏心烂肺的话，我还能猜到，你跟姓花的还订了什么同盟？大概还要倒卖咱们山寨吧？”你放屁！绝无此事，是吗？我看你这种人很可能办出这种事儿。大哥、二哥，大敌当前，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陆秉章一听，对，来人，把宋长伦给我绑起来！喽啰兵拿着绳子进了大厅，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不敢下手。我去，这二寨主一瞪眼：“你他妈听谁的？绑！哎哎！”三寨主，上命难违，没有办法，您受点屈吧。说着，把宋长伦给捆起来，推到院里头听候处置。宋长伦以为非把自己杀了不可，哪知等了一会儿没杀。几个寨主做出决定，把三寨主押起来了，派专人看管，同时把宋长伦的老婆孩子家眷全都软禁在一个院里头，叫人负责看管，不准随便行动。究竟他们打算干什么？宋长伦心里的没底。哎呀，心中暗想啊，人说话得留有余地，不可把弓拉得太满了啊。我跟花木立起誓发愿，打了保票，
我回来就放

人还粮，哪知道一样也没办到，把我这一家子还搭上了。完了，他并不后悔，但是他很恨郑九臣、陆秉章和金少武。安下他咱们不说，咱们单说这几位债主，虽然说把宋长伦压下去了，这几个人的心里头很不好受，一个个是长吁短叹，家门不幸出此逆事，大厅里的气氛十分沉闷。正在这时，报事的楼兵进来了，回几位债主爷的话。老债主黄敬修求见各位债主。哦，仨人闻听全站起来了。闹了半天，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个老债主。这老债主住的后山金斗寨呀，姓黄，双名敬修，人送绰号叫金刀匠。说话间，黄敬修进来了。此人大个儿，一个老头，面似银盆，皱纹堆垒，身体相当好，二目如电，手里拿着把洒金扇，头戴一字巾，身穿逍遥袍，腰里系着丝绦，要不知道的不像个山贼，就好像家趁人职的百万富翁。几个债主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哥大哥大哥，您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来到前山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大哥请坐。哎，坐一坐。这老债主还不客气，是居中而坐。郑九臣、陆秉章、金少武是侧坐相陪，搂了冰献茶。老债主一边捻着壶喝着茶，一边看看他们仨。三位兄弟，怎么老三不在座呀？哎，老三有点事儿，下山了。什么时候回来？哎呀，不一定，也许十天，也许半月，也许三日五日，这不好说。干什么去了？干他外村。仨人一听，这位怎么刨根问底呀？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是张口结舌，说的个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老债主冷笑了一声：“三位啊，别跟我说瞎话了。刚才我说的清楚，无事不登三宝殿。你看平常我来吗？请我都不来。今儿来了就是有事，也可以说就是为老三的事儿来的。楼了兵都跟我说了，你们前山发生的事儿满城风雨，大家议论纷纷，我耳朵里都灌满了，我就出来扫问此事。”大寨主脸一红：“老哥哥，我们不是说背着您，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肝火还挺盛，怕跟您这一说呀，您再动了肝火对身体不好，因此呢我们就婉转着说个瞎话。既然大哥都知道了，那也就没必要隐瞒了。老三做了点不光彩的事，很对不住我们哥几个，也对不住大哥您，更对不住葵花岭蛟龙山的全体弟兄，犯了众怒了，因此我们哥几个一商议，把他压起来了。等着以后再处置他。请问宋长伦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儿，引起

0: 家的公愤呢？能不能说说？
1: 那
0: 大概您还不清楚，前些时弟兄们做了个买卖，把隋军的粮草劫了300多车，又抓住两个隋将，一个叫赵胜，一个叫孙清，现在都在咱山上压着。隋军就不答应了，这次领兵带队跟咱们交涉，因此咱们双方开兵见仗。在两军阵前呢，我们又抓住他一员大将叫康文东，也在山上压着。可没想到宋长伦让一个姓花的叫花木立给抓住了，不但没杀他，也不知他们怎么讲的，这花木立把他给放回来。我没想到这老三一回来呀，哈哈，说话的调儿、说话的词儿跟原当初截然不同了。他想叫我把被抓的三个随将放了，把劫的粮车返还，还说什么先果后家、先功后私，又说什么保隋炀帝也不算不对，等等等等，简直是奇谈怪论呐、就这样，我们哥几个挺生气，这才决定把他压起来，因为大敌当前，重兵压境，防止内奸，不得不这么办，请大哥体谅。如果您继续执掌大权，相信你也会这么做的。是吗？他真这么说，那还假得了吗？我们在座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那怎么有的喽啰兵说他做的不见得不对呀、宋长伦为了全山着想，这犯了什么罪呢？你们就说人家是奇谈怪论，我看不见得吧。几位啊，别耗子动到窝里反呢、这样是最不利了。再说你们弟兄一个头磕在地下，多头之后，老三又是难得的将才，为了咱们葵花岭一颗忠心，就因为这么点事儿就给压起来，然后交代不下去。尤其最不对的，摔盆是说盆，摔碗就说碗呗，干什么把宋长伦的家眷都给扣起来？哎，家里边的孩子惹你们了，老头惹你们了，还是宋长伦的媳妇惹着你们了？平日说说笑笑是一家人，到了时候你们这一翻脸，六亲不认呐！有这么干的吗？你们要照这样子做，跟杨广还有什么区别？就因为杨广无道，遭万人恨，大家想推倒他。可你们这么做，遭恨不遭恨？你们在屋里闷着，什么也听不见。要到咱们葵花岭溜达溜达，你听听，弟兄们是怎么戳你们的脊梁骨，教一个给摆个桥啊！大家都有点寒心呐。如今是怨气冲天，传到我的后寨，我这才来。如果你们眼里的还有你这个老哥哥，马上把人放了，向长伦赔礼认错。长伦答应的条件马上做，把将放了，把粮给了，不就完了吗？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如果你们执意不听，一意孤行，我看咱们葵花岭要散伙了，不用随兵打咱，咱们自己就得自相残杀。二寨主实在听不进去了，噌就站起来了。大哥，我拦您一句话，您后边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您给我解释解释，咱们不用别人打。

0: 咱们自己人就得动刀。您指这自己是谁？老头子闻听也气坏了，腾也站起来了。陆秉章，放肆！你简直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也忘了你在跟谁讲话。我看那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就冲你这个蛮横无理，你就不配做二寨主。大哥，你看怎么办？今天你要不说个公理，我姓陆的不干。张九成一看，这多好，这真应了老寨主那句话了，不用随兵打咱们，自己干起来了。二弟，你相信哥哥不？当然相信。好，哥哥指定能攻断就得了。你坐下。这陆秉章愤愤不平，按剑而坐，用眼珠子瞪着老寨主。郑九臣思索片刻，到了老寨主身旁。老哥哥，他你也别生气，看在我的份上，少来这套。我也为你们好，根本没替我自己着想。你打算怎么办吧？我刚才思索了片刻，我想了个一举两全之策。好啊，那你说说吧。不过哥哥您可别生气，听小弟道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文彦博一边问，心里在想着：“白虎，有三年前发生的事儿，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吗？”我心里纳闷着，那大概是之前的东西，好像戏台上那皇上戴那帽子，这是国宝。为什么你那阵儿不到京城前来聚禀？我不明白聚禀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那阵不来告发？哎呀，大人呐，你得好好想想，我今年才14，那年才11，我上哪能想到这些事儿去？我也不懂得什么叫上诉，也不懂得什么叫聚禀啊。情有可原。那么我再问你，今天你怎么忽然想起这个事儿来了？大人容禀，现在我大了，我比那阵知道的事儿也多了。自从霸王庄出事儿以后，我天天哭，怎么的呢？我们大爷出了事儿，我饭碗砸了，往后我上哪儿安身去呢？就这么的，我们霸王庄有个姓胡的，我管他叫胡二舅舅，我就跟胡二舅舅谈这事儿。胡二舅舅跟我说：“说孩儿啊，你放心，马大爷有回来那一天，你还有饭吃。如果马大爷不在了，连你在我，咱们就得喝西北风了。”后来我哭着哭着忽然想起那个事儿来了，我说还有点好玩意儿，可能欧阳春他们没抢去，在那佛爷肚子里边呢，把它拿出来卖了还能变点钱花。我胡二舅舅就问什么帽子，我就把三年前的事情跟我这胡二舅舅讲了一遍。你看我是小孩不懂，我胡二舅舅明白，闻听此言一蹦起3尺多高，把我嘴给堵上了。他说：“孩子，这可惹了大祸了，还不如你不知道，正因为你

0: 将来你这条小命都保不住。那是马超贤坚守自盗，盗出皇上的龙冠。马强早早晚晚有心当皇上啊。孩子，这件事你不到官府前去具禀，早早晚晚连你都得跟着掉脑袋。他这给我一提醒，我才害怕，想起来这才到京里头具禀此事。
1: 嗯，爱虎，你这胡二舅舅现在在哪儿呢？
0: 我胡二舅舅这人命太苦了，头天跟我说的，第二天得了个暴病，死了。
1: 死了？尸首埋在何处？
0: 哎，他死了以后，因为天热，尸首不便久留，雇了俩人把尸首炼了，变成骨灰，就挂到我那屋床头了。下晚天没注意，叫猫给叼走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堂上的人好像没乐呢。你听，这孩子真能说，活灵活现呐、啊！这多好，这胡二舅舅连影都找不着了。
1: 明眼人知道，
0: 暗中有人给他出的主意。文彦博心的也有这种想法，但是你不能那么问的。
1: 好，唐贵，马强，你听见没有？
2: 哎呀，青天大人，他信口胡说八道，绝无此事，什么佛爷肚子里头有帽子，什么这个那的，全是胡说，冤枉，冤枉啊！
1: 马强，你敢承认没有此事？
2: 如果我家真要有这个事情，
1: 我什么也别说了，你们要杀要斩随便。画供，当时马强画了供了，让他们俩都下去，第三个带马朝贤。马朝贤一上堂，爱虎有点紧张的，
0: 因为什么？他不认得马朝贤。可是爱虎呢，在堂里一跪着，就看马朝贤大步流星来到堂上。
1: 现在你还不能说人家是犯人，所以脖子上挂着忠孝带没捆。一瞅这马朝贤个儿挺大，光嘴巴没胡，看这年纪有70来岁了。来到上面，先给圣旨磕完头，又见七位大人说话，就是那不男不女的声音，
0: 给各位大人叩头。
1: 文彦博点点头。马朝贤
0: 在。
1: 我且问你，3年前回过八王庄吗？
0: 我回过去一趟，到家看望我侄儿去了。
1: 嗯，那么你回家都带了些什么东西？
0: 买了很多京城的土产，别的没带。
1: 你好好说说，你那教敌本里头藏的是什么？
0: 回大人，教敌本里什么也没有。
1: 既然没有，为什么你家的书童爱虎前来聚禀珍珠闹龙关，说你坚守自盗，偷了皇上的金冠，还不从实讲来？
0: 大人，这是哪里话来？这话从何说起呢？我问心无愧，根本我就没偷过东西。不信您可以调查，绝无此理。
1: 马朝贤，你嘴太硬了，看来不拿出人证物证你是不能承认。带爱虎。
0: 把爱虎带过来。
1: 过去。这就是马朝贤，你跟马朝贤对词。
0: 是，爱虎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根本就不认识马朝贤，
1: 那玩意儿都是凭空捏造的。马朝贤回家却有此事，
0: 他没见着过。那阵儿他确实也小，但是爱虎呢，还非得咬住这理儿不可。他用眼睛往旁边一溜，看这翻江书讲评。他就发现蒋平把那枣核脑袋先往左边晃了一下，又往右边晃一下，那意思好像睡觉睡落枕了，脖子有点不得劲儿。别人不明白，

爱虎明白，哦，不是，这假的。爱虎心有底儿，跪爬几步，来到这马超贤面前，瞪着眼睛看看，问你是谁？你是谁跑这装模老爷子来了？你太混蛋了！你混蛋加三级，我跟你玩不了，你找我的便宜。他蹦起来，又抓又挠。这位马超贤脸一红，蔫溜溜退下去了，真是装的。因为马超贤不服啊，说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爱虎，因此派的人，这模样长得跟他差不多，个头高矮也差不多少，穿上他的衣服，到这儿来鱼目混珠。这几位大人心里都有数，一看爱虎要抓他，把他打发下去，来带马超贤。又上来一位，爱虎也没有数，头眼一看蒋平，又把脑袋扑棱扑棱，一看这是假的。这位刚过来，爱虎就蹦起来，啪就一个嘴巴，你哪的？今儿个怎么这么多找我便宜的？怎么都是我们家老爷子？我跟你玩命。又带下去了，最后又带上了马超贤来。爱虎偷眼观瞧，发现蒋平点点头，他知道这是真的。一看真跟刚才那两位不一样，这位稳的，稳的可是稳的，气色也太难看了，五官狰狞，都像要吃人似的，跪在堂口之上，参见各位大人，冤呐、啊，冤枉啊，冤沉海底。马超贤，在事情没弄出以前，你冤什么？爱虎，你看看这是马超贤吗？爱虎知道这是真的了，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往前一扑，张开两只小手，把这马超贤给抱住了。老太爷子，你一向可好啊？孩爱虎都把您想死了，老太爷子。马朝鲜早听说了，有个小孩叫爱虎前来告状，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自己呀、啊。他一看果然有个小孩叫自己这么亲热，马朝鲜飞起了一脚，啪，把爱虎踢出一溜滚去。小孩啊，你岁数是年纪轻轻啊，十来岁的孩子，你可损透了。谁给你出的主意？哪个主使你来的？你是血口喷人，把马超贤都要气疯了。老王爷岳恒听不下去了，他跟这马超贤是死不对眼，啪把桌子一拍，马超贤放肆，这是大理寺，你是官儿，我们是官儿，你审问是我们审问，哎，你还敢踢人，这还了得，拉下去，掌嘴四十。谁敢拦着？把马超贤拉下去，用皮板的这顿揍，打得顺着嘴角淌血呀，但是马超贤至死不承认，一个劲儿喊冤，没有，就是没有。后来大伙一致的意见，就得起赃，问马超贤，如果在你家里头真把赃起出来，你有何说？马超贤往上叩头，说真要在我家起出来，我是情屈命不屈，那就出了鬼了，该着我们老马家倒霉，愿杀愿斩，由国家随便。画供，马超贤画了供了，一直审问到掌灯，这一堂才结束。第二天，陈琳奏明当今天子，仁宗一听，马上传旨，派人敢问霸王庄起赃，这个差事还交给岳恒，岳恒回去把中军官岳山找来，
仍然让他办这个事儿。岳山呢，在五军都提府带了500匹对子马，小队子精纺营，齐声赶奔霸王庄。老百姓都听说了，这个官司闹大了，朝廷亲自过问此事。咱们单说岳山到了杭州，又来到霸王庄，命军兵放了哨，设了卡，来到里面把巡检司本地的地方找来，让他们配合着赶奔大佛楼。实质上那都安排好了，到那能起不出来吗？到那佛爷肚子里的一找，果然有这包，把这东西找出来打开一看，珍珠闹龙关，一点都不差呀。岳山心里说话，马朝贤呐，这回你还什么说的，这就是坚守自盗，恐怕呀你们家祖坟都得刨喽。起着脏走了。在前文书咱说了，看着这个东西的是丁兆慧，丁兆慧一直左右不离。在这里边还有段插曲，因为这个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丁二爷看着东西的时候，有一次珍珠关丢了，没把丁兆慧急死，后来他一发现是个老者拿出去了，丁兆慧一直把这老者给撵上，借着月光一看，这老头长得太漂亮，说老头还漂亮啊，也有漂亮的，这老头就这模样，长得三山得配，五官端正，头发刷白，胡须刷白，就好像仙人一般。但是丁兆慧一问老者是谁，老英雄一报名，叫闭目佛江天达，还有个绰号叫妙手挥春，看病看得好，医道比较高明，也是上三门的老前辈。他曾经指点过白玉堂，不是有个老头在桃柳翠坊园给白玉堂又相面又警告，惹得白玉堂挺不满意，是谁呢？就这老者。前文书说智化道官前官丢了，也是这位老者帮的忙。老英雄跟北侠不错呀，暗中出力，一直帮着丁兆慧在那看着闹龙关。他也怕有意外，你认得穿红的，人家认得挂绿的，你能偷，人家能盗，要出了这事怎么办呢？江天达不放心，所以暗中帮着。一看丁兆慧啊，这人毛毛草草的，有时候就在那盯着，有时候就睡着了，有时到外头溜一圈，要偷他的东西极其容易，故此吓唬吓唬他，才把珍珠关倒出来。后来警告丁兆慧，丁二爷千恩万谢，所以一直没出事。江天达办完这事儿，老英雄也走了，丁兆慧回墨花村，暂且不提。书说简短，闹龙关进了京，皇上知道，冲冲大怒，一看爱胡举发的件件事实啊，不管怎么地，这事儿兑现了。再问马朝贤，无言可答。经过再三协议，最后做出结论：马朝贤身为四支库总管，坚守自盗，犯下大逆不道之罪，而且把珍珠关给马强，有意造反，这还了得？就有这一条坐实了，别的你有什么理也不行了。那还怪人家倪继祖抄你啊？哎，你做这事儿能行吗？还怪人家欧阳春不对啊？后来人家这官司是彻底胜利，老马就彻底失败，就把马朝贤问成斩立决，马强也就地处斩。凡是涉及这方面的人，判徒刑的就是徒刑，
他流行的就是流行。老马家彻底失败了。欧阳春呢，属于侠客，人家行侠作义，帮着糜纪祖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皇上亲自给奖牌一面，那阵也讲究这奖牌用黄金制造，上面赞上四个字：侠义可亲。要封欧阳春官，欧阳春是再三拒绝呀。他这个人说什么也不当官。皇上一看没办法，又赠送金银财宝，欧阳春也一概拒绝了。爱虎呢，虽然说说话有些不周之处，但是小孩子能挺身走险，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朝鲜，他要不来进京告御状，演不出这些事儿来。因此皇上亲自赠号叫小义士，将来这小义士名扬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糜纪祖官复原职，仍然赶奔杭州上任。哎，总而言之一句话，把这些后事全处理完了，皆大欢喜呀。欧阳春跟智化还有爱虎在开封府待了几天，三位起身告辞，赶奔墨花村。人家都走了，开封府的事情仍然是抓差办案，琐碎的不得了。打这以后，京城是平安无事，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唰啦就过去三年。这一天，皇上得着左班丞相包大人的奏章，钦天监欧阳修故去了。欧阳修也是宋朝的忠臣大书法家，他这一死，皇上是痛断肝肠，拨国币躺银16万给修坟立祠堂。可因为欧阳修这一死呢，皇上冷不丁的又想起来当年的北侠欧阳春。仁宗一想，这练武的人都有个特殊的毛病，视功名如粪土，拿那欧阳春来说，哎，这人多高尚啊，他怎么就不当官呢？不行，还是把他找来，朕我劝劝他，最好叫他当官。马上刷到圣旨，告诉包大人，派专人想方设法把欧阳春选入京城。就说朕我想他了。你说这皇上不是想一出是一出吗？他要想的事就得办，这就叫圣旨，你不办就叫抗旨不遵。包大人领了圣旨，回到开封府跟大家一商议，谁去请北侠呢？无疑问，这件事又落到蒋平的身上。蒋平一看，我就这命，跑腿嚼舌都是我的，好嘞，那我就走一趟吧。这回蒋平没化妆，也用不着带海捕公文，由打东京开封府起身赶奔墨花村。他们前些日子还通信，知道北侠在那住着没走，因为丁兆兰丁兆会再三挽留要跟北侠学学能耐，蒋平认为到那就能碰上。哪知道事情啊瞬息万变，结果蒋平到了墨花村扑空了，就见着大爷丁兆兰和小义士爱虎，那几位都不在。丁兆兰一看蒋平来了，就问了，四哥您来有事吗？嗨，皇上一阵心血来潮，想老哥哥北侠，无论如何让他进京，皇上要劝他当官。我说老哥哥哪儿去了？四哥您来的不巧，您要早来五天就能堵上了。老哥哥办事去哪儿去了？哎，您听我说呀，军州卧虎沟有个老英雄叫铁面金刚沙龙，听说没？太听说了，
辽东六老的头一老。

0: 怎么不知道呢？过生日，就这么的下了份请帖。老哥哥北侠，我兄弟丁兆慧，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这三位都赶奔军州卧虎沟了。你要上那儿找，准能找着。哎，看来我还得走一趟啊。废话少说，先给我准备点吃喝吧。丁兆兰准备吃喝，款待蒋平。可蒋平这阵儿才仔细看看爱虎。事隔三年，小孩出落的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蒋平一看爱虎啊，个也蹿起来了，胸脯也鼓起来，这不是成年人了，太阳穴鼓鼓着，眼珠倍儿亮啊，这棒小伙子，把蒋平欢喜的不得了，把他拉到眼前。虎啊，还认得我吗？
1: 嘿，四叔，我能不认识您吗？
0: 小子，你不像小时候那样的，那时候早过来说话了，现在小稳当了。
1: 嘿，也不能那么说，现在岁数大点了，说话办事儿都得妥帖一些。爱虎说完了就是一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丁兆兰准备吃喝款待蒋平，可蒋平这阵儿才仔细看看爱虎。事隔三年，小孩出落的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蒋平一看爱虎啊，个也蹿起来了，胸脯也鼓起来，这不是成年人了，太阳穴鼓鼓着，眼珠倍儿亮啊，这棒小伙子，把蒋平欢喜的不得了，把他拉到眼前。胡啊，还认得我吗？
1: 嘿，四叔，我能不认识您吗？
0: 小子，你不像小时候那样的，那时候早过来说话了，现在小稳当了。
1: 嘿，也不能那么说，现在岁数大点了，说话办事儿都得妥帖一些。
0: 行，要出去，这三年干什么来的？
1: 学武术来的。
0: 跟谁学的？
1: 跟我干爹，跟我师父，跟我两位大叔，这四位侠客教给我。
0: 呀呀呀，我说小子，三年的光景，四个侠客的真传，你这能耐可了不得了，练练我看看。您甭看着我是个饭桶，没什么出息。不，练练我看看。丁兆兰也说，你四叔乐意看，你练练。爱虎在这院里练了趟拳，又练了趟刀。蒋平是大吃了一惊啊，威呀，可了不得了，江湖上又出来个侠客，可以说叫小侠爱虎，真有两下子。你说那个拳脚那个阔，这个刀法这个快劲儿，颇有北侠之风啊，把蒋平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妥了妥了妥了，咱们后继有人呐。我说阿虎啊，你还会什么能耐？
1: 还会打镖，反正打镖打不准，打那么五下六下的，许能碰上一下两下，
0: 那可不行啊，镖得百发百中。另外水里头的功夫如何？
1: 我也会点扎猛子。
0: 那可不行，往后还得下功夫，别跟你五叔白玉堂学啊。水旱两路样样齐备，那才叫英雄好汉。
1: 是，我记住了，往后四叔您得教给教给我。另外叔叔，我插一句话，您在这儿吃完了是奔军州卧虎沟啊，您还是回东京？
0: 你看我找你干爹来了，我能回东京吗？
1: 那您要奔军州卧虎沟带着我得了，我待的太闷了，跟您了走到一块儿还做个伴，您看怎么样？
0: 可也有道理，不过要跟我出门，我这人挑剔可挺大。你有什么毛病没有？
1: 没有，睡觉还老实，也不打呼噜。另外我眼里还有活，伺候您没问题。丁兆兰就说，说这孩子哪儿都好，也勤劲，脑袋里他也有活，唯独有个毛病，爱喝酒。

0: 起身赶奔卧虎沟。这在路上走着太枯燥了，爷儿俩一商量啊，最好咱们坐船吧，从水路赶奔军州，那玩意儿还舒服点。等到了码头一看，哦，这只船上客都快满了，晚来一步连地方都没了，船家那正懒坐呢。我们这趟船就开往军州的，再来几位啊，可再来晚一步可就满了，还有没有去军州的？蒋平一听赶紧上了船了，到了船上找座都坐好了，没等开船呢，人家这个船家就说因为路上我们不靠岸，一直开到军州还得过夜，所以呢没准备吃喝可不行，您自己带吃喝。蒋平一摸啥也没带，胡啊，你到岸上去买点酱牛肉叉子火勺啊，准备点吃喝。
1: 好了。
0: 哎，我拿着钱走了。他在墨花村也受拘束，这一回出来真好像小鸟出笼啊。爱虎就犯了这个酒瘾喽，借这机会跑到小铺看看左右没人。
1: 掌柜的，来来，
0: 有好烧酒吗？有啊，给我来三大碗，快快快，什么都不就着，就要酒。这三大碗能有三斤，您说爱虎这个酒量多大？嘴对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碗，一扬脖又一碗。三碗喝完了一擦嘴，喝这脚的心这痛快就甭提了。又买的酱牛肉叉子火勺回来了，等挤到船上到了蒋平前面，蒋四爷一边接着叉子火勺一踢鼻子，呀，你他妈喝酒了吧你？
2: 没多喝，就喝二两。
0: 胡说，二两这么大酒气。好小子，往后我不能让你单独行动，快点坐下。蒋平看坏了，这孩子喝多了，靠着蒋平他坐下了。时间不大开了船了，这船只这一开枯燥无味，老是那么单调，
2: 这爱虎就受不了了，往后一仰把腿一伸，也不管人多少，呼呼他睡了。
0: 爱虎睡了，蒋平睡不着，把包袱坐到屁股底下，一想这玩意儿他妈腰也不得劲儿，找个靠头才好。蒋平一回头，哟，正好在自己身边坐着个大胖子，可这胖子后背好像面板一样。蒋平一想，靠着他这玩意儿多舒服，往后一蹭，他靠着这胖子，这胖子好啊，冬暖夏凉，这肉就好像这沙发似的。蒋平往上一靠，颤颤乎乎的，他挺美，把这枣核脑袋往胖子肩头上一靠，他着了。这胖子可受不了了，好像没饿死，心说这位怎么这么瘦，跟烧鸡一样。但是船上人多，想躲还躲不了，挺着吧。
2: 就这么样穿直往前走，要么走出去几个时辰。
0: 蒋平正打着盹呢，就听这船家好像火烧屁股一样喊了一嗓子：“醒醒吧！”你这嗓子喊，
1: 呼噜，睡觉的人全醒了。
0: 大伙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就听船家说：“中尉啊，要起风了，我们船只靠靠岸，诸位注意，要起大风了。”蒋平抬头一看，
1: 可是。
0: 天变了，乌云翻滚，挺大的风圈。人家使船的经常在水面上，什么天气人家是了如指掌啊，风没来人家发觉了，所以落下翻来，这船就靠岸，还没等靠到岸边呢，这风就到了。飞沙走石啊，江面上无风都三尺浪，何况刮大风啊，这浪都一人多高，哗哗哗，这只船忽上忽下，

0: 有一半的人都吐了。蒋平不在乎，回过头来一看，呵，艾虎睡得这个香啊，什么不知道。他把艾虎挪了挪地方，闭着眼睛，这风是越刮越大，船也靠了岸了，风也不刮了。就这一阵风，蒋平睁眼再一看，好嘛，都成土耗子了。除了这眼眉眼睛，这一圈上没有土，浑身上下全是土和沙子。呸！哎呀，怎么刮这么大风啊？船家说了，一半时咱开不了船，把桅杆刮坏了，咱得修补修补。蒋平一看，坐着干什么？站起身来挤到船尾，他一看这个水可不错，蒋平一琢磨，多日子没进水了，干脆我洗个澡，把这耳朵眼脖子这沙子洗洗。想到这儿，他把衣服脱了，小鞋摆到船梢，但是有几件东西他没离开。头一个分水峨眉刺，这个兵刃从来他是不离身。另外有个贵重的首饰包，金银财宝都在里头，这玩意儿不能搁到船上，他把它系到腰上，拿油绸子包裹好了，峨眉刺背上。蒋平在船后梢下了水了，他个儿又小，谁也没注意，哧溜本，嘿，到了水里。蒋平这高兴啊，又扎猛子，又在里头折腾，连洗再涮，时间不大洗干净。他一看这船呢，早呢，上船什么意思？我往远点游吧，哗哗他就游泳，游了一程又一程，有个江岔子，里头芦苇挺高，蒋平就游到这儿来了。这个地方太背了，他在水里头露出脑袋，哎呀，好啊，回去吧。还没等他回去，冷不丁就听着芦苇里边有人说话，说还有多少，不拿出来就宰了你，打他打他，啪，哎呦啪，哎呦，我这东西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还有没有了，确实就这么多。哎，蒋平一看这好啊，遇上土匪了，手扒芦苇，他往前一看，前面有一只船，这只船也带棚的，船身能有三丈多长，两个水手。他一看这俩水手都是年轻的，挽着袖面挽着裤腿，一个手里的拿着鞭子，一个手拎着把刀，在船头上跪个老者。这个老者穿的带的像个财主，有几个包在船头上放着。哦，蒋平明白了，他这人就爱找事儿，看这事儿能不管吗？双脚一踩水，哗，一个猛子到了船边，手扒船帮一翻身，他上来了。这两位确实是劫道的，他可不是在海岸上劫道，是水贼。这个老者雇了他们的船了，方才一刮风，他们说避风跑到江岔子里来了，利用这机会下手，要把老头身上的东西全抢走。在这么个时候，蒋平到了，可蒋平这一上来，把这俩水贼吓了一跳。我说你干什么的？二位辛苦，见面分一半吧。哎，你们干什么的，我就是干什么的。哎，这回油水可不少啊。那你道个腕吧，你是哪个溜子上的？
1: 我哪个溜子也不是哪个溜子的，我就知道伸手要钱呐。怎么样？
0: 他妈的！你哪来个丑鬼，哥哥兄弟要他的命，抡刀就剁。他们哪知道眼前这小瘦的了不起，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抓住这小子腕子，你给我下来吧，你砰掉水里一个。那个抡鞭子刚一伸手，蒋平把他脚脖子抓住，下来吧，砰砰又一个。等到了水里头，别看他们是水贼，比蒋平天壤之别，时间不大，让蒋四爷灌个大肚子扔灯，俩人是双双毙命死了。蒋平二次上了船，那个老者一看 救了命了，趴到船上蹦蹦直磕头，恩人呐、啊，我多谢恩人。
1: 别叫恩人，有多少东西说都得归我。
0: 啊，老头一听我白高兴了，你
1: 我比他还狠，我要死头的把你人皮扒下来蒙两面骨，天天我非敲他一通不可。
0: 我说您比那二位还狠。
1: 嗨，说笑话的，老头别当真事儿。
2: 当蒋平一报通名姓，这老者惊叫了一声，跪倒在船板上，蹦蹦蹦给蒋平磕头。四爷，我正要找您呢，您先看看这个。说着话把包袱打开，拿出封信来。蒋平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信看完了，我四爷吓得奔奔直蹦，脑门子上就冒了汗了。那位说，什么事情使蒋平这么着急，这么害怕？这个事儿可太大了。原来这个老头名字叫雷震，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镇八方雷英，还有个儿子叫雷焕。这俩儿子呢都在襄阳王府当差，特别是这个镇八方的雷英，在襄阳王面前说一不二，是一等的王官。雷焕呢也不错，反正赶不上他哥哥。最近雷焕得知一个情况，襄阳王赵觉有不臣之心，打算推倒四帝仁宗，自己当皇上。密谋已久，暗地之中勾串宁夏国王赵元豪。赵元豪也答应了，只要你起事，要人我给人，要兵我给兵，要钱我给钱。而且襄阳王给人家签了字了，把宋朝的江山推倒，跟宁夏国平分疆土，打算要出卖国家呀。与此同时，襄阳王赵觉在襄阳王府修了一座冲霄楼通往镇。修这么个楼干什么呢？他拉拢一些死党，一共是360个人，这些人歃血为盟，皆为生死的把兄弟，然后把这盟单搁到冲霄楼，怕别人把这个重要的文件偷去，搁到这么个地方。这座冲霄楼里面有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净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机关埋伏，那就甭提了。雷焕得知这个消息大吃了一惊，就劝他哥哥镇八方雷英说，哥哥您是明白人，咱哥俩奉父亲之命保襄阳王，咱是为混口饭吃，绝不能当国家的叛逆啊。现在襄阳王赵觉这不公开要造反吗？这要叫皇上知道了，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老爹爹跟着都得受株连。但是雷英在盟单上签了字了，表示决心非得跟着襄阳王赵觉一块干。雷焕替哥哥担心，就这样背着他哥哥不知道，给他父亲雷震写了封密信，就是刚才蒋平看这封信。雷焕在信上写说，爹爹您见我的近字之后，千万要到襄阳来一趟，当面劝说我哥哥雷英，千万不能让他干这个事儿啊，一步失足千古恨，真要干下去，咱们老雷家后代就绝种了。如果我哥哥实在不听，您就到开封府去出手此事，宁愿跟我哥哥断去骨肉的感情。这个信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蒋平一看害怕，还到什么地方？襄阳王造反了，以前不知道啊。据听说长沙太守、武昌太守

0: 襄阳太守，这三太守曾经联名告过襄阳王赵觉，说赵觉有不臣之心，跟宁夏国勾搭连环，私自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四弟仁宗为这个事儿还十分生气，一怒之下把三太守给罢了官了。什么原因呢？仁宗觉着襄阳王赵觉是自个儿的亲叔叔，他不可能反对我。现在可以断定，这三太守告状告对了，皇上屈枉了人家了。以往认为这叔叔不能反对侄子，错了，这是个重要的情报。蒋平能不冒汗吗？他就问这雷震，我说老先生，您这是想上哪儿去？
1: 我打算奔襄阳啊，劝劝我儿子雷英，免得惹出灭门之祸。
0: 不行，不行啊！老先生，别看雷英是您儿子，你看你这二。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上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来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中医当中的以毒攻毒究竟是什么样的原理呢？每次当我们提到了以毒攻毒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啊就会想到了武侠小说里面的经典的片段了。比如说呢，在《神雕侠侣》当中，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身中了情花毒的杨过呢，为中了冰魄银针毒的武士兄弟吸毒，结果呢，两种剧毒抵消了，推迟了杨过的毒发的时间。虽然说啊，这是小说里面杜撰出来的情节，但是在中医当中呢，确实是有了以毒攻毒的这种疗法。当然了，我们再去解读中医的以毒攻毒的含义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的就是几个安全前提。首先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以毒攻毒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中药呢，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的普通的天然的物质，就是因为它含有那种很特殊性的这个药性哈，它是能够治疗疾病的，纠正我们人体的偏盛或者是偏衰。那么可以说偏性还是中药毒性的一个主要的本质了。《淮南子·修物训》当中呢，就记载了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70毒。那么这里的毒呢，

0: 实就是药物的偏性。由于偏性程度的不同哈，所以说对我们的人体的影响呢也是有大有小的。而以毒攻毒的第一个毒呢，通常就是指毒性的中药。那么毒性中药的功效呢是很明确的，药性峻猛，在临床治疗某一些疾病的时候呢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比如说哈，机体阳虚过肾或者说亡阳症的，也就是说哈，阳气突然之间大量的脱失，导致我们全身功能严重衰竭的危重的症候呢，是可以用大辛大热的附子。
1: 跳跳我也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对人客气笑。
0: 而汉代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呢，也有很多的经方呢是使用了毒性比较大的中药的，比如说像附子、半夏和巴豆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呢是可以以毒攻毒呢？比如说哈，蝮蛇咬人之后呢是能够立即致人中毒的，那么出血因子呢是它毒液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之一了，而导致咬伤的部位呢是血流不止乃至全身广泛的出血。但是人们对于蛇毒呢进行了一个分离和提取，利用了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呢治疗血管栓塞，并且呢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现代的临床当中哈，毒性的中药呢主要是应用于以下的几个方面的。第一个呢就是治疗疼痛，像是马钱子、蟾酥、还有生川乌、天生仙子等等呢是具有了比较好的一个止痛的效果，配合应用的时候呢是止痛效果更显著的。比如说哈，蟾酥呢主要就是用于一些恶性肿瘤引起的疼痛，那么治川乌呢是可以用于缓解头痛和牙痛等等。和西药的止痛药相比呢，采用了中药治疗是可以避免产生一些依赖性和耐药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辅助治疗一些疑难杂症。临床研究已经显示了，将毒性中药制成了药膏丁剂或者说进行熏洗治疗，对于很多的疑难杂症呢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并且呢和西医全身性的治疗相比，毒性中药呢为局部用药，它的毒副作用是更小的，而且效果呢相对来说也是更显著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辅助的治疗肿瘤了。中医呢认为了情志内伤、外感六淫、饮食不调等等综合因素共同的作用呢，就形成产生了肿瘤的基础了。发病日久导致的就是我们的体内哈产生了毒邪，那么毒邪呢又和血瘀痰浊聚集，从而呢引发的就是各种肿瘤疾病的发生。而通过辩证呢用毒性中药来进行治疗以消除毒邪，在临床当中呢是应用很广泛的，而且呢效果也是很显著的。那么常用的毒性中药呢有像生南星、生半夏和斑毛、蟾蜍、雄黄和全蝎等等。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以毒攻毒哈，以毒攻毒呢也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的。黄帝内经呢就说过了，大毒治病十去其六，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使用毒性的药物来治病啊，要适可而止，以免得不偿失。由于毒性中药的治疗量呢和这个中毒量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说我们服用不当的就容易啊致使患者中毒了，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的。那我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服用哈，当然也要注意几个细节。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尽量的不用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像孕妇、老年人、婴幼儿，还有器官功能不全的患者，尽量的不要用那种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如果说必须要使用的话呢，就一定要谨慎使用，合理配伍。合理配伍呢，是可以起到了一个减毒增效的这个作用哈。比如说呢，像生附子和生姜合用呢，是可以减轻它的毒性的。但是配伍不当呢，也会造成毒性，或者说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反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选择合适的炮制品。炮制呢就是指降低中药毒性的一个主要的加工方法了。比如说呢，像生何首乌它是有毒的，但是经过了九蒸九晒炮制之后的制何首乌呢就是没有毒性了。而生旦夏的毒性呢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了生姜、白矾等等这样的物质炮制之后呢就没有毒性了。健康的人快乐多。那么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选择适宜治疗剂量和疗程。从小剂量开始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用药之后的反应，做到中病即止，也就是见效了就要停药了。比如说呢，像栀附子临床上呢通过了较大剂量哈的使用，达到了一个扶阳的作用，但是需要从小剂量开始，且做到的就是先煎和久煎。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出现了不适一定要立刻就医。服药期间哈，我们一旦出现了身体任何的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告诉医生，让医生的分析原因，并且呢要及时的停药或者说调整我们的用药。如果说出现了毒性反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及时到医院来就诊。而第五点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长期的服用同一个处方。中医呢是要求了随症加减的，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和病情呢是那种动态的变化，如果说过量或者说过久的使用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药物不对症了，可能会产生了一些不利的毒性的反应。临床发现了有大毒有毒中药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较少出现了毒性的反应，反而是传统中认为的哈有小毒或者说无毒的中药。那么无毒的中药容易出现的不良的反应，甚至出现了毒性的反应。比如说呢，使用人参出现了上火而流鼻血，使用了生石膏过量引起的重寒，也就是胃痛等等。那么第六个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长期服药者一定要定期体检。需要长期服用中药的患者呢，应该多多关注自己用药之后的反应和身体的状况，最好呢是能够做到定期体检，比如说像是血常规和肝肾功能等等。那么第七个呢，就是正确的煎煮中药了。不同的药物的煎煮方式呢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附子、蛇六骨等等哈，我们需要先煎一到两个小时去降低它的毒性。那么像是苦杏仁需要沸水之后再下锅，防止呢因为长时间的煎煮哈导致苦杏仁肝含量下降，降低疗效。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迷信偏方，尤其呢是擅自使用那些毒性比较大的中药。出现了疾病的话，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来诊治，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使用处方或者说非处方的药物治疗。

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那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说到的这种能够减肥的网红饮食法，它其实让心脏病的风险正在悄悄的升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哈？不需要节食挨饿，只要调整我们的饮食模式，就能够快速的瘦下来。而近几年呢，生酮饮食受到了很多减肥人士的追捧，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方法减肥的代价很有可能是伤害了我们的心血管，甚至呢会增加了节食和糖尿病等等多种疾病的风险。那么生酮饮食为什么能够让人变瘦呢？这样的一种模式到底又是怎么样的来伤害我们的身体的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首先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生酮饮食它到底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种极低碳水化合物和高脂肪的这种膳食的模式。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饮食的模式当中呢，碳水化合物的供应呢仅仅占了总热量的4%到17%左右，而脂肪呢就占了60%到90%，蛋白质呢占了6%到35%。生酮饮食的疗法呢，本来它是治疗癫痫的一种方法的，那么后来呢，人们发现了啊，它还有别的用处，就是减重。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吸收的极少，那么机体的糖原呢被耗尽之后了，转而呢调用脂肪来进行一个分解和代谢，产生了酮体，为我们的机体呢去供能。另外一个呢，就是阻止脂肪的合成，没有葡萄糖的刺激啊，那么机体分泌胰岛素的水平呢也变低了，机体进行的脂肪合成代谢的途径呢就会受到了阻碍了。一边不断的去分解脂肪，一边呢又没有办法去合成脂肪，所以我们的体脂含量呢也就一降再降了。是不是听这样的说法您觉得说，哎呦，这好像挺不错的呀，可以帮助我们来减肥减重啊。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生酮饮食呢是安全的并且可以长期使用的这种饮食的模式。相反的，它是一种带着风险的饮食的方式哈。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是不要轻易尝试的。它的危害和弊端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引起酮中毒。酮体呢在血液当中啊，通过了蓄积呢会引起了酮症酸中毒，出现了像恶心呕吐，还有呼吸呢带烂苹果的味道，脱水、头痛、头晕、嗜睡，严重者呢会出现了昏迷和大脑缺氧等等。那么第二个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修复的。生酮饮食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将尽可能多的蛋白质分配给糖一生，而仅仅呢把最少的必要量呢用于一些组织修复了。而第三点呢，就是容易造成了营养不良，饮食不均衡，还有微量元素的缺乏。那么长此以往的话呢，会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生酮饮食的纤维含量很低的，也是不利于健康的肠道功能。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容易形成肾结石。肾结石呢是潜在的风险之一了，在儿科癫痫的文献当中呢经常被提及到。高蛋白的生酮饮食还会加速肾病患者的肾衰竭。那么最后一个第五个哈，就是会增加了患癌症的风险。高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单糖和动物蛋白哈，特别是来自于红肉和加工肉的这种饮食，以及低膳食纤维的摄入，会大幅的增加了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这种肝病的风险，增加了患有肝细胞癌的风险。

其实话说回来了，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减重的话，好好吃饭也能够变瘦的。那么减重尤其困难的人哈，我们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或许可以短期的尝试一下，但是达到了减重的目标以后呢，就应该慢慢的去回归到一个健康的均衡的饮食的状态。想要去科学健康的控制体重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在饮食方面呢来做好以下的几件事的。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传统的饮食方式。发表在国际权威营养杂志《营养素》上的研究呢，已经表明了，以蔬菜、米饭和肉类为特征的中国的传统饮食模式呢，和较低的肥胖风险是相关的，可以降低31%的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么西方的饮食模式呢，则和较高的肥胖风险就相关了，可以增加34%的超重和肥胖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够几种营养素。第一个呢，就是糖类哈，每天呢每个人至少要摄入100克左右的碳水化合物，那么就相当于是150克左右的大米或者是小麦哈，这个呢指的是生的重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B 族维生素了，它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能量代谢旺盛的前提。而第三个就是维生素 C， 可以有效清除活性氧自由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矿物元素了，比如说像铁呢，它是参与到我们体内氧的运送和组织呼吸的过程的。锌呢，是能够保证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机体物质和能量代谢的通畅。而最后一个呢，就是优质蛋白，它呢是可以促进肌肉对于脂肪的燃烧的效率。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烹饪的方式一定要清淡。其实和煎炸等等相比啊，煮啊、蒸啊和白灼等等这样的一些烹饪方式呢，是有助于减少脂肪的摄入的。尽量避免带有水煮、干锅、干煸、咸蛋黄焗等等这样字眼的菜，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高油、高盐和高脂的菜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主食一定要记得丰富一点，豆类和薯类呢来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我们可以吃一些蒸红薯啊、土豆丝啊等等这样的食物的时候呢，就要扣减米饭和馒头的这种主食了。而第五个呢，就是吃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选禽鱼虾，禽肉和鱼虾的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那么建议呢，肥胖的人士还要适当的去降低一些畜肉的比例。我们吃鸡鸭肉的时候呢，最好是把皮去掉的，那么偏爱畜肉者呢，可以选择那种纯瘦肉。那么我们第六点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开高能的食物。低热量密度的食物呢，通常是含水量比较高的，脂肪低，纤维素的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呢像是叶菜类，多数的水果、海带、紫菜和魔芋等等。那么纤维素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呢，是可以快速的来填充我们的胃部的，减慢胃排空的速度，可以让人产生那种快速的饱腹感。所以呢，建议大家把高热量的零食替换成为坚果和酸奶等等。而第七点，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坚持吃到七分饱。平时呢不要对付早餐，晚餐呢就大吃大喝哈，这样的饮食结构呢是非常的不正常的。那么上班族呢，我们也要尽量做到在家做饭，少点外卖，长期坚持到七分饱是有利于控制体重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谁更有活力。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有一块肌肉呢是容易变形的，而且呢它事关我们的颜值还有肩颈健康。其实呢，除了体重秤上的数值，越来越多的人呢开始关心自己的体态了。而能够直观的哈影响体态的肌肉之一呢，就有斜方肌。当斜方肌过厚或者说斜度过大的时候呢，它不仅会导致我们的头向前倾、圆肩驼背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体态，还有可能呢会牵连全身，引发疾病。那么到底怎么样来锻炼我们的这块斜方肌呢？怎么样来改善体态呢？马上来聊一聊。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斜方肌它到底是怎么变形的呢？斜方肌呢是位于了上背以及中背的表层的这个肌肉哈，它覆盖了我们颈后以及背部还有两个肩胛骨之间的这块区域，形状呢就是每侧成了一种三角形，两侧组合呢就成斜方形了，分成了上部、中部和下部三个部分。不正确的姿势、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造成了斜方肌变形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姿势不正确，肩膀呢长期上提或者说悬空，比如说久坐不动啊，对着电脑或者说窝在沙发上玩手机的时候，斜方肌的上肌束呢就会僵硬紧张，那么进而呢就会变得肥厚粗大了，而中肌束和下肌束呢就会松弛无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发力不正确，比如说像我们平时提重物的时候啊，如果说臂力过小，不使用手臂发力而用斜方肌代替发力的话，那么久而久之呢，斜方肌的变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俗话说得好嘛，站如松，坐如钟。长时间的姿态不正确哈，不仅是体态会变丑，那么各种各样的疾病也是会找上门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有的肩颈酸痛。斜方肌呢长期发力不正确，肌肉紧张，就会容易脖子向前伸啊，低头拱背，进而呢引发的就是富贵包还有圆肩驼背等等各种各样的不良的体态。而富贵包呢就是指我们的后颈部哈，突出了一个大包，里面呢既有那些增生性的软组织，也包括了部分脊柱棘突的这个突出。那么长时间的低头还有头向前倾，富贵包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和疲劳。那么这样的方法呢，也是可以自测是不是有富贵包的。首先呢，放松状态之下哈，我们的脚跟、臀部还有肩胛骨来贴墙，检查头的位置。如果说头部能够贴墙的话，那就是在提醒您可能是有存在异常的。另外呢，圆肩会导致两侧肩胛骨远离，我们的胸腔肌肉的缩短，还有容易引发的

0: 那体态呢，还容易导致的就是颈椎强直等等脊椎性的疾病，直接呢会影响血液在颈部流通的这个流畅度，继而呢会引发的就是脑供血不足了。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起的像头晕、手麻、胸闷、心慌，甚至会增加脑梗的风险。
1: 谢爷爷长长条条，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了容易。
2: 爷爷说的。
0: 那别着急哈，接下来呢，我们教大家几个动作来锻炼我们的斜方肌。经常练习这几个动作呢，是可以加强我们的肌肉力量的，拉伸紧张的部位，有助于改善斜方肌变形。第一个呢，就是绕肩，怎么来做呢？首先站立哈，两腿打开，与我们的髋部是同宽的，骨盆中位，双肩向上向后，再上下环绕，反复练习15到20次。双肩向后和向下的时候呢，我们的肩胛骨用力向下哈，沉肩，放松我们的这个肩峰，还有两侧的脖子。同时呢，下巴呢是向内收的，伸直我们的颈椎，头顶呢向上来延伸。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放松和拉伸斜方肌的上肌束的，加强中肌束和下肌束的力量。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颈部。坐在椅子上哈，背部呢是挺直的，双肩下沉，将右手放在脑后，向下和向右呢去牵拉我们的头部，让它朝着右肩这个方向。然后呢，让下巴离右肩尽可能的近，拉伸我们左侧的斜方肌的上肌束。被拉伸的左肩呢是沉肩的这个动作，也可以用左手呢来抓住我们椅子的右后方哈，去加深拉伸的幅度。而另外一侧呢，就是重复这样的拉伸。而这个动作呢，是可以让我们的肩伸肌变得柔软，缓解疼痛的。而第三个动作呢，叫做夹肩，还是站着哈，站立之后呢，我们的双手在臀后，食指交叉握拳，吸气的时候呢，胸部是向前和向上的，呼气的时候呢，就伸直手臂，双手呢向下拉，把我们的肩胛骨下沉，反复练习多次。注意肩胛骨在下拉的时候呢，我们的后颈部伸直，稍稍的向后靠，避免脖子前伸和塌腰。而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拉伸我们的斜方肌的上肌束哈，同时呢加强下肌束的力量，减掉我们背部的脂肪。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
0: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加强拉伸颈部了，还是站立完成的。在完成了第三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哈背后继续食指交叉来握拳，然后呢把双手放在右腰的外侧，吸气的时候呢一定要伸直脊柱，呼气的时候呢头可以向右肩的方向来靠一靠，同时呢右肘用力的向内收，拉伸我们的左颈部。另外一侧呢，就是要重复拉伸了。那么这个动作呢，是可以缓解僵硬的颈部的。最后提醒大家，就是平时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坐姿和站姿。同时呢，坐着的时候哈，臀部是一定要坐正的，注意不要向前去伸脖子，不要翘二郎腿。站立的时候呢，避免头向前倾，尽量的把重心放置在后脚跟。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也欢迎呢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健康生活。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经常腿抽筋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抽筋这个事啊，在医学上呢被称为了肌肉痉挛，那么一般呢会维持数秒钟或者说数十秒钟。而缺钙呢是腿抽筋一个很常见的原因了。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血液里的钙浓度比较低的时候呢，肌肉的兴奋收缩痉挛引起的。但是哈，抽筋的原因还有很多了，那么不同人群常见的原因呢也是不尽相同的。缺钙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经常呢发生在严重偏食的孩子，或者说罹患了像肝肾疾病、老年人以及高血压、肾病等等需要长时间使用利尿药物的人身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是肌肉疲劳，比如说长时间的徒步登山，或者说短时间之内有一些剧烈的运动，会让我们的肌肉呢持续高度紧张，也会引起的就是腿部痉挛了。因此呢，您可以看一看自己到底是符合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再来对症的改善，采取及时的补钙或者说适当的休息等等这样的措施，来减少腿部的痉挛。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素食主义者却得了脂肪肝呢？脂肪肝呢、其实就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引起的一种病变了，主要呢就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诱发的，包括了像高脂肪、高热量和高糖的饮食、少动多坐、过度饮酒等等。那么一般来说呢，患有脂肪肝的患者哈，体重都是会超标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瘦的人就不会得脂肪肝了。那么像是一些长期吃素的或者说体重偏轻的人呢，由于日常摄入的营养是不能够满足我们机体的需要的，所以呢会让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呢进入到血液循环以及肝脏。那么当肝内的脂肪酸超过了肝脏载脂蛋白的一个运转能力的时候呢，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之内，从而呢引发的就是脂肪肝了。所以说呢，如果比较瘦的或者说长期吃素的朋友哈，也有脂肪肝的话呢，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来适当的摄入一些脂肪，每半年左右可以到医院呢来复查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还有血糖、血脂和腹部超声等等。如果说合并有其他的代谢紊乱的话，那么最好及时到医院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长期喝自来水到底会不会得结石呢？而自来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钙、镁、盐等等这样的一些碳酸氢盐类的矿物质，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之下呢，它是水溶性的，但是在加热烧开了之后的状态呢，就会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了，生出了像碳酸钙、碳酸镁等等不容易溶于水的这种沉淀的物质，它呢会附着在我们的水壶之内，那么时间久了呢，就会形成我们看到

水垢了。理论上来讲，长期饮用钙镁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硬的水呢，确实是形成结石病的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很危险的因素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喝硬水就一定会导致结石的。而当我们喝了一些带水垢的白开水呢，水垢会进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啊，它的主要成分碳酸盐的部分呢就会被分解，不能分解的部分呢也会排出体外的。所以说只要身体正常代谢，而且呢是安全的自来水，咱们烧开了喝，除了口感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那么实际上呢是并没有什么健康风险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牛奶和羊奶到底哪一个更有营养呢？其实我们单从动物奶类的角度上来看呢，牛奶和羊奶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两者呢都是含有了比较优质的蛋白质、脂肪，而且呢矿物质尤其呢是钙质含量是很丰富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仔细的去对比的话，那么它的营养成分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差别的。比如说呢，在蛋白质、钙、锌的含量上呢，牛奶的优势是更明显的；而在维生素 A、碳水化合物、还有烟酸和磷的含量上呢，羊奶就是优于牛奶了。但是总的来说呢，牛奶、羊奶在营养价值上是各有各自的优势的，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就去做出孰好孰坏的一个论断。而市面上的一些宣传说可能羊奶是更好吸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相比于牛奶，羊奶的蛋白的微粒会更小，它的脂肪粒呢是比较小的，确实是更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但是实际上目前市面上销售的都是已经做过了处理的，那么脂肪颗粒呢都会变得很小了，所以说呢人体对于这两种奶呢吸收和消化率都是差不多的。那我们下次在选择牛奶和羊奶的时候也不用那么纠结了，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既然营养和吸收都差不多，那么选择哪一种全凭个人的喜好。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做的这个科普，就是走路能够帮助我们来降血糖吗？确实哈，走路是可以帮助降血糖的。那么走路呢，它是一种既健康又经济的运动，因为我们人在走路的时候，腰腿部的肌肉的能量的需求是增大的，它可以直接分解和利用血液当中过高的葡萄糖，那么同时呢，还可以恢复我们肌肉组织对于胰岛素的这种敏感性，让胰岛素的分泌量和功能趋势呢都是走向正常的，达到了一个长期降糖的目的。因此呢，得了糖尿病最好多走一走路，我们可以选择在餐后的60分钟到90分钟左右哈，咱们走一走路。那么每次呢，持续步行的时间大概是30到40分钟，每周呢至少步行锻炼150分钟。走路的时候呢，速度要超过哈平时习惯的这种速度。建议大家呢，每分钟可以保持在120步以上，身体的微微出汗是比较合适的。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同样的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越来越多的辽宁青年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参与振兴，见证振兴。
1: 瑞平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2: 苦干实干加巧干，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几代人接续奋斗，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干子精神也从这里走向全国。
1: 神谷集团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对全党全社会共同支持和办好基础教育发出号召，提出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扛起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
1: 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注重实践育人，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突出五育融合全面发展，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多样化发展，全面提升农村中小学办学水平，进一步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统筹落实双减政策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持续提升校外培训治理水平。要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体统筹，加大对人口流入集中地区办学支持力度，有序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加快中小学扩优提质，建设更多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待。
2: 要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健全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的应用，更好满足学生成长需要。要加强高

0: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深化师德师风问题治理，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引导广大教师紧跟时代步伐，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专业能力，支持广大教师依法依规积极管教，坚决维护师道尊严。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凝聚各方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完善学校治理机制，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口流动是观察区域发展活力的晴雨表。2025年，辽宁省计常住人口净流入4.5万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越来越多曾经奔赴一线城市的辽宁青年，开始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赛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青年人才的流向正在成为观察辽宁振兴的新窗口。
0: 年初从杭州回到沈阳的韩世宇，很快办成了一件过去不敢想的事。上午注册公司，下午就拿到了营业执照。此前他在杭州带领40多人的团队，从事本地生活线上代运营，积累了成熟的互联网运营经验。准备创业时，他看到了家乡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决定把新的创业项目落在沈阳。一人之境辽宁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韩世宇。
2: 我在线上搜索了一下，然后就搜索到了我们东北首家的 OPC 生态社区，然后过来大概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也是直接连续的聊了7个小时。我在整个创业历程当中从来没有进行这样深度的沟通。
0: 让韩世宇决定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办公空间，企业注册、财税、法务有人对接，找客户谈合作也能在园区内撮合完成。原本一个创业者要四处跑的事情，被集中到一个社区里解决。沈阳市浑南区委组织部部长杨旭：
3: 我们建成了近4000套的人才公寓，2个人才家园服务厅，以及3个产业社区，切实为人才舒心工作、企业安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0: 这样的服务也在全省不断延伸，辽宁正在依托政策扶持、服务赋能等支撑，为返乡创业者搭建起从起步孵化到成长壮大的全周期支撑体系。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杨进夫：
4: 我们按规定落实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一次性创业补贴等真金白银的创业政策，有效促进重点项目和创意在辽宁转化落地。
1: 企业加速成长也在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回流。郑强曾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就职，具备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返乡后，他加入大连华富联理科技，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这家企业研发的大型复合材料打印系列产品已成功应用在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郑强：
5: 对于复合材料打印企业来讲，目前还没有或者说很少，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那我们也想在东北，在家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1: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是被动返乡，而是带着技术视野和资源主动回来。从数字经济到高端装备制造，青年回流的方向正在和辽宁产业升级的方向交汇。省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大学生就业创业中心副主任李兴：
6: 举办了船舶与海空装备、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专场招聘活动，还通过就来聊平台在网上发布辽宁岗位信息。
1: 东北大学教授李文豪：
7: 我觉得我们辽宁对人才这个尊重，我们这些政策保驾护航是非常关键、非常有用。这个地方真的是有温度、有感情的一个地方。
0: 瑞平回家，这回就不走了。人口流向何处，信心并便扎根于此。4.5万人用脚投票的背后，离不开乡情，父母在，乡音熟。但更重要的是，处在每天都在向好的辽宁，为他们提供的新空间、新机遇。机会是城市巨人的核心底气， 辽宁聚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赛道，为青年人才和创业者提供实打实的就业岗位与创业平台。公平是留住人心的温暖底色。辽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隐性壁垒，简化办事流程，让市场竞争更加透明公正，不断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
1: 人回来不只是安放乡愁，更要实现价值，成就梦想。一个做过供应链的人能改变一家老厂的交付逻辑，一个做过品牌的人能让东北好东西被更多人看见。当能力被尊重，努力终有回响。让东北孩子的成人礼不再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让回流的人才没有再次离开的理由。辽宁围绕持续做大产业规模，优化发展环境，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欢迎回来是家乡发出的真诚邀约，敬请留下是未来给出的不尽期待。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一个干字蕴含着太多的奋斗故事。干字精神是几代大梨树人在智山创业中总结出来的，核心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40多年，一干破万难，苦干立根基，实干稳家业，巧干赢未来。大梨树村从曾经的荒山穷沟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
1: 临近丰收节，大梨树村的氛围一天比一天热闹，村民们搬来玉米、甘蔗、高粱，张罗着装点丰收景观。看到这热闹劲儿，72岁的于伯叔心里感慨万千。作为村里的老一辈建设者，他亲身经历了大梨树最艰难的拓荒岁月。他说，40多年前，这里没有厂房，没有广场，没有果园，只有荒山秃岭纵横沟壑，村民们守着大山过苦日子。1989年，全村村民不计报酬，全员上阵向荒山宣战。
9: 早晨4点钟就上山，那时候真就是鸡叫未亮天嘛。当时我们都在整个后边，整个这一块山就是出力活，确实挺累，就是想叫咱老百姓啊富起来。
1: 10年间，全村人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改造20多座荒山，栽种果树100多万株。硬是把乱石荒山变成了鎏金躺银的花果山。今年52岁的程晓东守护这片万亩果园整整18年了。他向记者推荐自己亲自种植的梨。
10: 这个梨哈非常的好吃，你可以尝一尝。
11: 直接就能吃？
10: 对，直接可以吃。我们的梨是绿色的，无公害的，香味非常大，
11: 很脆。
10: 这个梨哈，你放在车里哈，那是放在屋里哈，满屋飘香。
1: 接过这片果园的接力棒，程晓东和新一代果农没有吃老本，而是瞄准采摘油市场，持续做品种改良。程晓东：
10: 这个树哈，我们为了放旅游采摘，就把它做矮化处理，这样游客采摘就方便了。它的口感必须得上来，更新改良，不断发展，达到这个口感最佳。
1: 挂满枝头的果实果香四溢，游客们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丰收。如今的大梨树村不只有万亩果园，蓝莓、葡萄等高附加值设施农业也在接续发力，许多人慕名前来考察学习，干字精神也逐渐从村里走向全国。
12: 干字精神对我们鼓舞很大，实在干，努力干
13: 啊！不干你可能连失败的这个总结的这个经验，可能连这个经验都没有。一边学也一边跟我们团队进行这样一个分享。
1: 研学热，文旅火，也实实在在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增收红利，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同步兴旺。截至2025年底，全村社会总产值已达15亿元，集体总资产超过6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5000元，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显著提升。
14: 五味子药材今年丰收，实干带来 经济实惠，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
15: 专门为丰收节准备的，也撵一下时代潮流嘛，也走一下秀，展现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16: 来这来养老来了，他们各方面发展呐、旅游啊、人文呐、都好。

0: 所以我们就来了，尝过过去生活困难的苦，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干永远不能停歇，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上。
1: 本台记者王鑫、陈林报道，昨天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第二跑道项目飞行区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启动仪式。这一项目是辽宁“十五五”期间重点工程，将在机场现有跑道南侧2140米处新建一条长3600米、宽45米的跑道，新增机位98个。 跑道预计2035年建设完成。建成之后，机场可实现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0万吨。
2: 本台记者牛聪报道，昨天，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上市仪式，正式登陆 A 股资本市场。首日发行价格上涨196.13%。神谷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
3: 神谷集团成功上市，今天我们相聚上交所，共同见证神谷集团挂牌上市，自近视神谷70余载深耕大国重器，坚守事业报国的里程碑，更是企业逐梦世界一流、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本次登陆沪市主板神谷集团募集资金总额13.65亿元。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绿色高效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研发及数字化建设项目、清洁能源绿色工厂建设项目及合泵中试基地建设项目。神谷集团的成功上市为我省企业借助资本完善产业生态、激活区域经济提供标杆。辽宁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李维康。
2: 神谷上市首先在于重新定义了大国重器的资本价值。只要拥有真正的技术，持续稳健的业绩增长，主动拥抱资本市场的规则，就一定能够被看见、被读懂，能够进一步带动辽宁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真正做强做优资本市场的辽宁板块。今年以来，我省资本市场成效显著，新增上市企业数量稳步增长。 债券融资主体持续扩容，发行利率下降，投资机构的信心和预期持续走强。截至八月末，全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820.9亿元，同比增长91.83%。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昨天从省法院了解到，今年来全省政法机关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2: 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移送涉拒执罪线索109人，公安机关立案侦办52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16人，法院判决13人。本台记者李湘荣从力报道，昨天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中亚文化交流中心启幕。本届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 聚力打造向西开放高能级国际合作平台，辽宁与塔城将携手依托对口沅江平台，打通东部产业向西出海通道，推动辽宁装备制造、农产品、商贸物流企业扎根塔城，借助巴克图口岸开拓中亚市场。辽宁省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健：
4: 结合中亚当前的发展，会有个巨大的市场需求。 那我们的辽宁企业可以借助我们现在铁路的优势，借助巴克图口岸的优势，借助塔城地区与中亚地区联系紧密的优势，推动辽宁的企业更好在中亚地区开拓市场。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承载几代沈阳人味觉记忆的老字号大东副食，如今走出大东区，在沈阳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开了首家分店，老味道进驻沈阳核心商圈，为老字号创新发展增添新活力。本台记者童悦来到刚刚开业的大东副食中兴店进行体验。
5: 走进大东副食中心店，虽然是新开的店，但是一股熟悉的香味却扑鼻而来。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大东副食的特色美食全都有，就像八旗手工肠，还有锅包肉等等。试营业期间呢。

0: 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就达到了40000人次，老字号的品牌号召力可见一斑。
1: 买啥了？
2: 煎饼，
0: 煎饼豆包，
2: 火腿儿，还有早上，还有。哎呀妈，买了七八样吧。
3: 特意坐车来的，但这新成立的原先那我就去过，在大东那边那我就去过。
4: 匠心守住老味道，品质留住老顾客。这次商户们都带着看家手艺入驻新店，
5: 要坚守我们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呢，保证质量观，
6: 守护好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初心，然后把控好咱们这个食品安全观啊，争取让每一位新老顾客啊不辜负他们这个诚挚的喜爱。
4: 老字号的号召力不仅体现在吸引消费者上，还体现在吸引创业者上。4年前，烈大花品牌创始人程兵来到沈阳创业找门店，偶然被大东副食门前排队的客流所打动。
7: 来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打春，然后我就看大东副食这人怎么买春饼排队都排300来米，我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太好了。然后后来就机缘巧合，现在都干200多家。
4: 如今程兵已经在沈阳安家落户，他说是大东副食和沈阳这片土地给了他创业的机遇。老字号有号召力，更要创新发展，丰富产品品类，创新消费场景，对大东副食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沈阳副食商超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宇。
8: 我们也增加了新的适合年轻人的这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增加了鲜奶、烘焙，还有我们东北人最喜欢的这些烤串。
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第一副书记王小玲。
9: 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战略的共赢，让沈城市民、来沈游客同步感受到精致潮流与老沈阳的烟火暖意。
4: 老味道留住城市记忆，新场景拓展发展空间，两大本土老字号品牌强强携手，既能保证民生需求，又能激活商圈消费活力。这份一加一大于二的双赢模式，为辽宁老字号守正创新、跨界融合，探索出一条接地气的实践路径。
10: 本台记者王鑫同号报道。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外办共同主办的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辽宁与美国二战战俘后人交流座谈会在沈阳举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历史见证。座谈会上，美国二战战俘后人、历史研究学者、纪录电影创作者共同回望二战烽火岁月，梳理中美民间互助史实。通过交流，让美军战俘后人真切触摸到父辈的苦难，深深感念危难时刻中国民众的无私帮助，来珍惜这份跨越国界的民间情谊，同时铭记历史，守护和平。
4: 本台消息，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届时将奏唱国歌、撞钟鸣警，拉响防空警报。沈阳全城及全省各地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3分钟。
10: 本台综合报道。全景918出版研讨会日前在沈阳出版社举行，书稿主创与专家学者分享交流书稿内容。全景918梳理了诸多以往较少被集中呈现的历史细节，将于今年年底前出版发行。
4: 昨天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公益展映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举行，影片聚焦奉天俘虏收容所真实历史，以盟军战俘手绘漫画为独家史料，融合多国口述、珍贵历史影像与学术考证，还原战俘营历史。
10: 为期3天的辽宁省第二届退役军人运动会昨天在沈阳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140多名退役军人运动员参赛，赛事同步嵌入沉浸式思政教育。
4: 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第二站昨天在辽阳开赛。全国16个省份的436人参赛，设置多个竞赛距离，涵盖单人、双人、多人皮艇、划艇等竞赛项目。
1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

0: 晴，西南风3到5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铁岭不足15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辽阳30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洪梅。

0: 致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15、15、1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0: 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

0: 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小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7: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8: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

0: 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1: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4: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3: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所关镇金所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9: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十八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8: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0: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8: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 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7: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7: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7: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陈家镇坚持以优良作风统揽各项工作，以精准高效履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县数据局和政务服务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发展为核心，用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政务服务，持续擦亮盘山优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薇报道。9月17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5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题，进行有关人事任免。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王志杰、刘小玲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了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代表县政府所做的关于推进解决闲置项目历史遗留问题、关于县公安局优化经济环境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并以满意度测评的方式对相关报告进行测评。会议指出，县政府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向关键聚焦、突出重点，扎实有序地推进闲置项目历史遗留问题的专项整治工作，要提高认识、提升效率，采取定任务、定责任、定时限的清单化管理模式，集中力量、精准发力，抢抓工期，确保闲置项目化解到位。要攻坚破难，强化担当，持续发扬担当精神，强化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结合实际，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破解症结、打通堵点。要强化调度监督，落实日收集、周调度工作机制，督促各部门强化协同配合、狠抓工作落实。会议认为，县政府及公安机关坚持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主攻方向，通过压实主体责任、打击犯罪、规范执法、优化服务、精准管控等多维度举措，积极构建安全、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会议强调，县政府要强化精准打击，严打涉及犯罪，全力追赃挽损；要强化规范执法，严格区分界限，防止过度执法，推行柔性监管与合规指导，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强化政务改革，持续推进一网通办，提供定制化与便捷化服务；要强化风险预警，建立风险预警通报机制，构建警企协作与社会共治格局；要强化科技赋能，建设数字防控体系，实现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既做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也做企业发展的服务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优质的法治环境。县监察委、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县纪委第二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及部分县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0: 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陈家镇聚焦产业发展、对企服务、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坚持以优良作风统揽各项工作，以精准高效履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近日，盘锦悦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在运营中遇到了一桩棘手难题。根据国家民航局行业管理硬性规定，企业在开展飞行训练、飞行体验等作业任务时，现场必须配备消防车，但受自身运营条件限制，企业无法自行配齐消防保障设备，合规运营难题一度制约了企业开展。了解情况后，陈家镇第一时间协调镇消防站，在企业开展各类飞行任务期间，统筹消防力量驻场保障，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盘锦悦龙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马桂华：
2: 非常感谢陈家镇政府主动靠前、精准筑起，切实为我们企业解决了消防车配置难题，帮助我们完全达到民航行业合规运营标准，筑牢机场飞行训练安全防线， 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
0: 单次难题快速化解，长效服务久久为功，为从根本上打通对企服务壁垒，今年八月，陈家镇结合域内市场主体分布特点和发展实际，创新推出市场主体四级包联服务机制，由镇党政班子成员重点包联规上企业，中层干部精准对接中小企业，村干部常态化联系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员干部全覆盖服务个体工商户，彻底打通对企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全新服务体系，全镇干部常态化下沉企业生产经营一线，上门走访问诊，摸清发展诉求，对涉企问题建档立账，逐项攻坚，清零消耗。与此同时，陈家镇坚持服务与减负并行，精准推送各类惠企政策，严格落实企业安静日制度，坚守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原则。镇纪委全程跟进监督执纪，从严整治服务不作为、慢作为等作风顽疾，以严实作风构建亲亲共赢的新型政商关系。陈家镇党委书记王丹丹：
2: 陈家镇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攻坚突破重点，创新推行了镇村干部四级包联工作机制，精准推送惠企纾困政策，健全问题收集、交办处置、闭环消耗的工作链条，主动靠前为各类市场主体解难题、增活力、促发展，擦亮陈家实干奋进的崭新形象。
0: 作风之变带来发展之心、民生之暖，一系列务实举措的落地见效，不仅是陈家镇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企纾困的生动实践，更是全镇深耕作风建设、赋能全域发展的真实缩影。陈家镇始终把作风建设贯穿政府履职、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全过程，彻底扭转被动履职的工作局面，全面树立勇于攻坚、担当作为的崭新工作风貌。全镇上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持续打通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提振了市场主体扎根发展的信心，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陈家镇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更是惠及民生、赋能企业的生命线。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企业发展为核心，跳出传统政务服务模式，从便民服务暖心提质、利企服务增效赋能双向发力，用有速度、有温度、有质感的政务服务，持续擦亮蹒跚优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政务服务无小事，便民惠民暖人心，为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办事难、办事远问题，打破政务服务坐等办事的固有模式，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组建联合服务专班，下沉到村，开展残疾等级评定，从业务政策细致讲解、申报材料整理审核到信息采集、业务协助办理，全程一对一贴心代办，无需群众往返政务大厅，真正实现特殊群体政务服务零跑腿。家住沙岭镇的周之霞母亲患有糖尿病，卧床十余年，这项服务让她实现了在家门口就把事儿办妥。
3: 人上门来服务多好啊，是反正人都带非常齐全，一次就成功，多省事儿啊，真是特别好。
0: 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政务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张雷：
4: 我们主动前移服务窗口，提供上门帮办代办全程服务，全程协助群众整理材料、对接审批、办理业务，真正实现群众办事零跑腿。未来我们将持续延伸政务服务触角，用更优质的服务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
0: 服务企业零距离，精准赋能促发展。在深耕民生服务的同时，县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优化涉企政务服务体系，全力破解企业办事流程不熟、耗时较长等难题。在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开办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蹒跚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梁月办理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业务。首次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梁月对线上系统填报材料提交流程不熟悉，窗口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提供全流程陪同协助，逐项核对纸质材料，指导信息录入、表单填报与电子材料上传，及时处置系统操作问题，同步告知业务变更后续注意事项。蹒跚公交公司办公室主任梁月：
5: 工作人员呢非常耐心，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麻烦他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一丝

0: 的不高兴或者什么的，帮我多次指导了我的业务，在他们的指导下呢，我业务办得很顺利。
1: 年初至今，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共服务企业720家，真正实现了企业办事少跑腿，好办事。现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帮办代办中心主任王波：
2: 最大限度减少企业跑动次数，压缩办理时限，降低办事成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细化惠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以更优的服务、更实的举措助力企业发展。
1: 政务服务提质，营商环境升级，发展活力倍增。现数据和政务服务局持续以数字赋能政务改革，不断夯实政务服务基础，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服务企业的堵点难点。从推进政务数据归集共享，优化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到打造帮办代办综合窗口，压缩企业办事时限；从主动下沉一线开展上门服务，把业务办理送到群众家中，到持续简化办事材料，减少跑动次数，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一系列便民利企举措落地见效，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现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副局长张萌：
3: 我们将继续锚定优化营商环境目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落实高效办产业事应用场景，完善帮办代办、上门服务等工作机制，同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转变，以切切实实的政务服务成效持续擦亮盘山营商环境名牌。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1: 这就完事儿了呗。
0: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伙儿，你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我是大伙儿的好朋友开心赵大帽，咱不单单广播可以听到节目，通过快手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帽，来到直播间，稍后我们一起走上今天的红毯。红毯音乐声一响，哎，咱们就开始开门迎贵客。准备好你的一二一二一，稍后凭一二一二一骄傲入场。欢迎沈阳的双子座，还有谁来到了我们的红毯之上？欢迎喝酒上树青春之帆同志先生燕儿，新世界眼镜是小时期来了吗？那名字嗖一下就过去了。来如风啊，欢迎小明补作业，现在都得明补了。欢迎云中鹤大侠，星都汽车修配厂莫童你好，奶猫小柴迷，哎，神仙一把抓，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粉丝。欢迎极品客大侠，哥哥来到了红毯上，这都是好朋友啊。哥哥王立晴，飞鸟与鱼，飞鸟与鱼可以兼得对吧？熊掌和鱼他俩不能一锅。欢迎别来无恙，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星都汽车修配厂双区如地科技内衣，哎，这都是有老板，要不然就都有背景。欢迎方老头900，都是老板。双居如地科技内衣王立青，九胜搏击俱乐部这老板娘。酸甜苦辣李女士，小金子，酸甜苦辣王立青，欢迎小金子。

在很多小朋友都上学了，上学上什么小学呀？各地小学命名啊，有的是拿街道命名的，哎，有的呢有特殊的含义，还有一些呢就挺有标志性，像个标签，叫什么实验学校，对不对？哎，你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吗？为什么全国各地这么多实验小学、实验中学？你打开地图，你一看，哟，一搜这个小学呀、中学呀，一个城市都有好几所什么什么实验学校啊，还有的不止一所，实验一小、实验二小、实验三小。那么这些学校都在实验什么呢？就这么一问呢，啊，估计很多人答不上来。这实验这二字呢，从来它就不是随便取的，朋友们。你看你小学你是实验小学毕业的，你都不一定知道那个实验是怎么来的。哎，它曾经是一份责任，一种使命。最早呢以实验命名的学校可以追溯到民国那个时候。哎，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创办了孔德学校。以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名字，有人说啊，怎么我以为是孔子的德行呢？不是啊，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的名，啊，尝试用一种新的办学理念办好学院。那个年代啊，啊，有一批教育家受杜威，这杜威呢，也不是之前踢足球那个杜威，啊，这也是国外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开始在中国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孔德学校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真正让实验二字成为一种制度命名的，那是建国初期，1949年山东济南省立实验中学诞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所以实验命名的学校。山东的啊，济南，他的前身是华东大学附属中学，改名叫实验，这是为了承担一项非常具体的任务，哎，为师范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实习机会，同时呢也承担大学的教学的研究任务。坦白说呢，这实验学校一开始它真的就是试验田，它的任务不是把已经有的好的东西给教好，而是去尝试那些没人尝试过的东西。你看照当时就有教研组啊，有集体备课，这两套呢后来影响了全国的教育制度，最早就都是从这些实验学校里边摸索出来的。我那时候叫实验学校，那是真实验呢，是不是啊？是一种教学实验。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后来呢就变成了一种资源了。哎，等到上个世纪80年代，说起来好像还是挺久远，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出生了。在那前啊，实验学校就迎来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期了。哎，当时呢教育行政部门他就会把各种改革项目分配给实验学校，有的学校呢就做9年一贯制的探索了，有的学校呢他就做课程来进行设置研究，有的学校呢就推广国外的教学模式。哎，那是要政策有政策，要资金有资金呐，那项目都扎堆儿，就开始往实验学校倾斜，最好的师资力量也优先的分配给了实验学校。这个时候的实验呢，就意味着你比别人先走一步，你是先行者，你做的不是常规的教学，而是教育前沿的探索，其他的学校观望着，哎，你已经上路了，你走在前面了。哎，但是呢也就是在这同一个时期啊，另一件事儿就悄悄地发生了。那个时候义务教育还没有全面铺开的时候，

哎，这个小学和初中啊，是允许重点学校还有重点班存在的。哎，而实验学校呢，因为他手里边握着项目还有优质的资源，所以就成为了家长眼中的好学校。啊，实验和重点就开始被画上等号了。所以90年代的时候呢，实验学校就迎来了真正的井喷。啊，各地新建的学校纷纷冠以实验之名。为什么呢？因为实验这两个字太好用了，好招生啊，是不是？哎，他也用实验这两个字这个标签向家长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我们这是好学校啊。哎，至于好在哪儿，实验的是什么，就这个家长呢他就不明白了。可但是啊，有的学校改名了，但教学质量和教育资源没变呢。他加的实验呢，对吧？哎，名字呢像是升级了，实际他也没做什么实验。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学校你继续用实验这个重新建一个哈？不好使了，因为实验学校的认证工作在2006年就已经取消了。很多呢，这实验学校是名字保留了下来。现在新整个学校，你叫什么什么实验学校？这你就扯呀！2006年那时候人都不审批了呢。所以现在的某某实验学校，它不是某某完了之后呢实验学校，它应该是某某实验，这是个名，后边是学校，对不对？是不是某某零添加酱油？朋友们啊，那不是说那是某某完了真正的零添加，其实它的名字叫某某零添加，然后它是个酱油啊，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明白了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某某实验后边挂学校那个，只要是2006年以后的，那都是打酱油的。

0: 说实话呢，叫实验学校呢，真正的实验学校，咱还得接着试啊，是不是？哎，中国的教育咱得往前发展，哎，不能吃老本，哎，不能消费你的标签啊。就最后这两句是我加的。好了。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有路况的话大伙儿别忘了啊，上我这儿来。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5: 开心就好。

到路况不要慌，快手里面搜索开心赵大旺，咱们公屏上可以分享你的路况，你就是我们大伙的好榜样。

0: 不愁啊。话说那俩闺蜜聊天啊，有其中有一个加班加到很晚，说呀，我跟你说啊，亲爱的，我做卡奴这么久，我今天我终于还完了信用卡。哎呀，你知道什么感觉不？我就顿时觉得无债一身轻。哎，那头闺蜜说了，哎呀妈呀，那可不咋的，那你现在呀都身无分文了，你不轻你才怪呢。
1: 听闺蜜这么说完，不只是轻了，还觉得有点凉。清凉。
0: 在大学里头，教授啊当时跟我们讲说，金钱与智慧你们选哪样啊？那当时有个哥们不加思索就说了，那教授，那我们当然要金钱。教授微微一笑，而我会选择智慧。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还是那哥们不加思索说的，当然了，那人们吧就都会选择自己缺少的东西嘛，我们可以理解。缺钱就要钱，缺智慧就要智慧。老师想告你啊，有智慧就不愁钱。那不一定。真正有智慧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贪官。说头天晚上啊，傍晚的时候呢，去 ATM 取钱，当时啊那取多少钱，哎呀，取大票200块钱啊，输入200，结果机器里显示余额不足。当时心里的活动就是，哎，你说这到我这嘎子他咋就没钱了呢？得了，取100吧。完了之后呢，就准备要取100，后面一看，哎呀，挺人，挺多人搁这排队呢，在我后面，我提醒他，走吧，都撤吧，没钱了。哎，于是后边那人呢就全都散了。哎、完事呢，回头接着输入100，还是显示余额不足。哦，不是机器没钱了，是我没钱了。幸亏大伙这时候都散了哈。感谢极品客大侠，谢谢大侠的大啤酒。大侠，你的啤酒是送给我的还是送给茶壶经理的呀？

人都说你的声音配不上你的长相。谢谢你，这是高看我一眼。也就是说，你都长成这熊色的，你声音更完蛋。哎，极品客大家说咋的？这送两杯就完了？嗯，你是这意思不？你这是在自我否定啊！咱们继续。说头两天和同事在一块吃饭，然后就聊起了他的宝贝儿子啊，这同事就开始吐槽，哎呀，我这儿子刚五岁呀，现在就不省心呐，啊，这幼儿园就开始请家长了。那我就问这怎么个情况，哎。

那天呢，幼儿园阿姨问小朋友们啊，说春天来了，可以看到哪些美丽的景色啊？啊，有的说可以看见小花，还有的说可以看见小草。你猜我儿子怎么说？怎么说呀？我儿跟阿姨说，可以看到黑丝。这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别说黑丝二字你们都不懂啊。我才是不懂装懂。说有个人啊，在路边倒车啊，就看到旁边站着一个老人，那这时候呢，他就说：“大爷，那要撞上你了，麻烦你告我一声啊。”这时候呢，这老人就说：“好的，好的，哎，那到到到光，哎呦，撞上了。”你这话说的就有毛病，说要撞上了，麻烦你告诉我一声。那么撞上这个事实是先发生的吗？双子座，黑丝也有可能是李逵。是不是？火火的黑旋风。说上网的时候呢，突然呢，这个阿里旺旺，阿里旺旺，先有的阿旺，后有的阿里旺旺啊，对不对？我是2003年认证的。说这旺旺呢，就跳出了一个窗口啊，窗口里面你看，就是人家店家打的啊，就是淘宝的店家，哎呀，那某宝。别封我直播间呢。

刚才说李逵那个，很多人没反应过来，你看还得茶壶经理给大家解释一下。李逵，你这黑丝。还说旺旺的事啊，这不店家呢就发一句话说，亲，我怀孕了。嗯，当时给小伙造一愣啊，心想不对呀，没最近这几个好像没有那开淘宝店呢。嗯，然后正在发愣呢，对方又说明天你去医院检查。心想你谁呀你呀，你去医院检查咋还用我陪你啊，你想讹我呀，是不是？心里边正琢磨呢，那个人又发了一句，只能后天给你发货了。哦。

小伙子，你这总是为非作歹吗？你别不说哈，就说爱情这个事儿，那对很多人来说呢，真的，那是一爱难求啊。但对有些人来讲的话，那真的，他好像就天生坐拥这些资源，真的。以前他可能是棵桃树，哎，我就怀疑我们哥四个里边老四啊，那他就是一个桃树，哎，乐队里边老四，弹贝斯那小子，身高将近1.85米，哎，长得就是高版的齐秦，啊，还留着齐秦那样的长发，比齐秦长得还秀气，面色微黑，嗯。深陷的眼窝瞅着要得像印度人才，开玩笑开玩笑，长得真帅啊，就这小子一到大街上就是炸街的效果。就想当年那时候哈，就是刚有 QQ 的时候，就走太原街走这一道，我的妈，那就像走秀似的，一点不扒瞎，你至少能整个十来个 QQ 号。那是真事儿，那是真事。

0: 形容古人有这么一个成语，说他长得好看，叫容貌甚伟。你看，甚伟啊！啊，话说施工队有一群人呢，在办公室里边正休息着呢。哎，然后进来一个，开始给大家伙分烟。哎，分到一半啊，这烟就不够了。你说，哎呦，你看这烟还不够了。谁电动车借我，我去买烟去。其中有一个哥们儿真就把钥匙给他了，真借了。哎，完之后就骑车就骑走了嘛，骑走之后大伙就等着烟。这都晚上了，这都这烟也没回来呀，这个呀。完事转圈一问才知道，根本没人认识他呀。还是工人师傅太淳朴，就没合计那么多啊。欢迎新朋友关注哈，来自于搜索，这都特意来的，是不是？咱们对快手的恩德又多加了一笔。你给我推点人行啊，对不对？这不都是我给你带来的吗？话说呢，说现在孩子，你看看一个比一个聪明啊！你看有一天，一个小朋友看到苹果呀，他就想吃，然后呢，他故意问妈妈：“
1: 妈妈，你这是什么？”
0: 妈妈一看，你别折了，对不对？你不就是想让那个妈妈说？这是苹果啊，行，拿去吃吧。结果呢，妈妈没有那么干。哎，妈妈怎么说？妈妈说，
1: 马孩不知道这是啥呀，妈告诉你啊，这是苹果啊，老好吃了。
0: 完了自己拿起来就开造。这妈妈你挺叛逆呀，这妈妈。欢迎四月风沙新来的嘎嘎新的一位朋友啊，你放心吧，你明天后天那你就成老朋友了，对不对？你就被我们直播间的风气给氧化了，一回生两回熟。好，到点了啊。
2: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3: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2: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3: 潮起辽东湾，
2: 兴业在盘山，
3: 以一流营商环境
2: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4: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